0: 上面那部分还要再加固一下。
1: 啊，都这么近了，跳上去就好了。
2: 啊，快回来！
1: 没事没事。

0: 热！
1: 没办法了，看来要活动活动筋骨了。
2: 这是
3: 我有找到你们了。还好及时找到了你们。
4: 你们没事吧？
1: 没事。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
3: 那几只狼把黑大帅抓走了，大家正在追呢。
4: 什么？
1: 把对讲机给我，联系一下他们。阿龙，阿龙，听到请回答。糟糕，距离太远，没有信号。走吧，我们出发去找他们。
5: 根据博士的地图，前边就是通往地下研究所的入口。
2: 太好了，马上就能换到队长的药了。哪个没素质的在这种地方挖坑啊？到底是谁？
6: 终于等到你们了，
2: 我们中计了！
7: 快把黑大帅交出来！
6: 乖乖就范，你们逃不出这个陷阱的。
8: 噔噔噔噔，前边就是研究所了。都说了跟着本先知走准没错。
2: 走错了这么多地方，竟然也能蒙中。
8: 哪里错了？那些都是绝境，你们不懂。
6: 好了好了，我们继续走吧。
9: 等等。没有路过的痕迹，也没有他们的味道，说明灵太郎他们还没到这里。
6: 那正好，只有一条路能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在刚才那条路上设陷阱对付他们。
7: 啊，做陷阱我最有经验了，以前抓羊的时候积攒的经验。
6: 经验不少哦，
2: 但好像每次我们都能逃脱。
7: 这次不还有你们协作吗？肯定可以的。首先得挖出一个能装下他们三只狼的大坑，接着在里面布满蛛丝陷阱，只要掉进去就粘住出不来了。最后就是给陷阱封顶，把它掩盖起来，这样一个天衣无缝的陷阱就完成了。
6: 灰太狼，这谁会掉下去呀？
7: 意外，意外！
6: 大家，灵太狼他们快到了。
2: 怎么办？陷阱藏不住了。
9: 这件事就交给豆沙包吧。
7: 豆沙包，你太厉害了吧！简直太完美了，完全看不出瑕疵。
6: 快躲起来吧，就等灵太郎他们了。
2: 气死我了！别动，乖乖交出黑大帅。
3: 做梦去吧，有本事来抢啊！
2: 我可不怕你们。
5: 我现在动不了了。捕捉器在我的口袋里，你们自己下来拿吧。
2: 菊太郎，你个没骨气的叛徒！队长，你快阻止他！
10: 照菊太郎说的办吧。
7: 我来吧，我对他们还是比较熟悉的，况且还有你们在呢。
6: 好吧，那灰太郎，你要注意安全啊。
7: 别想耍花招，

0: 灰太狼也别想出去。
1: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第44集，再战狼族小队。
2: 啊！哦，原来你是故意引他们下来做人质呀！好样的！
3: 不然呢？难道像你那样大喊大叫就能解决问题吗？
2: 你说什么？你笑什么？
4: 我早就料到你不会轻易交出捕捉器的。
0: 不好！
4: 再见啦！我们走。
2: 都怪你！现在捕捉器没了，我们还困在这里。
3: 我给捕捉器加上了密码锁，他们一时半会儿应该打不开。只要我们能及时赶上。
5: 绝对能赶上。
6: 我们追。
7: 怎么还是联系不上他们呢？
8: 可能是因为这里地势太低，没信号。我去高一点的地方试试。你们在这里等我，记得保持警戒。听到了吗，沸羊羊？
7: 沸羊羊，你怎么了？
9: 没什么，只是觉得爸爸他总是瞻前顾后的，太过小心谨慎了。扑咕扑咕村那个带领大家建立高墙、打倒水怪的传说探险者，是多么的勇敢无畏呀！要是我爸有几分像他就好了。
7: 你说的那个传说探险者不就是你爸吗？
9: 爸，
7: 你确定？
2: 队长以前是个勇于挑战的人。
10: 难怪探险者们叫他吞吞怪花。别走，我想研究一下你。哇，这样就能回到上一层。
7: 他无畏无惧，又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心，是个天生的探险家寡。
9: 可是爸爸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7: 哎，都是因为那次。那边有人在说发现了一处遗迹，说是里面有非常多的稀有矿石，好多人都去了，你要不要去啊？
11: 稀有矿石，快去看看，慢了就被抢光了。
12: 古遗迹，真的假的？
13: 是真是假，去了就知道了。
7: 万一有危险呢？
13: 有我在，没事的。
7: 挖了这么久，只有那么一点矿石。
11: 对啊，哪有什么遗迹和稀有矿石啊？
12: 队长，这里好像不太对劲，我们要不要先离开？
7: 快逃啊！
10: 糟了，要塌方了，快跑！
14: 快跑！快跑！
11: 快逃！
15: 救命！
11: 有人受伤了。
7: 大龙出事，整整昏迷了一个多月，队长也昼夜不停地守在他的床边。
6: 队长，
13: 阿龙，你醒了。对不起，都怪我。
12: 别责怪自己，不就是些伤疤吗？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枚探险的勋章。
7: 阿龙没放心上，队长却始终责怪自己，把时间全花在照顾阿龙身上，以此逃避探险的事情。我们不想队长再消沉下去，

0: 便想帮他振作起来。
1: 队长，你快来看啊！我们不知不觉已经保护了这么多的古遗迹和被破坏的环境，而且我们还领略了那么多神奇的自然风光，每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经历啊！豆沙包刚才也说了，一路下来哪怕是遭遇到吞吞怪花、沙石怪这些凶恶的怪物，在队长的带领下我们也闯过去了。
0: 遇到困难也要勇敢地往前走，这才是探险的意义。这不是队长你说的吗？呱队长，如果不是你，我们不可能会有这么有意义的人生。
1: 世界这么大，我可不愿就这样止步不前，我还想跟着队长四处探险。我们重新出发吧，队长。
2: 好，我们重新出发。
0: 虽然我们再次踏上旅途，却发现队长变了。一旦前方出现一点状况，队长就带着大家绕路，如果避不开他就自己涉险探路，就是为了不再让同行的伙伴受伤。
3: 怪不得易丫丫叔叔会这么谨慎小心。
0: 如果那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或许我也会像爸爸一样。不，我才不会让那种事情发生呢。
2: 对讲机还是没信号，不过我看到那边有动静，过去看看吧。
0: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都打不开啊？灰太狼，你看看。
4: 他们在上面加了密码锁，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再慢慢研究。
2: 交出捕捉器！
0: 大家快跑！
2: 快，快把捕捉器抢回来！
3: 捕捉器在灰太狼手上，快去抢！
5: 我又不是没看到，不用你提醒。

0: 捕捉器不在他身上。
1: 啊？咦？捕捉器怎么消失了？
0: 一定还在他们身上。啊啊！难道在他那里？
2: 啊！队长，
0: 快追！
3: 是。
4: 看来还得要我出手。
5: 他们应该暂时追不过来了。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 凝阵了。

0: 好机会。捕捉器应该就在他身上。
1: 人，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本仙之。
0: 队长猜的没错，果然在你身上。
2: 你们费尽心思，最后还是我们赢了。
0: 还不快走！啊！
1: 把弟弟还给我！
3: 站住！
1: 不好，我们被包围了！哎！
3: 被这群灵异怪缠住了，根本没有办法冲出去啊！
4: 先解决这群灵异怪，才能追上那几只狼。

0: 还好你们及时赶到。
1: 可是黑大帅又被抓走了。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紧追。
2: 不要去。仅凭你们现在的状态，就算追上了，能有十足把握救回黑大帅吗？我们还有时间，先找个地方从长计议。去。
3: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45集追星的教训。
2: 我回来了。
4: 阿楼，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瓜，
2: 这附近的灵异怪都飞走了。
1: 这是个好机会，快跟着本仙芝的脚步救回黑大帅。
2: 但是他们都飞到地下研究所入口去了。
1: 还是你们先走吧。
5: 那现在该怎样才能救出黑大帅呢？
0: 刚才就该一鼓作气冲进研究所的。
2: 好了，我们讨论一下接下来的计划吧。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1: 有，本仙芝觉得可以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用本仙芝的身体把他们全部封印，一网打尽。
6: 别吹牛了，你也装不下几只。按我说，还不如潜入内部，施展手段让他们自己打起来。无论那里有多少只怪物，只要反复来个十几遍，就能把他们全部都干掉。
1: 好办法，万一还有灵异怪没倒下，就有本仙芝出马。
6: 完美。
7: 有没有靠谱一点的方法啊？
0: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只要我把灵异怪引走，你们就有机会偷偷潜进去了。
2: 不行，你这计划太危险了。面对这么多灵异怪，你又怎么脱身呢？
0: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
2: 由于现在敌众我寡，大家都受伤了，正面突围只会陷入危险。建议用那个最安全的办法，挖地道。
0: 这要挖到什么时候啊？等挖过去，黑大帅都变烂皮蛋了。
1: 是啊是啊，
2: 这样至少能够保证大家不会受伤。
0: 爸，你也太畏首畏尾了，一点风险都不敢冒。
2: 沸羊羊，你做事不考虑后果，迟早会吃亏的。
8: 也许还有一个办法。那个机械灵异怪不是可以吸引其他灵异怪吗？如果我能拿到一个机械灵异怪，应该可以通过改造逆转它的功能，让它变成驱赶灵异怪的工具。
5: 刚刚被灵异怪包围的时候，有一只被沸羊羊打下来了。
0: 那地方离这里不远，灵异怪大都被吸引到研究所入口去了，应该不会有危险。
8: 太好了，那就拿那只回来吧。
2: 你真的能做到？
9: 灰太狼可是青青草原的发明大王，肯定没问题。
4: 你综合来看，灰太狼的办法最可行，也很安全。
2: 好，就按这个计划。

0: 我现在就去把机械灵异怪带回来。
1: 队长，我们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人多反而容易出岔子。放心吧，我去就回。爸爸自己一个人去，真的没问题吗？得避开他们才行。
1: 就是这个了吗？本来打算回收个机器，没想到还有害虫敢觊觎我的东西，得给你点教训才行。杨洋叔叔好像已经出去很久了，
2: 大家先冷静一点，队长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我要去看看。
1: 我们和你一起去，你们受伤了，好好休息吧。我和懒羊羊去就行，他能飞，视野好。必要时还能战斗。对吧，懒羊羊？不讲了，要不把我的背包给你吧。还不明白吗？我需要的是你优秀的技术，只有你才能发挥出这个背包的全部能力。
2: 啊，
1: 原来我是这么厉害吗？能在空中翻飞穿梭，如入无人之境的，除了你懒羊羊，还能有谁？
2: 啊，你说的对。
1: 那我就勉为其难跟你去吧，等等，两个孩子去太危险了，乖，我也要一起去。谢谢乖乖大哥。这里就拜托你了。
2: 等你们回来。
1: 好啦，赶紧出发吧。
2: 你们要小心点哦。
1: 等你们回来。好啦，赶紧出发吧。你们要小心点哦。什么声音？那是……爸爸遇上麻烦了，我们得赶紧去救他。可是灵异怪太多了，就算丢下队长，我们也要想办法脱身才行。哎呀，真是急死我了！我有办法了。
3: 我们可以攻击矿石，用矿石产生的能量引开灵异怪。
4: 往夫欲静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5: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6: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7: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8: 王八蛋，小凤在哪？
9: 于东风的酒，我还能喝酒，好歹有操。
10: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1: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2: 誓死不退。
13: 好样的，哪怕咱都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14: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

0: 咱们出去。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啥办法呀？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 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啊，
1: 真的？嗯，
0: 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2: 有1/1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1: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公開させてください。町中の市民に分からせるんです。自分たちの英雄は織田仏だ。

0: 说银杏，唱银杏，梁飞的功夫实在浓。
1: 你说说你，这么拼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梁飞，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刘静怡、石队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
2: 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平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1: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那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我求你去吧。

0: 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1: 躺这儿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爬哥的。
2: 千古丑闻，丑闻呐！
3: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4: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个。今儿啊，还说梁飞。
5: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6: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嗯，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4: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的，老子跟他们拼了。
6: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娘妃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7: 你有什么好主意？
6: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8: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4: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6: 黑子，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8: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6: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的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9: 告知があった。
10: ありえ、
9: 梁飞死んだ。
10: 死んだぞ。

0: 100に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1: はい。
2: 好，先去啊，废话不去等来抢子啊，快点，精神点啊。
3: 红开！
4: 哎，小鬼子，你别抢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抢我孩子，小鬼子！把我孩子放下！给我来！
2: 来，走！
3: 完了，接着滚！
5: 我的，我的，我的，
3: 我的，
5: 快点，快
3: 点，快点！
5: 快点！
2: 你走，
3: 走，小妹，走，走，
2: 走，
6: 走。哎，吃了豹子的，老子打死。
2: 来来来，
6: 我算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7: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6: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妈的，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7: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6: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8: 送回去，
9: 咱不白干了吗？
7: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8: 是是。
10: 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11: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啊，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2: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3: 那咋样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4: 是啊，
11: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2: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0: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1: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13: 哼，天成啊！
10: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1: 我也不同意。
15: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啊，你睁开眼看看。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姐已不复数，武工队也绝不复数。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

快快点。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这……哎，不过，
0: 那也得追啊！
1: 追什么追？走！回去！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2: 孩子呀，
3: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1: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呀？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啊？懂了吧？懂了。走。
4: 怎么会这样？
5: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4: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5: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4: 那怎么了？
6: 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上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7: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啊，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集镇。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的陈集山药已经有名到全球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
6: 是的。
7: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八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哎，
6: 真的是八大包哈，
7: 是
6: 非常足量，
7: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6: 哈，
7: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6: 加两包，
7: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6: 我
7: 一包一包的送，
6: 好，
7: 一包，
6: 哇，
7: 两包，三包，四包，五包，
6: 拿不了了，
7: 六包，接着哈，7包。8包，
6: 哎呦，拿不了了，哎呦，
7: 太多了，
6: 把它放下来了，
7: 太多了。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6: 这个组合我跟你说，16包了
7: ，很多了吧？
6: 对，
7: 而且
6: 还没有结束，
7: 你还没结束，
6: 还
7: 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是吃了很多，
6: 对呀，
7: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6: 加一块钱，多一包，
7: 数一数，
6: 好，数一数，好，
7: 一包，
6: 两包，
7: 加1块钱啊，哎呦，
6: 三包，
7: 四包，还加5包，
6: 6包，

0: 大包啊！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套我都拿不了，手里套着的还有这个，一共多少包啊？
0: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0: 我开试吃，
1: 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0: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啊，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了。又足份儿啊，
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0: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
0: 对，
1: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0: 对对对、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0: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1: 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1: 给8包，
0: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1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绝对找不到的。
1: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吗？
0: 不可能，
1: 这么一大包，
0: 对，
1: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被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

0: 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2: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1: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3: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1: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4: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5: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4: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6: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4: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7: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4: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8: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9: 我叫琼月，
10: 郑云川，
11: 吴豪杰，
12: 管俊松，
13: 我叫王丽。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6: 好视力。

0: 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

0: 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1: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0: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2: 放屁！
0: 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2: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 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3: 为了孩子，
2: 为了梁飞，
0: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我在，我在，我
1: 在，我在，
2: 我在，我
1: 在，
0: 我在，我
2: 在，我在，我在，我
1: 在，
2: 我在，我在，
3: 我是他妈的，
4: 拼车了
5: 吧？你的啊！
6: 我那久しぶりだな。
4: 别哭，别哭，快点，快点！

0: 谁？
1: 我饿。
0: 马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S
1: 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啊。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2: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
1: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亚萍，怎么那么绝呢？

0: 抓梁飞啊！
1: 抓我呀！不错吗？
0: 梁爷，
2: 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3: 是吗？
2: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1: 好样的！
2: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3: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2: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3: 我呀，请你帮一忙。
2: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3: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2: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贝尔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1: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哎，张飞，天成来信了。
1: 怎么说？
2: 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
0: 山洞里？
2: 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3: 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4: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5: 张飞。

0: 你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1: 看来这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2: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着病毒干啥呀？
1: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 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去哪儿啊？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他奶奶的臭娘们儿，还真心狠手辣子啊！
0: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1: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 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我去找他。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嗯，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过。
0: 明白。
3: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0: 是。

0: 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呢？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时间已经不多了。

0: 1/5了。
1: 99元抢五一山灵芝，划算吗？
2: 这五一山灵芝菌粉，商场我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五一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买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过去在你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

0: 就没这个价了。
1: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4: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1: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5: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香河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

0: 心买，放心喝。
1: 李烨，模仿李月色，
2: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0: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4: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5: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0: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0: 守护者们，
5: 身先士卒。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

0: 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
1: 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0: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2: 那雪清怎么办？
3: 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0: 嗯，太难了，300个孩子。
4: 报告，
1: 进来。
4: 给我来电。
1: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
5: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
1: 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

0: 这个地方很难。丁军院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王妃，
1: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怎么说呀？
2: 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坐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坐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3: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0: 好办法。不是，这窦小凡他能就范吗？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重要。
1: 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
0: 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你发烧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什么情况？他发烧了，明天再说。
1: 走啊，Kika！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啾啾啾什么啾？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
0: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嗯。
1: 哎，干什么呢？
3: 不是就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快，
2: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对，
6: 赢。
7: 厳重警備だ。大隊場外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艦機を前線を送る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8: はい。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毕生之理。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道。

0: 哎，改！哎，不能练，哎，不行。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告诉窦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喂，把那炸弹给我。

0: 大丈夫。見てみたいわね。本当に梁飞か。
1: 他是来谈判的，我就会会他。黑子，
2: 哎，
1: 搬两箱炸药跟我出去。
2: 走。

0: 放心，索诺不干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凡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吗？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什么血清？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梁飞。
1: 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0: 你还有的选择。
1: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坐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0: 我刚才说了。 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10000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一下。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了。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3: 猴子，一旦交货，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4: 刘天王。Okay,

0: 特区に電話です。
1: 当選。

0: 丁潇潇行雅婷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强，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亲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州了。
2: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好肥。

0: 队长，队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
1: 慌什么？
2: 炸了，
3: 什么炸了？
0: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飞哥，有你的！
4: 给丁队长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2: 好，
0: 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2: 好嘞。
0: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2: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血清给送回去啊？
4: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0: 为什么？
2: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0: 静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那
2: 血清呢？
0: 血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了。
2: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4: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2: 刘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必走。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
0: 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放烟？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 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2: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4: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

0: 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行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加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5: 千真万确，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6: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
5: 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证明，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

0: 有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 他们走出法务厅，走进

0: 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李悦，模仿李悦色，
2: 利用武田对李悦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3: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5: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这么选择？
6: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3: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3: 守护者们，
6: 身先士卒。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
7: 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你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换进去吧。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不是物。来，
5: 大家看看，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4: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6: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1: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呀，天气是可以预测的，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晌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雨。
6: 哦，
1: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1: 水。
3: 水？
1: 嗯。雾里边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1: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7: 还有人呢？
3: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7: 是小了点啊，
3: 娘。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7: 啊？
6: 那啥情啊？
1: 这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弥散。
3: 哦。
6: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3: 哎，要砍多砍多少啊？
1: 韩信点名，多多益善。
3: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6: 知道，知道。
1: 哎，走。飞的，砍梢啊！
3: 啊，知道了。
1: 哎，这样，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6: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1: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少，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300个，
8: 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1: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8: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1: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8: 能答应吗？
9: 能答应。
1: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
8: 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9: 为了孩子。Yeah!

0: 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这位，来，妃子。
1: 梁妃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0: 那两分钟以后呢？
1: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走吧，还有2辆。
1: 一个孩子别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许诺。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趴着点。老实点。
0: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
0: 哥，
2: 怎么样？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没事吧？
0: 没事。
2: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小凡的车里面。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
1: 队长。

0: 别动。
1: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2: 我害怕，
0: 没事啊。不过，别动，叔叔帮你把它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0: 凡事梁飞，猴子，把孩子带走。
1: 放心吧，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2: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1: 跟你学的。
2: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1: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一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3: 刀叫板，
1: 把枪放下。

小心！我的好警爷。

0: 黑子，
1: 黑什么黑？
2: 黑子是你叫的吗？
0: 黑队长。
1: 黑队长，
3: 行，你还叫我黑子吗？这黑队长听着他妈别扭啊！
0: 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
4: 你看这。啊，
3: 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0: 行，
3: 向右转，
5: 右，阿武，走，快。
6: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7: 303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
6: 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8: 欢迎，热烈欢迎。
6: 谢谢。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他们都是英雄，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属马的。
0: 47，属虎的。
2: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头好了？
2: 正义，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2: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了，你愿意吗？
0: 亮飞。

到重庆下南方，这南京京东阳，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骨。

0: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吸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

0: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勒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4: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

0: 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他补氨糖，增润滑。
0: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2: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将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

0: 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九毛九，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紧、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毛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 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

0: 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九毛九，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约。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未见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5: 我叫钱建，
6: 郑川，
7: 吴豪杰，
8: 黄继松，
9: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11: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10: 他们都是配了超视力眼镜的吗？
11: 是的。
10: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11: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10: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2: 衡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工作争分夺秒开展，水陆协同高效有序推进作业。重庆持续激活内陆开放潜能，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速超3成。重庆市蓝天救援队圆满完成广西抗洪任务，平安返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发生以来，现场救援一直在争分夺秒的开展。连日来，我们的多路记者也在持续蹲守。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24号晚上11:40，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灾害现场灯火通明。我们在这里看到数十台挖掘机、渣土车仍然在持续作业，他们要对崩塌体进行分层破碎清理和转运。所有救援人员会轮班作业，24小时一刻不停，全力开展搜救工作。
2: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现场指挥部持续优化调整救援方案，目前 ABCD 四个作业区域搜救工作正同时开展，水陆协同高效有序推进。
1: 现在是25号下午的4:20，经过连续多天的抢险作业，今天我们的 AB 两个作业区域是实现了贯通。我们在现场看到原有崩塌体堆积起来的24米这样一个高度，目前是已经清零，恢复到了和国道 G211 路面齐平的位置。那么这条救援通道的开辟，也将为后续救援工作的深度开展提供关键支撑。
3: 24小时

0: 连续作业，在今天下午打通了 AB 连接的那个道路，打通过后，一是便于 AB 区域的这个资源调度，能够实现高效协同；二是上部作业区进一步扩大，大幅提高了我们的搜救效率；三是减少了上下区域的作业影响，确保我们下边 CD 区域的搜救安全。后续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搞好救援工作。
1: 路面救援持续开展的同时，在乌江上水面搜救也一直在持续作业中。我们了解到，发生山体崩塌后，现场指挥部第一时间同时在陆地和水域开展搜救工作。因水域上方山体和堆积体都不稳定，且有大量巨石，加之水域上方进行交叉搜救作业，前期影响水下搜寻条件。
2: 在多次爆破、减载转运后，目前水下搜救已经展开。我所在的位置是 D 作业面附近，可以看到搜寻工作正在争分夺秒进行中。现场指挥部协调上游水电站调水控水，将作业时段的水流速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3: 按照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今天我们采取了多波束声呐地形扫测，加水下机器人全域侦察，加潜水员精准下水打捞的战法，由浅入深，从面到点，分阶段科学推进，累计出动潜水员19人次，多次下潜，配合水下机器人反复对水下5000平米的目标区域进行搜索，发现岩石崩塌体和构建筑物残迹，目前暂未发现失联人员。下一步我们将根据现场情况优化完善搜救的方案，按照救援指挥部的调度部署，坚持科学救援、精准救援，全力进行水下搜救。
4: 今年以来，重庆持续激活内陆开放潜能，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态势强劲。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速超30%，较全国整体增速高出15个百分点，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
5: 在江津洛黄港，一批汽车零配件正在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转运装船。作为集水铁工多式联运为一体的综合枢纽港，洛黄港不仅无缝连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长江经济带，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主要到发点之一。上半年，重庆海关推动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在洛黄港落地，结合船边直提、底港直装等创新作业模式，吸引了长安、长城等企业汽车零配件在此出口，洛黄港外贸业务量也节节攀升。
6: 今年上半年，经洛黄港进出口货物达1600标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进出口量的5倍。其中，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填海联运方式进出口的货物占比约65%。我们预计今年全年将完成货物进出口超4000标箱。
5: 作为潮流饮品的咖啡，已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精致生活的标志性符号。在重庆这家咖啡烘焙工厂里，一粒粒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生豆在烘焙机中旋转翻腾，变身为高品质的咖啡产品。不久前，企业生产的精品咖啡豆成功出口香港，这也是重庆首次自营出口烘焙咖啡豆，标志着重庆咖啡贸易实现了从原料进口到成品出口的产业链延伸。
7: 首批烘焙咖啡豆自营出口，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打通了从生豆进口、烘焙加工到成品出口的完整链路。未来，我们将利用好国家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所带来的成本优势，逐步扩大海外市场的覆盖范围，让重庆制造的咖啡成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知名度和竞争力。
5: 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重庆外贸进出口481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9%，其中出口3392.9亿元，增长34.6%，进口1419.4亿元，增长26%。出口产品向高价值加速转型 ，AI 硬件产业链则成为支撑当前进口的核心主线。开放通道、开放平台协同发力，上半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287.1亿元，增长13.7%。重庆综合保税区进出口3270.9亿元，增长40.2%，占同期重庆外贸总值的68%。
8: 上半年，我市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优势进一步凸显，高水平对外开放基础更加坚实。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国际物流大通道支撑下，

0: 庆与全球贸易伙伴的贸易往来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重庆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788.4亿元、570.3亿元，分别增长23.5%、17.8%。对拉美、非洲、中亚等新兴市场表现非常亮眼，进出口分别增长37.4%、47.8%、49.3%。
1: 去年7月25号，像公交车一样准点发班的千里轻舟下水起航，开启了长江上游航运公交化发展的新模式。通航一年来，这张水上公交网越织越密。近日，千里轻舟的创新模式还在联合国相关主题编会得到了推介，受到国际认可，正在成为重庆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的一张新名片。
2: 这里是五龙港，我身后的高盖石正在加紧装载上千里轻舟，他们将沿乌江顺流而下，汇入长江干线，直抵万州港。这条近期开通的渝东南和渝东北之间的千里轻舟航线，真正让支流活水牵手长江黄金水道。
3: 以前我们从五龙发货到万州，走公路翻山越岭，成本高，风险大，现在千里轻舟开通了直达航线，每一趟物流成本降低了65%左右。
4: 计划到2030年，还将向中心城区、向贵州方向延伸，累计开通航线5条，实现年货运量稳定在50万吨以上。
5: 航线推陈出新，服务也在不断延伸。在位于沙坪坝的全市首个千里轻舟园区专员服务点，工作人员正动态更新货源需求台账。
6: 目前已经摸排了40余家重点企业，建立了超8万吨的货源储备池。我们开展定制化组货服务，让中小企业也能享受整船运输的低成本和发运优先权。
7: 千里轻舟专班专员可以帮我们拼单发货，不用操心运力调配。预计综合物流成本能降低约10%，货物周转效率能提升约15%。下半年已经有近30000吨货物向专班报备了发运计划。
8: 通过专班下沉服务机制，我们将辖区企业的发货需求响应时间压缩在了24小时以内，辖区企业公转水意愿是显著提升。正在谋划在嘉陵江井口新增货运码头，推动千里轻舟与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深度联动。
5: 一年来，已累计开行奉节脐橙航线、锂电池专线等20条千里轻舟航线，覆盖40个港口，货运量776.4万吨，公转水354.1万吨，总货值110亿元。近日，在纽约举行的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交通主题编会上，重庆推介的千里轻舟创新模式，以多式联运协调机制、绿色转型路径及脱贫加减碳解决方案获多国认可，为内陆地区可持续交通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9: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与相关省市的合作，迭代千里轻舟智能体，做大货运规模，做强多式联运，把千里轻舟打造成为经济高效、便捷顺畅、绿色智能的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物流名片，扩大重庆对外开放影响力。
1: 7月25号，万州区在重庆市蓝天救援队训练基地举行仪式，欢迎圆满完成广西贵港抗洪救灾任务、平安返渝的蓝天救援队队员。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18天前，重庆市蓝天救援队38名队员正是从这里集结出征，奔赴千里之外的广西抗洪一线。现在他们终于圆满完成任务，平安回家了。
10: 灾情发生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响应，携带急流救生艇、排涝车、热城墙等专业装备，星夜奔赴贵港，投入人员搜救与群众转移工作。
1: 18个日夜，队员们趟深水、铲淤泥、站高温，轮班作业不停歇，先后搜寻11.4万平方米转移被困人员，累计抽排积水54万立方米，清淤3.8万立方米，防疫消杀528.5万平方米，还提供热食保障、捐赠应急生活包以及大批的救援设备，有力地支援了当地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10: 此次跨省驰援，充分展现了救援队伍的过硬专业素养与强烈的

0: 会责任感，也希望队员们在安心休整、养精蓄锐的同时，把实战经验转化为训练动能，为下一次出征积蓄力量。
1: 我们接着来关注天气。重庆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40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两江新区、沙坪坝、铜梁、云阳、乌溪等22个区县海拔600米以下的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会升到40到42摄氏度；巴南、大足、綦江、城口等13个区县海拔6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7到39摄氏度。明后两天雨水将至，气温或有所下滑。三伏天持续发力，高山避暑旅游进入了旺季。无锡红池坝国家森林公园海拔在1800到2600米之间，夏季平均气温仅17摄氏度，是重庆著名的高山避暑胜地。这个夏天，景区创新推出白加黑全天候文旅模式，将生态资源与文化演绎深度融合，让高山冷资源持续释放热效应。在红池坝国家森林公园云中花海，金鸡菊、马鞭草、大丽花等各色花卉漫山遍野。今年景区将实景演绎融入其中，舞蹈演员们在蓝天白云下、花海草甸间踏歌起舞，游客漫步花间不仅能赏花观眼，还能随时参与互动，沉浸式感受夏日浪漫。
2: 路上每个景点都有歌舞表演，特别像我游戏里面的那种人物到现实一样，令我非常的激动。总的来说，就是特别推荐大家到这里游玩。
1: 此外，春申湖游船、沙滩越野、高山威亚等体验项目也备受游客青睐。从休闲观光到运动探险，不同年龄的游客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3: 没有骑过这么平坦的沙滩车，骑起来就是感受非常不错，然后而且也很刺激，速度也很快。
1: 当夜幕降临，高山花海音乐嘉年华正式上演，游客们随着音乐尽情摇摆，非遗绝技打铁花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
4: 感觉唱得非常好，舞蹈演员也非常的专业，
5: 然后心情很放松，
4: 对，
5: 氛围很好。
1: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我们第一眼新闻将会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800022221，400800022221。

受大陆高压影响，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依旧以清热天气为主，气温一路攀升。上午10点，不少区县最高气温来到了33度以上。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午后东部山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性大风，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到了夜间，分散阵雨或雷雨主要集中在偏东及西部偏西地区，高温持续，白天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42度，天气炎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来看预报，市区晴，32到41摄氏度，两江新区晴，30到40度，万州晴，28到40度，潜江晴，21到34度，南岸晴，29到38度，长寿晴，29到39度，江津晴，31到41度，合川晴，31到41度，南川晴，25到37度，綦江晴，29到39度，荣昌晴转小雨，30到40度，梁平晴，25到40度，垫江晴，25到39度，中线晴，26到39度，云阳晴，27到40度，石柱晴，22到38度，秀山晴，24到36度，酉阳晴，22到34度，彭水晴，26到39度，万盛经开区晴，28到37度。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3996，4008269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3996，4008269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1937年2月，德国开始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最终由于制造反应堆的石墨纯度难以达标而受阻。几年后，美国利用从德国出逃的科学家正式启动曼哈顿计划，并迅速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使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西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墨资源，因此成为了美国生产高纯度石墨的重要地点。
1: Rainy, what's that?

哎，不是，哇！

0: 就这么几个人你们都抓不住，干什么吃的都是。
1: 戴老板，
0: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你先出去吧。
1: 是。
2: 哎，出什么事了？戴老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1: 哎呀，鱼头，你还是进去问吧。
3: 喂。是吗？没有特别通行证，一律不许放行。喂，什么？你再说一遍。红河为什么没有封锁？美国护照。凡是叫嚣美国护照的，立刻枪毙。不敢开枪，趁早从军统里给我滚蛋。
2: 戴老板，出什么事了？
3: 你来了，
2: 啊，
3: 是关于美国曼哈顿工程反应堆的石墨样本和一份重要的参数资料。两个小时前，在昆明美军史迪威训练基地失窃了。
2: 曼哈顿工程，
3: 由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批准，直到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替总统位置之后。才逐渐浮出水面的绝密工程。
2: 是什么样的绝密工程？
3: 美国人没有透露过多的消息，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项计划里包括了一种新型武器，它具有常规武器不能比拟的杀伤力。
2: 是日本人干的。
3: 喂，是校长，属下明白，请校长放心，我一定会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绝对不会让日本人得逞。是。
4: 盟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亲自给老头子打了电话，强调事态的严重性。老头子口气严厉，如果这份资料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国际舆论会对我们不利，整个战争恐怕也会发生逆转。要求我们在他们把东西转移出昆明之前夺回丢失的资料和样本。
2: 可这东西是在美军基地丢的呀。
4: 这是中国的领土。
2: 明白。
4: 看来要麻烦你那些老朋友再辛苦一下了。
2: 哎，马云飞和高寒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在这个时候，
4: 我相信你能够做到。
2: 是。
5: 马先生，这次修改完之后，腰身还紧吗？
6: 我觉得合适多了。
7: 马云飞，
6: 啊，
7: 这婚纱不合适。
6: 不会吧？
7: 你看看这儿，这太大了。
6: 不可能啊，都改了三次了还不合适？
7: 肥好多呢。
6: 哎，
5: 确实是按照你上次的尺寸改的呀，
7: 可确实是不合适啊。明天我就要穿了，还是不合适，怎么办呢？
6: 哎，高寒，要不这样，我觉得呀，还可以，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要不就这样吧。
7: 不行，这样一点都不好看。
6: 哎，这
8: 马云飞，一辈子就接着一次婚，给人试合适了。
5: 要不这样，我呢再给你量一次，稍等我一下。
7: 量好了啊。
6: 闭嘴啊！我实话实说，
7: 这件衣服挺好看的。马云飞，你看，你看，这件好看吗？
5: 高小姐真有眼光，这是我们店新到的货，是从法国巴黎来的。
6: 啊，高寒，咱这一个月没干别的，光给你改这件婚纱了。你不会说这件衣服不要了，要这件吧？
7: 我当时不是没看。

0: 是好看。我去试一下。
1: 哎，老板娘，你是开婚纱店的，你跟我说说，你见过像这样的新娘吗？啊？
0: 马先生，我们顺便再试试你的腰封吧。
1: 好啊。

0: 哎，我觉得腰封有点紧。是吗？嗯，那我再松松。哎，明天我可是有新娘的人了。那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我只有一天的时间啊？
1: 男人结婚以后都会变得很穷的。
0: 可是我这儿可以为你提供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对工作待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我就得看看你对工作的热情了。哎，有你这么漂亮的老板娘，我工作能不热情吗？哎，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啊？嗯，哎，这个衣服啊非常合适，腰封呢也很好。
1: 我的衣服就这样了，所以，哎，这么快就试好了？哼，哎，不合适吧？哎，是不是？哼，挺合适的。合适就好，咱们把它给买下来。
0: 你别管我，你忙你的，继续。什么？什么继续啊？哎，高寒，我。
1: 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聊聊天儿，这个缓解一下婚前的压力。<笑>
2: 你跟我结婚有那么大的压力啊？
0: 不是我能没压力吗？结了婚以后就没机会了。哎，
1: 不是我有压力，而是婚前每个男人都会有压力，这是科学，
0: 对吧？
1: 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看来我得回家好好研究一下。
0: 高寒，高寒。哎，
1: 你什么时候成科学家了？你把嘴给我闭上啊！交钱，高寒，高寒，哎，高寒，哎，高寒，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说话了，我也不跟他聊天了，以后连这家店我都不来了。
2: 你少来这套，狗改不了吃屎，你知道吗？
1: 哎，我改得了，我改得了。哎，你怎么骂人呀？骂人可不好啊！
2: 哎，马云飞。 马云飞，别生气了。店里老板娘还等着你结账呢。
1: 不是让你结账吗？
2: 什么？你结婚还让我掏钱啊？
1: 我说你，
2: 哎，高寒妹妹，这种男人绝对靠不住，连婚纱钱都不肯掏，这婚后能有幸福吗？
1: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死吧你？结账去。
2: 我就事论事，这事儿我看不过眼还不行？
1: 赶紧把账给结了去。
2: 哎，要不？ 婚纱我买，新娘归我。
1: 你真想死是不是？
3: 你们两个都一路货，没一个好东西。
1: 哎，不是，高寒，高寒，高寒。

0: 啊，
1: 志博
0: 回来了
1: 啊。哎，别生气了，你
2: 离我远点。
3: 不是我，
4: 高寒妹妹，这事儿啊，你误会马云飞了。
1: 就是，我都不认识那女的。
4: 其实啊，马云飞就是想在结婚前最后再疯狂一下，要不然等结婚之后整天只能面对你，多单调啊。
1: 你小子，我该干嘛干嘛去。
2: 何坚，何坚
4: 够狠的你。
2: 哎呀，何坚，
1: 高寒，高寒，高寒，甭理他，你理他干什么？他根本就不是好人。
2: 你说了离我远点。马云飞
1: 啊，
2: 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1: 欧阳，我没有。
2: 还不赶快向高寒道歉。
1: 那行，我错了，行吧？从今以后，别说是女人了，任何雌性我都不理了
2: 啊！你呀，
0: 云飞，我们可都是证人啊，记住了啊！

0: 行，志博、欧阳，从今以后你们两个监督我啊。行了，别生气了啊！哎，你看咱买那东西，看看，看
1: 看。
2: 真晦气，老于来了，给他开门吗？
0: 老于来了，
3: 让他进来吧。

0: 沃尔特P38式手枪，标配9毫米贝鲁姆子弹。
1: 老于，挺有本事呀！德军刚配备起来，你就弄到手了。
2: 老于，发财了啊！哪个是我的呀？
0: 少不了你的。能。
3: 哟呵，升级了啊！能拍25张，防水。嗯，
4: 谢了。哎，博士，来，
3: 这是给你的。拉森，纯手工石楠木制作。博士，给我看看。哎，这玩意儿再好，也不过是块木头嘛。
0: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家哥本哈根的烟斗制造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是丹麦皇家烟斗的独家供应商。嘿，别动！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这，哎呦，你怎么搞的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烟斗。
3: 可内层一发子弹，关键的时刻能起大作用。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不害我吗？哎呀，哎，
0: 不是，来来来，收好了啊！哎呀，真是，现在到你了。哎，是这个吗？哼，这小子，这总改不了偷偷摸摸的毛病。一块
3: 破表就想糊弄我？嘿。
0: 你可别瞧不起这块表，哼，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来，试试这根钢丝。这是美国最新的复合材料做的，强度是钢的16倍，标准承重280公斤。
1: 这里边还藏着各种袖珍的小工具，
0: 开锁杀人，样样都行。这，哎，高寒，接下来该你了。看看是高寒是公主啊。哎，公主，这双鞋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给我的。啊。
1: 这鞋的样式也太老了吧！哎呀，你可别小看这双鞋啊！看见没有？你们都是行家，哎，嗯，这刀的质量你们自己看，嗯。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皮鞋上的刀刃，应该是用莫卧儿王国遗留下来的大马士革长刀改制而成的。
0: 嘿，不愧是博士，就是渊博。老于，你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不过你今天来，不光是给我们送这些礼物的吧？哎，你说的不错。哎，是这样，德国人弄了个邮计划。
1: 什么游计划？就是1937年，希特勒批准研制一种非常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游计划。开始的时候，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后来由于建造反应堆的石墨达不到要求而失败。
0: 嗯，现在美国人通过从德国逃亡的科学家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已经成功的建立了反应堆，这就是曼哈顿计划。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这是杜鲁门上台之后透露出来的。

0: 老袁，你也别故弄玄虚的，到底什么意思你直说吧。
1: 是这样，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叫吉川猛夫的日本间谍从美军基地盗走了全部的资料和石墨样本。如果这些资料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一旦他们试验成功的话，那就会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
0: 明白了，但你说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来的不是时候，明天啊是我跟高寒大喜的日子，所以这活我不能接，东西还给你拿回去吧。
1: 哎呀，
0: 高寒，拿着婚纱上楼再试给我看看。
2: 嗯，
1: 哎，哎呀，马玉飞，
0: 对不住了啊，走。
1: 哎，哎呀，马玉飞、
3: 哎，老于，你就别再废话了。美官丢的东西让美官自己去找，别给我们添乱。
1: 哎呀，
3: 我破例支持马云飞一次，不干。
1: 哎，何杰，
4: 老于，烟斗是个好烟斗啊，不过它太贵重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1: 哎呀，哎，博士，哎，博士，你
2: 老于，
1: 哎，博士，
2: 老于，你别着急，我再劝劝他们。
1: 哎呀，好的，但是一定要快。
2: 好的，
1: 去昆明的飞机24小时在机场待命，
2: 我们会尽快给你们答复的。
1: 好的。哎，对了，这是吉川猛夫的照片。

0: 这顶帽子，你看看，
1: 珍贵啊！你看看，这个珍贵，家里来信说老太太身体不好，病重了，
0: 明白了。啊，行，就这顶吧，老板。好，来，给你钱。
1: 好好，
0: 谢谢老板啊。
1: 不客气。啊，慢走。
0: 哎，行了，别送了。
1: 慢走。啊，什么消息？吉川都收了。好，马上和吉川军区的联系。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东西送回总部。这个事，总部的电文拿到东西后，立刻把吉川干掉。这简直是兔死狗烹！总部的人疯了吗？总部的意思是。 虽然吉川君是纯正的大和血统，但是他毕竟在中国长大，所以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难道这么肤浅的道理，他土肥圆会不懂吗？我为帝国效力多年，就是因为败在了五号特工组的手里。
2: 他们军部那些人。
3: 一点都不念及我过去所做的贡献，把我贬职派到了云南。作为一个失败者，我无话可说。可是吉川君，他是拼着性命拿到了情报。梦想。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 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 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7: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3699，40082693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3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3699，40082693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样的结果，到头来却落得一个被清除的下场。但是总部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但是以吉川君的身手，不会那么容易就范的。
1: 可我们松里社的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0: 去办吧。
2: 是。

0: 表明个态度吧，何坚。啊，你先说。我不去。
1: 大姐，我觉得吧。
0: 你觉得什么？我觉得你明天就当新娘了，什么也别想，听大姐的啊，大姐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
1: 嗯，这样，明天是云飞和高寒大喜的日子，不能耽误。你们按计划结婚。何坚，你留下来帮忙，我和智博去昆明。
2: 嗯，
1: 明早出发。
0: 啊？我同意。
1: 就这么决定了？
0: 不是，
2: 你不是说了吗？听大姐的。

0: 坐忘酒华碧，浮云生小寒。
1: 老僧言下无，绕无皆宿主。
0: 时局不等人，
1: 我徒为师受伤，尽快安排我出殿。
0: 都已安排妥当，东西给我，自然会有人送你出去。
1: 等一下。

0: 你一群笨蛋，这么多人连一个受伤的人都抓不住，还让他带着情报给跑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1: 我已派出总理社的人，全力补救。
0: 补救？你现在让我怎么向总部解释？
1: 总部要是怪罪下来的话，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0: 蠢货！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还要我这个社长干什么？啊？

0: 现在我命令你，3天之内一定要抓住吉川，不得有半点闪失。
1: 是，
0: 滚！
1: 是。

0: 大姐，
1: 怎么了？
0: 你看，日本人从本土派出行动高手支援昆明，看起来跟美军基地失窃案有关。
2: 从本土派出高手，看来日本人是不惜代价了。
0: 所以这次行动，你们一定要小心。
2: 高寒，对你来说，结婚才是现在头等大事。云南的事你就别管了，我和你欧阳大姐足够应付了。再说了，不是还有老于和军统他们的人吗？
1: 是啊，高寒，电报的内容别告诉马云飞和何坚，我不想让大家都担心。
0: 嗯，
1: 说好了，走了。好了，大喜的日子别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3: 哎，欧阳，你不是故意的吧？怎么也得参加完我们的婚礼你再走啊，你说是不是？
1: 不用了，任务太紧了。云飞，高寒可就交给你了啊，你要好好对他。
3: 欧阳，你真行。你
1: 何坚
4: 啊，
1: 你怎么了？
4: 你们俩要走了，我这不难过吗？
1: 婚礼主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不许搞砸了。
4: 哎，放心吧。
1: 好了，我们走了。
0: 大姐
1: 啊，
0: 我也要去，回来再结婚吧。
1: 净说傻话，等我和智博完成任务回来，一定热热闹闹的给你们俩补办一次婚礼啊。智博开车。

0: 躲开。
1: 嗨，我还没照完呢。
0: 哎，我说我结婚，你玩命打扮什么呀？啊？
1: 哎哎，凭什么你结婚我就不能照镜子，我就不能打扮好看点啊？
0: 你穿那么好看干什么呀？下去备车去，去。
1: 马云飞，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你不但抢我媳妇儿，你连照个镜子你也跟我抢。
0: 哎，不是，你说清楚，我怎么抢你媳妇儿了？高寒什么时候成你媳妇儿了？
1: 哎，高寒要不嫁给你，很有可能有一天她就是我媳妇儿。哎，我哪点比你差了？马云飞，你说。
0: 哎，我错了，算我错了啊！下辈子，你等下辈子啊！
1: 你小子别蒙我，哪来的下辈子？
0: 啊，行了。你醒醒好不好？去去去，备车去。我，哎，行行行，哎，我陪你去啊。哎哎，别生气了啊。高寒，好了没有？我进来了啊。哎，你快点儿，那教堂可不等咱们。
2: 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0: 等你啊。

0: 妹妹，你想去哪儿啊？
1: 去机场。啊？哎，
0: 妹妹，婚礼赶机场啊？哎哎，妹妹，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先把婚结了，行吗？哎，来不及了，
2: 回来再见。
0: 妹妹，不闹行吗？你先把婚结了。妹妹，你听我说。哎，妹妹，
1: 你跑了马云飞怎么办呀？啊？
0: 马云飞，你媳妇跑了。
1: 啊？
0: 高喊跑了。
1: 何燕，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机场了，你赶紧追呀！哎。

0: 何谦，你快回来！
1: 何谦，你快回来！
0: 何谦，你快回来！
1: 何谦，你快回来！
0: 何谦，你快回来！
1: 何谦，你快回来！
0: 何谦，你快回来！
1: 何谦，你快回来！
0: 何谦，你快回来！
1: 何谦，你快回来！
0: 何谦，你快回来！
1: 何谦，你快回来！
0: 何谦，你快回来！
1: 何谦，你快回来！
0: 何谦，你快回来！
1: 何谦，你快回来！
0: 何谦，你快回来！
1: 何谦，你快回来！
0: 何谦，你快回来！
1: 何谦，你快回来！
0: 何谦，你快回来！
1: 何谦，你快回来！
0: 何谦，你快回来！
1: 何谦，你快回来！
0: 何谦，你快回来！
1: 何谦，你快回来！
0: 何谦，你快回来！

0: 从梅玉坚的气质看，已经基本上接近中国人，应该是个长期潜伏在国内的特工。
1: 对啊，吉川是个中国通，从他现在的外形看，已经跟普通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了，所以要抓捕他有一定的难度。
2: 除了这两张照片，就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1: 啊，就在昨天，在南安岭上发现了三具尸体，其作案手法与在美军基地发现的完全一样，很可能是出自一人之手。
0: 内讧、灭口，日本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2: 是，看来昆明已经被日本人渗透，吉川随时有转移情报的可能。
1: 昆明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被全部封锁了，而且吉川又身负重伤，他很可能会留下来先治伤。
0: 他要是治伤，一定需要去找药。
2: 老于，那我们立即监控昆明所有的医馆和药铺。
1: 好的，我来安排。
3: 哎，高寒！
2: 哟，高寒，你怎么了？
4: 没事。
0: 你忘了高寒晕机？
2: 哦，我说不让你来吗？你非要来，快坐下，休息一下啊。
4: 大姐，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归队的。
2: 知道了，给你记一功。
5: 哎，马云飞，去哪儿啊？
6: 去昆明啊。
5: 不是说好不去吗？这要是去了，以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混？
6: 你去不去？
5: 我丢不起那人。哎，你等等我呀。

0: 这风景还真是不错啊！来对了吧？
1: 风景是不错，适合度假，可是长期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吧？
0: 嗯，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会让你们有惊喜。

0: 到了，来，博士，下车吧。哎呀，
1: 这种山清水秀的地方，智博一定会喜欢的。是吗，博士？还行吧。好，来，走。
0: 进来看看。看来老于还是费了一番苦心啊！哎呀，时间匆忙，准备的还是不周到啊。这里呀，原来是云南总督唐继尧的行馆，我略加整理，现在给你们用。怎么样，还满意吗？
2: 还不错。
0: 哎，博士。 跟我来，这是你的领地。哎，我知道你喜欢古董这些玩意儿，这都是特意给你准备的。怎么样，喜欢吗？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啊。
2: 印尼的路瓦克咖啡豆，老于，哪儿弄的？啊。
0: 这种咖啡豆年产量也就500磅左右吧。哎呀，只要高小姐喜欢，上天入地我也得给你弄来。哎，不是，你的最爱。
3: 哦，这是丹麦的圣丹斯黑香草。啊，想当年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喜欢抽这个。离开以后好久没见着了。
0: 来，尝一口。

0: 这个台球桌不错呀，没来那两个肯定后悔死了。
1: 哎，这个台球桌呀，可不是一般的台球桌。呵呵，啊，这是为你们执行任务准备的。
2: 老于想得挺周到啊。
1: 客气，过来。这是西式餐桌，那边啊还有一个大厨房。哎，欧阳啊，你可以尽情施展你的厨艺啊。看看这儿。啊，对了，高寒，楼上是你的领地，哎，上去看看。这屋子里头所有的摆设都是按照你们的习惯特意安排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0: 还不错，电台就放这儿了。
1: 哎，你看见了吗？那边有个大阳台，中日阳光普照，是观景的最佳地点。
0: 不错，总算抵消了我一路的坏心情。
1: 欧阳，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啊？
2: 哦，没有什么了，谢谢。
1: 好，那你们先休息吧，我去布控一下所有的医院和药店。Zimbo， 不是啊，这给你的。
0: 也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2: 担心他了吧？
0: 没有。
3: 新娘逃跑了，新郎肯定在生闷气呢。
0: 哎呀，博士。

0: 马云飞，你小子追媳妇儿拉着我当陪衬，你说我图什么呀？
1: 你以为我想去？
0: 你也不想去？那咱们回去吧。
1: 你要想回你就走啊。哎，哎，我知道啊，这次这事儿你做的账我都记住了，好处少不了你的。
0: 哎，马云飞，

0: 你觉得我像那种贪得无厌的无耻小人吗？
1: 我觉得你像。
0: 来劲了你。我是觉得咱俩就这么去了，

0: 去了。
1: 哎，别跟我说你喜欢的枪打得准，密码破得好。马云飞，现在是战争时期，要赶上和平年代，你们俩准没戏。没结成婚，庆幸吧你。
2: 哎，你还来劲了是吧？没完了。
1: 我说的有错吗？咱们现在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枪林弹雨的，除了兄弟之情、战友之谊，凡是一点沾男女感情的事儿，全是你们两个自己幻想出来的。
2: 哎呦，你还装上文化人了你？
1: 你给我记住，那些能替你挡子弹，未必能跟你过一辈子。
2: 你还没完了你。不跟你臭贫了，我打水去。

0: 你先来吧。啊，不用。哼，别客气。女士优先嘛。谢谢啊。
1: 哎，小心点！哎，哎，没烫着吧？我看看。啊，没有。
0: 哎，
2: 给你。
0: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突然停了？
1: 可能是紧急停车吧。哎，
3: 怎么了？
4: 停车了！停车了！
1: 各位乘客，
5: 停车了！
1: 各位乘客。
6: 这节车厢已经被部队征用，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
1: 快快快快快，快下车！快走！快走！快走！别磨磨蹭蹭的，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拿着行李，快走！各位乘客，这节车厢……
7: 说嘛！
8: 为什么要我们走？
1: 是有车，
6: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1: 凭什么不走啊？哎，
9: 现在。 你的车票没有了，快走！快走！快走吧！拿着你的行李，快快快，快走！别那么多废话，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1: 快走！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别往我蹭！走！快走！
3: 报告长官，车厢已经腾空，您可以休息了。

0: 干什么？出去！出去！
1: 我拿我书包。出去！这个中国姑娘真漂亮，书包。啊，
0: 对，我的书包。
1: 是不是这个书包？啊，
0: 对。
1: 你这么漂亮，我帮你拿好不好？啊。哦，
0: 是不是这个？
1: 谢谢啊。哎。哎。哎。哦。
2: 哎，等等！我的天，你实在是太坏了！
3: 谁把咱们的书包扔下去了？咱们应该让谁给捡回来？你说对吗？在这儿等我。太可笑了！你们去把书包给捡回来。
4: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2: 我要你去把书包给捡回来。嘿！
4: 高了，都给我住手！先生，我为刚才我士兵的行为向你道歉，但是你不能仗着自己会功夫就可以随便打他们。作为他们的长官，我要替他们向你讨个公道。

0: 单棍要给他打，可以啊。你们几个一块上吧。
1: 完全不用，我也曾三次获得轻量级拳击冠军，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
2: 打！
3: 教训他！
2: 教训他！拿水烫烫。

0: 你还敢欺负我？就是，不讲理呀！可算是给我出了口气。他来了。
1: 拳击是不允许用脚踢的。哼，
0: 在中国，不允许欺负女人。把书包给我捡回来。

0: 哎，就在这儿吧。
1: 哦。
0: 用我帮你吗？
1: 不用。
0: 小姐，你贵姓啊？
1: 免贵姓顾。
0: 叫什么？
1: 顾其明。
0: 哦。
2: 哎，姑娘，你也去昆明？
1: 我去昆明找我姐姐。
2: 从路。
0: 重庆女子中学。这个时间好像学校还没有放假。
1: 我父母是老师，学校遭到轰炸了，我父母为了救其他学生遇难了。我在重庆已经没有其他亲人了。
2: 二姑娘，你没事，你不用怕，从现在开始你就跟着我，没人敢欺负你。
3: 梦想
4: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6: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0: 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与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哇。

0: 式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鸟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 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

0: 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就是我们的人了啊。嗯，
1: 胡说什么呢？你别歇着。哎，你别在意啊，我这个兄弟哪儿都好，就是不会说话，嘴欠点。
0: 我怎么嘴欠了？
1: 你闭嘴吧，你要再胡说的话，你上那边坐上去啊。
0: 哎，我明白了，我不妨碍你。
1: 哎，
0: 走。
1: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挺好的，就是不太会说话，嘴没把门的。这样，这个点心啊是上海带过来的，你要饿的话你就先吃点啊，我去看看。

0: 这么快就出来了，怎么不接着聊了？
1: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0: 行了吧你，现在不想高寒了吧？
1: 我现在更想高寒了。
2: 大姐，
3: 嗯，
2: 电台已经布置好了，随时可以使用。老于监控的医院和药店有消息了吗？
3: 还没有回应。应该是老于。
4: 昆明是咱们的地盘，不用紧张。
3: 去吧。
2: 嗯。
5: 欧阳在吗？
2: 在里面。
5: 好。欧阳，不是，
3: 老于来了。
5: 安南药店出事了。
2: 怎么了？
4: 怎么了？
5: 老板和伙计被杀。
3: 走，去看看。

伙计和老板都是越南移民，在这做生意十几年了。如果不是这次失窃，像这种移民被害的案子，早就不了了之了。

0: 凶手注射过一支吗啡，但是用于治疗枪伤的云南白药却原封未动。纱布上残存着大量的白药，很显然，吉川手头上并不缺乏白药。嗯，手法很专业，但是死者的第二、第三椎骨都没有完全折断，说明杀手很仓促，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杀的人，这完全失去了一个日本特工应有的冷静。
1: 也可能是虚弱、力度不够。从纱布上的血迹来看，伤口的面积很大，而且已经感染。就算你们分析的没错，但是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就为了一点点吗啡？
0: 用吗啡，说明他当时疼痛难忍，这也解释了他下手力道不足的问题。
1: 白药已经不能满足凶手的需求了，他在找另外一种药。
2: 什么药？
1: 潘尼西林。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发现了这种药物。它可以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并在细菌细胞的繁殖期起到杀菌作用。去年，美国的一家制药公司终于可以量产这种抗生素。
0: 可以这么说，抗生素的出现大大的降低了盟军的伤亡率。吉川受过专业训练，不可能不知道潘尼西林的作用吧？这个吉川他会不会死啊？在情报夺回来之前，他是绝对不能死的。
1: 仓促、虚弱，这说明了什么？
0: 仓促，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
1: 虚弱，说明他受伤期间没有得到相应的看护，孤身一人四处躲避，导致伤口恶化，
2: 所以他一定走不远。好，哎，我这就去安排手下，对附近的山林进行严密的搜索。
1: 老于，他孤身一人，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吉川已经被日本人抛弃了。
2: 老于，昆明市内有资格出售潘尼西林的药店有几家？啊，潘尼西林是军管物资，全昆明只有临安药店一家有售。别说吉川了，就算我这种级别的人也得批条子才能拿到药。再说了，按照日本人的习惯，他失败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冒第二次险了。
1: 那可不一定，在极端的情况下，一切都是会改变的。
0: 当一个人的信仰被粉碎之后，他剩下的只有求生的本能。他不想默默的死去。这样，老余，除了临安药店，立即撤销对市区的布控，去除警惕之后，吉川自然会出现。
2: 好，我这就去准备。
3: 大姐。
4: 解除了布控，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会不会太危险啊？没时间了，我们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那我们也需要谨慎小心，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吉川一个人。哎呀，找你半天，哎，怎么样？来，
5: 王部长，哎。
4: 顾小姐。

0: 没人来接你啊？
1: 没有。
0: 那你去什么地方？
1: 共和街。
0: 哼，共和街。哎，过来。
1: 哎，没事儿，
0: 坐这个。
1: 不用，不用了。
0: 哎，上车吧。
1: 啊，谢谢啊。嗯。
0: 顾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嗯。
1: 你是记者啊？
0: 没见过像我这样的记者吧？哎。共和街不用找了。
2: 好嘞，先生，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再见。嗯。
3: 哎，你小子怎么就没对我这么好过？你。

0: 小姐，您是？
1: 有木器吗？
0: 啊，本店只经营竹器。
1: 两根竹子，四根笋。
0: 来年清明，要竹子有竹子，要笋有笋。苏美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请。车上，总部派的人已经到了。
2: 你好，云南特科行动负责人松本忠雄。
1: 松本君，云南特科的行动效率低下得让人惊讶。
2: 小姐，我向总部要的是一个行动团队，而不是一个评估员。
1: 你想要的是被集团消灭的那个团队吗？
2: 身为一名协助者，你根本没有权利评价我的工作，更何况在上司的面前不做自我介绍，是很不礼貌的。
1: 酒井朝香，请多关照。
2: 酒井，你也姓酒井？
1: 我知道，你曾经有一个叫酒井美惠子的手下，她是我姐姐。
2: 原来如此，你就是美惠子的妹妹。对不起，当年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葬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心里一直很内疚，请原谅。
1: 没有必要为失败者的死而觉得内疚。优胜劣汰，恒久不变的原则。像我姐姐这样的人活着，只能走向另一个失败。我现在只是想知道，吉川到底在哪？
2: 不知道。在现在这个形势下，我想吉川君不会轻易的再次露面。
1: 全养义大人在世的时候，曾经招过一批在中国长大的日本儿童做间谍，这批人懂得中国文化，又有做特务的素质，吉川就是其中之一，你不会不知道吧？
2: 当然。我手里有吉川的所有资料。
1: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像这种远离了本土，丧失了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像这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和信仰的人，绝对不会坐着等死的。
2: 嗯，有道理。
1: 作为负责人，你连最起码的这一点都想不到。我想，这可能就是你行动失败的关键。
2: 那您的意思是？
1: 要有店、
3: 诊所，
1: 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重点。赶快派人部署。

0: 哟，先生，来点什么？
1: 哟，您要的全是监管药品，尤其是盘尼西林，我们药店是不允许进的。
2: 在哪里能买到？
1: 啊，你出了门向左走，这条街上有个临安药店有售，不过需要上面批条子才能购买。
2: 麻烦你了。
1: 啊，不客气。

0: 你这个是脉象不稳，肝火虚生。
1: 哎呦，
0: 这是脾上的病。
1: 这什么药啊？
2: 好几十种药炖一块呢，补着呢。
1: 呵，
0: 三副药下去，差不多能多活个三两个月吧。
1: 啊，你说什么？啊，
2: 喝吧。
1: 哎，干嘛？真喝呀？
0: 喝吧。
1: 哎，不是说好的吗？假装的吗？
0: 良药苦口，
2: 你赶紧喝。
1: 哎呦，小姑奶奶，我这没病，你喝出病来了，你快饶了我吧，你
0: 啊！
2: 高寒，别闹了。老于，
1: 哎，你想害我呀？
3: 是不是？
2: 外面的人布置的怎么样？
1: 放心吧，到处都是我的人。
2: 高寒。

0: 与鱼群统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意料之内的事。见过斗鱼争食吗？当鱼群为了抢夺食物拼命争斗时，最聪明的鱼往往会躲在一旁，直到那些鱼斗得精疲力竭时，它才会突然出击，抢到它想要的食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1: 你的意思，我们要做聪明的鱼。你说呢？我只是担心吉川这小子会临阵脱逃啊。
0: 临安堂是他唯一可以拿到药的地方，他一定会来。

0: 哎呀，大夫啊，吃了你给我开的药啊，我真是好多了。我现在呀、啊，也吃得下，也睡得着，浑身上下哪儿都舒服。
1: 要扎外敷，记住啊，一日两次。
0: 哎，好好。
2: 大伯，您这是生了什么病啊？大伯，刚来的丫头不会说话，高寒，倒水去。嗯。来，您这边请。
1: 老人家，您是问诊啊，还是抓药啊？您这是替别人抓药吧？哪里有边补边冲的方子，由医开的吧？我替你改一改。

0: 没看见病人，我也不敢给你乱开方子，加了两味温平的药，满补不伤人嘛。只有这样的方子，我们这个药房才敢给抓啊。老人家，我看您的气色还不错啊。
1: 您喝水。
2: 谢谢。
1: 你慢用。
2: 谢谢，谢谢，谢谢。
3: 来，
2: 哦，
3: 您的药。
2: 谢谢啊。
3: 管用的话，欢迎您再来。
2: 啊，给你钱。
3: 啊，谢谢。您慢走。

0: 救命！救命！救人！
1: 怎么了？
0: 马专员中枪了！快快给我拿药！快呀！就照这上面写的呢。
1: 磺胺粉、盘尼西林。
0: 对呀，这不是市府批的条子吗？你还愣着干嘛？快点，快去拿药啊！
1: 好。
2: 什么时候中的枪啊？
0: 半小时前，流了很多血，人都已经昏迷了。
3: 送医院了吗？
0: 人已经在医院了，快点啊！人命关天呀，别磨蹭了，快拿药啊！
3: 哎，等会儿，你的军官证。怎么这么巧啊？
2: 概率学上是没有巧合的。
1: 志博，你跟我去看看。
3: 嗯，我也去。
1: 你在店里守着。

0: 前面就是接口的交汇点，吉川要想抢药的话，他一定会选好狙击点。
1: 怎么回事？
0: 街那边出事了。
1: 啊，欧阳他们在哪儿？
0: 我去增援大姐，叫你的人守住药店，你立刻调集军警。
1: 哎，你们几个把这儿给我守好了。
2: 是，
1: 快，
3: 快快快快快快

哎，干什么呢？

0: 吉川君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到处乱跑。
1: 看来宋旅社的还没有死光啊。
0: 石墨样本呢？拿出来。
1: 只要跟你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0: 李安堂出事了。

0: 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守住药房吗？
1: 老于他们守着呢。
2: 中计了，赶紧回去。

0: 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

0: 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天一天；
0: 总是肢体疼痛，
1: 天一天；
0: 老是肢动畏寒，
1: 天一天。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

0: 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接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

0: 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6: 强强强！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5: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6: 强强强！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人呢？别动，把东西交给我，快点！想要我手中的情报，先要保住我的命才行。别动，小心！
1: 季川君，平常也是这样拿自己的同胞练手吗？别忘了，现在我们还是战友。
0: 哼，我不需要日本人当战友，有我们两个人足够了。
2: 快去，带几个人从后面绕过去。
1: 是。

0: 何进，追！
1: 什么？
2: 大哥，没事。
1: 哎，下什么呀？这是
2: 上官。

0: 包围要地，快快快！
1: 社长，你快走，我挡住他们。
2: 嗯，
1: 拜托了。

0: 接着跑啊！
1: 小金，带走。
0: 起来，站起来。

0: 集团跑了！哎呦！欧阳来了，走！注意警戒！
1: 包围起来！
2: 走。
1: 老于，让你的人先别进去，我们要仔细勘察一下。
3: 好的。
0: 二班长，
4: 到。
0: 封锁接口，不许任何人靠近。
3: 是。

0: 不是，药还在。情况紧急，他没来得及得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咱父亲发现面具。您这边请。
2: 吉川来过了，
0: 哼！参谋长，
3: 到！
0: 3公里范围之内，挨家挨户的给我搜。
3: 是，兄弟们，跟我走。

快快。

0: 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不能放过任何嫌疑人。
1: 你们要干什么呀？
2: 奉命搜查。

0: 今天这个跪的是你娘送给我的，哎，慢点啊！没想到这会儿啊，却救了你。奶娘，给你添麻烦了。哎呀，说什么呀？ 你是我的儿子，说这些干嘛呀？哎，吉川，吉川，你醒醒啊！吉川，
1: 都怪我，要不是我擅离职守，肯定把吉川抓住了。之前到药店来看病的那个山民就是吉川，他到药店来没找到机会。
2: 就找了一个能拿到药品批条的人下了手。那个专员是被吉川打伤的。
3: 对，不但打伤了专员，还在专员的副官拿药的途中杀死了他，才引得高寒和老于离开了药店。
4: 老于，人抓到了吗？哎，我们挨家挨户仔细搜了一遍。
2: 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吉川身负重伤，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怎么可能呢？
1: 那肯定是有帮手，一定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啊，
4: 不管怎么说，昨天的行动尽管没有抓到吉川，但是消灭了日本人在昆明的特科骨干，诸位也算立了大功。<笑>
2: 我们只想要吉川，没有想向谁邀功。
4: 嗯，
2: 高寒。
5: 全面监听日本特科本部的所有电报，我想知道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嗯，好。不
6: 但没有抓到吉川，还让云南特科全军覆没，这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所造成的。
5: 不，是我的错。我太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我会向总部汇报的。
6: 说什么傻话？ 当年就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才断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现在不能再拖累你了，毕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5: 什么？这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亲笔委任信。

0: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是想看我的笑话吗？
1: 宋本君，你多虑了。哼，我不得不承认，马云飞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
0: 马云飞，五号。

0: 你见到马云飞本人了？就是马云飞跟何坚把吉川从我手里抢回去的。怪不得呢，这一次我们失败的这么惨，原来是五号特工组出手了。你千万不能小看他们呢。当年你的姐姐就是因为喜欢上了马云飞。 所以才导致最终的失败。我希望你不要重走酒井美惠子的老路啊！
1: 我叫酒井朝香。
0: 但愿如此。我现在就给总部发报，如果五号特工组出手的话。
1: 我们应该得到总部的支援。不，不用。我有信心再跟他们斗，而且我相信马云飞可以为我所用。
0: 你的意思是？
1: 我们现在死找吉川可能太困难了，但只要获得马云飞的信任，我们可以事半功倍。剩下的就要请五号特工组代劳了。
0: 如果当年你姐姐能像你这样聪明，马云飞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请不要再提我姐姐，一个失败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发报，就说吉川还活着，而且我们还离得很近。故意骗总部，这合适吗？有时候实话实说也是需要技巧的。
1: 总部对失败已经麻木了，一个偶尔听上去还有希望的消息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且我们也可以从那些官僚手里获得更多的行动帮助。
0: 虽然听上去很卑鄙啊，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你比我更有资格当这个行动组组长。
1: 发报。
0: 是。

0: 烧成这样可不行啊，我得去请郎中。
1: 奶娘，别去了，没用的，会连累你的。
0: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都病成这样了，做娘的能不着急吗？一定要请郎中。
1: 奶娘，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我，拿着这个去找他。
0: 谁呀？
1: 魏明磊，
2: 他是美国军情局的亚洲负责人，而他的真正身份是潜伏在美军中的日本间谍。当年我们俩一起在日本受训，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我救过他一命，所以我们成了生死之交。你马上找到他，就说零三有难，急需潘尼西林，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停车！停车！
1: 干什么呀？
0: 请问你是魏长官吗？
1: 是我，怎么了？
0: 零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

0: 一共是一周的剂量，14剂。记着，每日2次，和霍暗粉一块使用。
1: 喝点茶吧。
0: 哦，好，谢谢啊。

0: 老太太可靠吗？她是我奶娘，早年随我父母来到中国，我父母死后，一直是她抚养我。为了我，她甚至放弃了回日本的机会。放心吧，她不会伤害我的。 但愿如此。吉川君，你确定是松里社的人袭击你吗？确定。这是我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没想到。 我从14岁起就为帝国服务，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现在却落到如此下场。为帝国服务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没有理由抱怨。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不是死在自己人手里。中途岛已经失利了，现在这种情况，死在谁手里？ 有什么区别？什么？中途岛失利了？什么时候的事？今天传过来的消息，我们已经失去了制海权，盟军继续进攻本土是迟早的事儿。我想，大日本帝国快完了。
1: 我们不能完，明磊君，你应该知道我手里那份情报的价值。只要我们联系上德国人，把情报卖给他们，他们会安排我们出境，去一个中立国，用情报换来的钱，足够保证我们后半生的生活。
0: 吉川，你是想让我背叛帝国？ 我们的帝国没有希望了，这是最后的机会。看，我一直都比你快。
1: 你说呢？我一直把你当兄弟。
0: 这颗子弹是从你的枪里打出来的吧？他差点要了我的命。告诉我，对自己的兄弟开枪是什么感受？我知道。 你早就为自己想后路了。在军情局，我是03号，你是02号。只要我死了，日方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就能安心的当你的美军情报处处长了，是吧？可你想过我吗？在一天的时间内，被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兄弟同时背叛，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1: 吉川，我无话可说，开枪吧。

0: 老板娘，好了没有啊？
1: 来了，
0: 都快饿死了。
1: 来了，你们的米线啊，请慢用。
0: 谢谢。
2: 我怎么了你？啊，
0: 这米线什么味儿啊？哎，这里头放什么了？怎么那么难吃啊？
2: 哦，鱼腥草，就这味儿。
0: 这儿人整天就吃这个。
2: 入乡随俗，你就凑合着吧。
0: 哎，马云飞。你真吃啊？你咽一个，你咽下去我看看。
2: 快吃吧，你别贫了你。
0: 我可没你这口福，接受不了。哎，马云飞，你说咱俩这图什么呀？人家住别墅，吃山珍海味，喝洋酒，咱们俩就在路边吃什么这个鱼腥草。整个一对叫花子嘛，
2: 想干嘛？你要有脸的话，你去找他们去，反正我不去。
0: 好主意。我看，要不我先归队得了。哎，
2: 归队，
0: 舍不得我了吧？哎，
3: 你往哪儿跑你？别跑！
4: 救命！救命！
3: 对，我去，抱不住你了，我跑，让你跑。哎，站住！站住！
0: 马云飞，
4: 救命！
0: 这不火车上你的相好吗？
2: 是啊，我别胡说啊，吃你的。
3: 拉不住啊！站住！站住！你回来你！
4: 放开我！
3: 快点！别跑！
4: 救命！
3: 快
4: 点！站住！
5: 你什么人？敢在这儿耍横！啊！我问你呢！哎呀！
2: 怎么回事啊？
5: 我是他姐夫，我花2000多把他姐买回家，不到一年就死了。他欠我钱，他们家就剩他一个人了，我要钱，还钱。你
2: 这些够吗？
5: 够够够够够够。

哎，没伤着你吗？你还记得我吗？在火车上。

0: 来，慢点，走吧。
1: 谢谢。
0: 走。哎，何健，走啊！
2: 我不去，我最烦当电灯泡。
0: 哼，好，在旅馆等我。
3: 哎，先生，米线还没给钱呢。
2: 嗯，
3: 桌子，桌子都碎了。啊，谢谢，谢谢。
4: 明良君，我们只有一起干，才能继续活下去。别犹豫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好，一起干。

0: 这是和德国人联系的电报编码，尽快和他们联系。不行，如果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发报的话，我的身份会暴露。那怎么办？我手里的发报机在遭遇松里设施被打坏了。没关系，我会想办法。当务之急，你把身体调养好。军统的特勤为了抓你，已经遍布了昆明。
1: 你还有烟吗？
2: 蒙香。
3: 九毛九，九毛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九毛九，我抢到了。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九毛九，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九毛九，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比一比一，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它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诚。

0: 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啊，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杀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 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元，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元，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快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低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 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8: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6: 只要九毛九，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

0: 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 不仅能上。

0: 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基地了。现在已经错过了基地的签到时间，如果再晚的话，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走了，
1: 注意安全。
2: 哎，刚才那男的是你姐夫吗？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刚刚才知道我姐去世了，我姐夫知道我还不起钱，想抓我过去做记事，我偷偷逃出来，没想到又被他们发现了。
2: 哼，不过还好啊，遇上我了，哼，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哼，你住哪儿啊？我送你回去。
3: 不知道，我谁都不认识。
2: 没地方去了。哼，要这么说，事情还难办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3: 不知道。
2: 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

0: 老板，老板，
1: 你要走了吗？
0: 来了，给我拿包烟。
2: 好嘞。
3: 美军基地的军官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晚上10点钟必须得回基地啊，这家伙怎么还在外边闲逛？

0: 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
1: 哦，这样，你呢，跟我一块回旅馆，今天晚上就住在我那儿。哼，你别误会，咱们两个人各开一个房间，房租我付，钱嘛，算是你暂时借我的，等你有了以后再还给我，保持你的尊严了吧。我来，走吧。
0: 老于，
2: 啊，谢谢。哎呀，这个姬川这么多天没动静，恐怕已经死了。
3: 就是死了也要见尸啊。
0: 大姐，刚刚截获的日本特科电报，姬川还活着。
2: 什么？还活着？
0: 我先上去了。
4: 啊，去吧。
3: 一个日本特工能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弄出那么多重要的资料和样本，我总觉得这其中有蹊跷。
4: 难道一开始我们的调查方向就错了吗？
3: 你们想想，吉川的身负重伤，以他现在的能力，同时与三名军统和六名日本特科精英周旋，还能全身而退，这可能吗？
2: 就是健康的人也做不到。
3: 所以我认为他的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
2: 那你的意思是？
3: 老于，在美军基地内部对盘尼西林是不是有特殊的配给规定？
2: 你是怀疑美国人内部？
3: 以吉川现在的伤势，如果没有药的话，根本就挺不过三天。而现在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盘尼西林，吉川一定会另想办法。所以，美军基地很有可能就是盘尼西林的源头。
2: 对呀，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4: 老于，你最擅长跟美国人打交道，这样吧，你尽快安排我们跟美军基地情报处的人会面，最好是在明天，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嗯，好，我这就给戴老板打电话。我想以他的影响力应该没有问题。嗯，
4: 智博，明天我跟老于去美军基地，你跟高寒去军统局，领取那天在林恩堂死者的验尸报告。
3: 好的。

0: 魏处长，有什么事吗？您昨天领取了30剂量的磺胺粉和14剂量的盘尼西林。
1: 没错，怎么了？
0: 请处长您准确地填写这张领药明细单，我们要与配给单核对一下。
1: 好，我知道了。

0: 据我所知，从四号到今天下午，只有三个人领取了盘尼西林，而且这三个人当中，有两名是在拘捕吉川的当天负伤的伤员。
1: 谢谢。
0: 魏处长是昨天才领取了药品。
1: 可是据我们了解，魏处长昨天还没有负伤，为什么他从四号就开始领取药品了呢？
0: 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还是等魏处长来了，你们二位当面向他询问吧。
2: 不够，
0: 进来。
3: 张校，你找我？
0: 是的，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听说你的胳膊负伤了，要紧吗？
3: 这是一点小伤，伤口有些发炎。
0: 哦，那你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
3: 我怎么受的伤并不重要，当务之急是怎么抓到吉川，我不想耽误工作。
0: 好吧，魏处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同事：军统行动处总负责人老于，五号特工组组长欧阳建平。他们是这次中美联合调查的中方代表，需要你的配合。
4: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0: 你们可以开始了，请吧。
4: 哎呀，魏处长带伤工作令人敬佩啊。
3: 惭愧。我想知道你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什么。
1: 魏明磊先生，在说到重点之前，能不能让上校先检查一下你的伤势？
0: 哦，对不起两位，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
3: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1: 吉川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这本身就很蹊跷，后来又多次在围剿中逃脱，我们有理由怀疑是某种力量在帮助他。
3: 你们怀疑我在帮助吉川？
0: 不不不，魏处长，你不要误会，这只是推断而已。吉川身负重伤，药品成了他最迫切的需求。
4: 对不起上校，据我们了解，这种药物只有你们美军基地才有。如果刚才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吉川很可能已经通过基地的某一个人拿到了他所需要的药物。
3: 所以所有领取过管制药品的人都成了你们的怀疑对象，也包括我。
1: 不不不，这只是个程序问题，毕竟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头嘛。魏处长是这个名单中级别最高的，所以我们想先从您开始。
0: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欧阳小姐，这样的调查方式我绝对不接受。
3: 上校，我认为问题不大，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嘛，我认为中方的要求也并不过分，我可以接受。我这就把纱布解开，让你们查一下。
0: 都看到了吗？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下满意了？
4: 这是例行公事。
0: 老于，联合调查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检查一个伤者的伤口，这对他们尊重吗？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3: 上校，没关系，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配合中国盟友的行动。
0: 正因为事关重大，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保证基地内部的稳定。如果中方直接参与对我方成员的质询，是对盟友及其伤员

0: 对我们的基地造成极大的不尊重，这会在基地内引起强烈的不满情绪。好的，我们会尽力的。好吧，我看今天的调查就到此为止吧。魏处长，麻烦你替我送二位。是，
1: 二位请。告辞了。 好了，留步吧。
2: 好，那我就不送了。哎呀，
1: 他用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啊，
2: 没事，美国人就是这样的。
3: 我们会习惯的。
2: 你们慢走。

0: 生秀，魏处长，你说说看，你对中国人的推断怎么看？
1: 跟您的看法一样，我不同意他们对基地有内奸的推断。
0: 嗯。
1: 怎么，国防部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1: 可是您刚才不是说……
0: 哎，我刚才只是外交上的姿态。为了保证联合调查中我方能占据主导地位，用中国话说就是下马威。当然了，军统的办事效率非常高，尤其他们这次派出的五号特工组在轰炸东京的计划中参与了保卫衢州机场的情报收集工作，我很满意他们的表现。
1: 这么说您同意和中国人的合作？
0: 是的，既然是合作，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今天起，由你代表基地全权负责与中方的联合调查工作。
1: 是，上校。
0: 还有，现在我命令你立刻重新包扎一下伤口。
1: 是，上校。
2: 刚才我们是不是太失礼了？
3: 你以为美国人是傻子？他们比我们更迫切地想找回情报。
2: 那个上校的态度你也见到了，
3: 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很快就会主动派人来找你了。
2: 我可不敢这么想。

0: 老于的脸色真难看，在戴笠手下不好混呢。
1: 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内部出了内奸，何况是美国人。
0: 你是说美国人内部出了内奸？
1: 肯定的呀，你想啊，这么绝密的情报，什么时间拿出来，情报放在那儿，自己人才知道，否则的话，就凭吉川一个人，怎么可能把情报偷走呢？
0: 嗯，分析的还挺透彻。
1: 哎，这家伙什么时候受伤了？
0: 谁呀？哎，我看看，给我。
1: 就那个美军军官看见了吗？拿来。
0: 人家受伤，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对，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了，这个家伙的胳膊根本就没受伤啊。不对，赶紧走。

0: 马云飞，你小子又给哪个相好拍照片了？
1: 把嘴给闭上，你看看，这是昨天晚上我跟顾其明在一起的时候无意中拍到的。美军基地的规矩，如果没有特殊任务的话，每天晚上9点之前必须要回基地报到。昨天晚上差不多11点多了吧，这家伙还开着车在外边溜达呢。你看，他胳膊上有伤吗？
0: 那人家今天早上受的伤也不奇怪啊。
1: 哼，好，就算他今天早上受的伤，你记得吗？他从基地里边出来的时候，从他的表情看，心里边很轻松。可是你看，昨天晚上的他，明显能感觉到他很郁闷，说明他有心事。哎，一个正常的人，他可能受了伤之后反而很。

0: 轻松吗？
1: 马云飞，我觉得你小子说的挺有道理。
0: 没时间了，赶紧通知欧阳他们，走。

0: 三个军统不会发一枪就被干掉，从手法看是吉川，而日本特科是被三把不同的枪击毙的。我怀疑吉川起码有两个帮手。
1: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0: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打开看看吧。
2: 马云飞，办完了。
3: 高寒已经拿到照片了。
2: 嗯，这么快啊？
3: 走吧。
2: 去哪儿啊？
3: 去他们要去的地方。
2: 那他们要去哪儿？
3: 韩永问。美军基地啊。
2: 他们不刚从那儿回来吗？
3: 不信是吧？咱俩打赌。
2: 赌就赌。
3: $50。
2: 100。
3: 成交。

0: 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基地情报处处长魏明磊。刚才我们还在谈中美双方共同合作寻找吉川下落的事情。这里写着，照片是4月7号晚上11点拍的。可是魏明磊声称他4月4号就已经负伤了。如果这张照片是昨天拍的，他应该带伤才对。可照片上他的动作完全不像一个受伤的人。
1: 问题是，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2: 博士说的对，我们首先要验证这张照片的真伪，这样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0: 这很简单，只要查一下魏明磊领的药是不是自己用的。

0: 别慌，是我。
1: 胳膊怎么了？抓捕你的过程中受了伤。砰！这么说，他们已经开始怀疑美军内部出问题了。没错。 看来我们低估五号的工作了。
0: 还有，中美已经展开联合调查，美方的负责人是我，你就放心养伤。

0: 紧张什么？那是我奶娘，她很可靠。
1: 老人家每天都买这么多东西吗？我正在恢复，需要营养。愚蠢！一个独居的老人，食量能有这么大，他这么买东西，肯定会引起别人怀疑的。是我疏忽了。从明天起，让他按照一个人的生活标准来买菜，你的需要我来负责。好。 用过的药瓶，还收起来干嘛？

0: 这些药瓶都有编码，即便是空瓶，也不能随便乱扔。用完以后一起销毁，要不然会给您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坏了！
2: 站住！证件。

0: 欧阳不愧是欧阳，自己看。
1: 哟，打扮成这样，真够土的。
0: 你还看上没完了是吧？拿钱。什么？哎，欧阳他们回来了，拿钱。
2: 我说过这事儿吗？
0: 你小子别赖啊！愿赌服输，你别赖啊！拿来。
2: 没想到老于嘴里反对，处置证还是这么快办下来了。其实老于心里着急着呢，还不是为了保住他的官位。

没有看你洗脸，也没有止血纱布。一个受过枪伤的人，怎么连纱布都不准备呢？去那边看看。

0: 与金石师的。浴缸里还有水，肯定洗过澡。既然受伤了，怎么还洗澡呢？肯定有问题。
1: 照片是可信的，魏明磊为了应付调查才自伤的。

喂，老于，现在吗？好，我马上过来。

0: 这小子真找老于去了。
1: 哼，
0: 马云飞，
1: 嗯，
0: 你的调虎离山计不会露馅吧？
1: 情况紧急，管不了这么多，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赶紧走，一会儿欧阳他们下来碰上咱们可就麻烦了。走吧。
0: 哎。

0: 什么？魏明磊是内奸？
1: 这也解释了吉川为什么能够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的原因。
0: 嗯，好，我马上给上校打电话，让他们抓捕魏明磊。
2: 哎，这样不好，老于，要是现在抓了魏明磊，就会惊动吉川。我们还想跟着他找到吉川呢。
0: 嗯，有道理。
1: 老于，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给魏明磊打电话，我跟高寒真脱不了身。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

0: 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先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

0: 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

0: 零，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先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

0: 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4: 强强强，国

0: 透析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

0: 打电话？我没打过电话呀。
1: 不是你打的？
0: 啊，不是啊。
1: 那奇怪了，会是谁呢？
2: 照片，恰到好处的电话，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
1: 马云飞，一定是他们。
0: 啊，肯定是这两个家伙。行，我让手下去找他们。
2: 不用了，老于，我们是在明处，云飞他们在暗处，不是更好吗？
3: 是啊。
0: 嗯，
3: 既然云飞替老于约见了魏明磊，那我们就不能让他白跑一趟。
0: 对呀，我得去见见这个魏明磊，可是见他我说什么呢？
3: 你就展现合作的诚意，让他放松警惕。
0: 嗯，好。
4: 这些情报非常重要，感谢您能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情报。
0: 既然是联合调查，我方没有理由保留，同时也希望美方能够开诚布公地与我们合作。好了，留步吧。
4: 我会尽快把我方掌握的情报送来。
0: 哎，不用客气，下次我自己来取。
4: 好，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好，再见。哎，魏处长，伤怎么样啊？好些了吗？
4: 好多了。
0: 哦，好。
2: 魏明磊看上去有点紧张啊。

0: 老于，你刚才是不是跟魏明磊提他的伤势了？嗯，你们听到了？哼，我看他动作不自然，显然是有点心虚啊。哼，
1: 所以他一定会去找吉川商量。
2: 那好啊，我派人盯着他。
1: 不行，你们目标太大，还是叫智博跟高寒去吧。魏明磊没见过他们，不会产生怀疑。 一会儿我们自己下车，另外找车回去。
2: 嗯，
1: 智博、高寒、魏明磊就交给你们了。
2: 好。

0: 博士，我们走反了。
1: 魏明磊身为一名间谍，是有一定反侦察能力的。现在人烟稀少，如果我们贸然跟上去，肯定会被他发现的。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从美军基地到市郊一共有两条路，沙河偏僻，新镇热闹。你说作为一个心中有鬼的人，他会选择哪条路？
0: 热闹的地方更安全。
1: 是啊，所以我们先绕过基地，提前到新镇去等他。等到了热闹的新镇，他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就不会有问题了。

0: 我们要找到他，不是？妹妹累怎么还不过来？你不会推测错了吧？跟踪无非就是相互揣测的过程，只要摸准他的心态，我们才会成功。
1: 很轻松的样子，果然放松了警惕。
0: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掉以轻心。

0: 我们已经订好了行程了，
1: 你订人，我订车。
0: 好，这样两不落空。
1: 那你快去吧，自己小心，我在这儿等着你。
0: 好，放心。

0: 拿好啊。小关，买肉啊，您看看这块怎么样？啊，
1: 给我拿这两块。
0: 哦，好好好，这块哈，这块肉不错。谢谢啊，您慢走啊。

0: 他人呢？
1: 马上出来了。我看他买了好多东西，还有肉。
0: 能吃肉了，看样子吉川恢复的不错啊。
1: 哎，来了。

0: 警署，他怎么去那儿？
1: 我找你们署长，长官，
0: 我去看看。
1: 哎，不用，齐川不会在警署的，他该买的补给都买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出来。
2: 你好，我是史迪威基地的魏明磊。
3: 魏署长您好，有什么吩咐？
1: 听着，我正在执行任务，外面有日本间谍跟踪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3: 请魏署长放心，我们一定将日本间谍一网打尽。
1: 多谢。
0: 他来了。
3: 证件，把这两个日本特务带回去。
4: 是。
3: 哎，
0: 叫他们滚开，别影响我们工作。
3: 你是什么人？
0: 快点！
1: 算了，高寒，

0: 刚刚路上有人跟踪，我们也赶去接过来，在路上兜了几个圈子。五号特工组，对，他们盯上我了，毕竟开始行动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拿到德国人的通讯密码，与他们取得联系。英雄所见略同，我已经拿到了德国陆军总部的通讯密码，今天晚上就可以发报了。
1: 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
0: 如果在贸然使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你的处境会更危险。可是除了基地，我去哪儿找发报机？我来想办法。对了，五号特工组有一台发报机，能不能想办法用他们的发报机发报？
2: 我们来个一箭双雕，就用这台发报机，这样的话，既能联系上德国人，又能让五号特工组背上通敌叛国的罪名。这件事我亲自去办。
0: 等等，这是五号特工组在昆明的地址，还有他们近期使用的发报密码，就用这个密码发报。
1: 你说好了，事不宜迟。
0: 我马上去五号驻地蹲守，报。吉川君，期间一定要小心，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五号特工组不简单。
1: 你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0: 怎么会呢？拜托了。

0: 高寒，别垂头丧气的，事情还没那么糟糕。
1: 不用安慰我，这还不够糟糕啊。
2: 高寒，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来，喝杯咖啡。
0: 啊，谢谢。高寒，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有收获的。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魏明磊的车到达新镇时的里程表读数，接下来我们只要在第一时间获得他回到美军基地以后的里程表的读数，然后两者相减，就是从新镇到吉川藏匿处的往返的里程。
1: 哦，我知道，通过你刚才说的这种计算，我们就能得到吉川藏匿处的大约范围，对吗？
0: 没错。欧阳，
2: 嗯，
0: 我估计魏明磊还没回去，咱们现在要火速地赶到美军基地，在他回去的同时拿到数据。
2: 好，交给我去办吧。老于跟魏明磊有交换情报的约定，带老于去找魏明磊，名正言顺。
0: 这样好。
2: 走。
1: 嗯。

0: 我是饿了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什么都行。哎，高寒。
0: 嗯。
1: 你说这个魏明磊他买了米和肉，为什么不买蔬菜啊？
0: 嗯，也许吉川和何坚一样爱吃肉不爱吃青菜。
1: 不对啊，你想想看啊。
0: 嗯。

0: 吉川即使能获得盘尼西林与磺胺酚这类药物，也仅仅是遏制创伤感染和蔓延。他要想完全康复，还必须得从蔬菜当中摄取各种维生素，这是十四世纪的海员都明白的道理。魏明磊是个职业军人，他难道不知道吗？
1: 那吉川会不会住在很容易得到蔬菜的地方？乡下？
0: 聪明。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排除整个昆明市区了。
0: 没错，从警署出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往南通往白流沙河，还有一条是通往西面的大岩。
1: 在这儿，白流沙河附近是3047警备团的驻地，吉川不可能送上门去，我认为是大岩。
0: 没错，咱们现在就去大岩。
1: 好，最好在大姐回来之前找到有用的线索，就可以将功抵过了。

0: 怎么了？
1: 糟了，地图没有带。
0: 没关系，大姐和老玉回来之前，咱们还有时间，回去拿吧。

0: 哎呀，魏处长真是公务繁忙啊，我们俩可都等了你大半天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1: 这深更半夜的，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等明天再说吗？
0: 哎呀，时间紧迫，上面三番五次的催，我想今晚就拿到美方所掌握的资料。魏处长，你得帮我这个忙啊。
1: 好，跟我来。
0: 嗯，好。

0: 十天前，这条路就让洪水给冲毁了，吉川不可能上这儿来。
1: 往好的方面想一想，不算无用功。
0: 我担心韦明磊发觉自己暴露后，会不会提前有所动作？那我们抓紧时间吧。走。
2: 魏处长，感谢你的合作。不客气，既然是合作，就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笑>魏处长，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
0: 我们就不打扰您工作了。好，慢走。
3: 好，再见。
0: 好。
4: 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加密电报，是从昆明发往德国陆军司令本部的。
0: 好，尽快查一下这份电报是从谁的发报机发出的。
4: 是。

0: 大姐，读书拿到了吗？魏明磊4:30摆脱我们，8:30回到基地。70公里的行程，减去从基地到我们跟踪初始点这里的25公里，剩下的45公里，他足足走了4个小时。
1: 这45公里在减去回到基地的25公里，说明魏明磊在我们离开后多开出了20公里。
0: 嗯，你们过来看，有一半路程是在固步一阵的走弯路。

0: 人的意识当中都有一个节点，从摆脱危险到没有再次发现险情，再到认为自己安全的这段时间，大约是5到8分钟。具体到室内的时速，魏明磊大概用了7到10公里的路程来平息自己的疑心。
1: 跟我们估计的大体相当。从跟踪点到郊外，从哪个方向出发，都起码有8公里以上的路程。这样一来，搜索的圈子就缩小为郊外2公里宽度的圆形带上。
0: 为什么是郊外呢？
1: 在你出去的时候，我已经被博士的睿智折服了。
0: 好，姑且认为是郊外吧。他又朝哪个方向走的呢？
2: 问题就在这儿，除了我们已经排除的大岩和西白沙河，没有任何方向。
0: 试试排除法吧。
2: 我计算过了，符合上述条件的一共有41个村落。
1: 41个？这查起来也太难了吧。
2: 我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1: 那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办啊？
2: 我们陷入僵局了。
0: 别着急，会有办法的。

0: 进来，少兄。这是昨晚截获的，发往德国陆军司令部的电报，用的是艾格玛密码。
1: 25 ppm， 120.1，这什么意思
0: ？ppm 是 papers per minute， 是百万分比浓度的意思。25则是杂质的含量。25 ppm 的意思是25%的杂质含量。与我们丢失的高纯净石墨样本数据基本吻合。
1: 这是谁发出的？
0: 我们已经锁定了这封电报的发报人。
1: 吉川莽夫？
0: 不，是与我们合作的5号特工组。
2: 梦想
3: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4: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5: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6: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7: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

0: 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4: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

0: 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豆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 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毛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 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

0: 心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习惯性放软，无理不是。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

0: 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加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果素。亚德荣氨糖软果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视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7: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6: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7: 是的。
6: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7: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0: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这座日夜奔腾的山城，每天有无数骑手追风而行，给人们带来安心和便利。
1: 有兴趣啊？
2: 好的，谢谢。
0: 90后小伙周云川是万千外卖骑手中的一个，每天追赶时效，奔波街巷，靠双手踏实谋生。
3: 指派单来了，从长海到金山港湾地铁到的清淡云。
1: 老板，外卖取几多了？
4: 稍等2分钟啊，马上爬上来。是个九楼楼梯房，到八楼了，还有最后一楼，马上马到成功啊！祝你用餐愉快哈。好，现在去送下一个，5块钱到位。
5: 有用户催单了，
6: 您有新订单，请及时。
0: 周云川有个绰号叫跑单大神，6年时间送了11万单，跑过的路程可以绕赤道6圈。
1: 我2017年毕业的时候噻，我就发现我那个专业并不是很好找工作，周周转转嘛，慢慢的，他都从事了外卖那个行业。当时最早送外卖的时候，反正我也是怕丢人，平时戴个面罩，好歹也是个大学生嘛，我就送外卖，把自己脸遮起，经常都只露个眼睛儿。那个时候是觉得送外卖是相当的有点丢人，真的是。好的好的，
7: 进来一个桌子，
1: 要就是那个办公楼那个电梯口那里哈。
7: 听到你说话。
1: 你好你好。还有2个单子送到下班了。我一直觉得我们外面的工作都是多了多得噻，每跑一单它都有一单的钱，所以说我们越愿意吃苦，越愿意付出，挣的钱它就越多啊。1年之后，那个时候收入比较高了，网约车也好，外卖也好。现在成为了我们那个社会那个城市不可缺少的部分，我觉得为那个城市还是提供了很多便捷和服务嘛。
0: 周云川自小父母离异，母亲改嫁，父亲外出挣钱，他和姐姐靠着左邻右舍搭把手过日子。
1: 啊，我们姐姐两个相依为命，姐姐都像个母亲一样，但我们姐姐现在她嫁到去无锡那边去了，我们也很难得见到。从初中开始，我都享受我们的贫困补助，然后一直到高中贫困补助，然后那大学也有我们的贫困补助，还有我们的一些奖学金。从小到大都是受到很多很多的爱。我觉得，既然享受了那些东西，我觉得更应该发自内心的把那些别人给到我的，重新再回馈给到社会。
0: 周日穿梭街巷，周云川常常感受到来自这座城市的温柔。街边不少商户都愿意给骑手留一处落脚地，递上凉水，借把椅子。全城多处友好驿站陆续落成，累了就能进门歇脚，充电补水。2024年，在沙坪坝区委社会工作部的推动下，全区成立了25支红岩骑手志愿服务队，上千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其中，成为基层治理的前哨与流动。

0: 探讨。
1: 最开始我们在三坝去打造那个红颜知己这服务队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报了名，后来就组织我身边的小伙伴，当时我们有30个人成为了我们一个正式的红颜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
2: 这个雨好大哟，连续下了2天暴雨了。那平时我们送到送到那一节来的时候，都要过来看一看，哎，有没得那种积水？反正那个泥巴那些要通干净，那个草草那些看扯哈，那一节一般都暴雨都会积水。再留了都行，然后我们在旁边对面那个坑里去看一下。
3: 每到风雨天，周云川和队友们常以2-3人为单位，自发组成巡街小组，穿梭在山城的大街小巷中。
4: 来，老曹兄弟们，那里堵起了，那里有渣渣。然后对面还有那边那前面几个口口都有那个草草，我们把清了。
2: 这个都小好黑的，把这个刨开，莫拿手去啊。
1: 现在在那个位置发现了有个井盖缺失，然后我们志愿者正在拍照，然后在我们的愉快办小哥来了上面进行一个反馈。
5: 就说平时我们社区整个辖区的范围内的一些很多的大事小事，只要我们骑手发现了，都会第一时间给我们上报，然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处置。
1: 兄弟们，刚刚我送单的时候看到几个消防车倒在路上，把人行道都堵了，然后我就花了个2分钟把它清理掉。其实这就是一个基层治理。
3: 为了记录这些温暖瞬间，传递正能量，周云川以接地气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网约配送员的日常工作，生动地展现了新就业群体敬业奉献、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2: 这就是下面水管吧，兄弟们，这个像爆出去啊，那个井盖拆不得哈，拆不得。
3: 6年的配送路上，周云川累计发现并推动整改井盖破损、消防隐患等问题86个，参与随手拍、文明劝导等公益活动400余次。
1: 我们应该是在2020年到现在一直都在做那种事，现在有没有发展了很多小伙伴一起来做那件事情，把那些美好的事情啊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我现在穿起那个衣服去看电影也好，去高档餐厅吃饭也好，很从容，很从容。我作为一个外卖小哥，走在大街上，我能够抬头挺胸，我为什么不骄傲啊？为什么不自豪啊？
3: 爱出者爱返，党员骑手周云川用6年的奔波，让暖意在街巷流淌。城市的善意滋养了他，他又化作奔走街巷的微光，生动诠释向善而行，善意自有归处。
6: 通过他，我感觉啥子？善这个东西能近一点是一点，小善也是善嘛，力所能及，不是说小人物他是进不到善。
7: 是现在的川哥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愿意把那份善意向全社会啊，就是说慢慢扩散。
5: 他整个人比较开朗，然后做事情有激情，他既是一名党员，同时他的作为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啊的作用发挥得非常好。
8: 他对自己的职业具有强烈的职业认同感，热爱并且愿意为这个事业来奋斗。
1: 开花如米一样小，也要学会像牡丹花一样去盛开。我还是希望用微光温暖我热爱的那座城市。

0: 我叫吴豪杰，是一名急诊科护士。
1: 那些挖掘机那个撞到
2: 了。
1: 十加八滴胶那里。
0: 啊。
1: 十加八滴胶。
3: 莫回莫回。
0: 慢一点哈，慢一点哈，慢一点说。
4: 那边没说血压，这里有呼吸。
0: 高中毕业之后，自己有一个梦想，就是从军。当时自己偏瘦一点啊，所以说就没有过关。
5: 喂，你好，120，别着急啊，别着急。
6: 收到，收到。你的话筒走了吗？
5: 哎，走是吧？那边的话
0: 筒。我们的班主任呢，就给我一个建议和鼓励，就说让我报考那个护理专业。
6: 左侧外科有个皮肤。
7: 刚到急诊工作时，吴豪杰发现自己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

0: 把各种危重症的典型症状、危险预警全都记在小本子上，摸清哪些细微指标变化预示着病情会突然加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判断思路。
1: 患者的一个情况非常危急，口唇紫干，面色苍白，意思是一个昏睡状态。
2: 这血氧怎么样？
1: 他的血氧饱和度下降至69%。
0: 这场抢救没有缓冲时间，每一秒都是在和死亡竞速。破局的第一道难关就是需要立即查明中毒原因。吴浩杰和同事们必须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做出精准判断，一旦出现偏差或治疗滞后，患者随时会因缺氧导致脑损伤，甚至出现心脏骤停而死亡。
1: 我们的血气分析提示高铁血红蛋白高达64.8%，在我们急诊也平常少见这种病例。
0: 通过快速问诊、体征观察与快速检验，吴浩杰和同事们捕捉到关键线索，迅速找到病因，患者确诊亚硝酸盐中毒。
1: 唯一一个有效解毒剂就是亚甲蓝，经过我们静脉用入亚甲蓝，洗胃且胃管注入了碳粉，吸收这些毒物，高铁血红蛋白迅速下降至4.4%，血氧饱和度上升至95%以上，患者也转危为安。
0: 熟练识别危重症只是第一步，临床抢救中最凶险的莫过于突发心跳骤停。在急诊科，心梗、严重创伤、重症休克等患者极易诱发心跳骤停，随时需要开展心肺复苏。标准胸外按压要求持续稳定，单次抢救长需数十分钟。
3: 印象最深的呢，是有一年的夏天，大概在晚上的傍晚，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豪杰呢，他就一马当先的冲上去为这个患者做胸外心脏按压，一会儿呢波心有了，但是一会儿呢又没了。经过大家不断的努力，然后豪杰一直不放弃的抢救了大概40分钟左右，这个患者的心率终于就恢复了。
4: 做完之后，然后整个人都瘫坐在那里，但是一切都觉得很值得，很值得。后来我了解到，他其实是他家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顶梁柱。如果说那一天他没有回来，整个家庭就会破碎，因为他的背后是他作为一个儿子、一个父亲，还有作为一个丈夫。
0: 急诊室的抢救从来不是单向的奔赴，它是医者不放弃的坚守，也是生命不服输的韧性。对生命的敬畏让他在每一次抢救中愿意竭尽所能，拼尽全力。
4: 在我自己看来的话，生活死的话，其实它都是我们像一个排着一个长长的列车一样，有的人上来，他有的人下去，而我们的作用就是守好抢救那扇大门。
0: 在急诊的危急时刻，休克患者外周循环衰竭，难以穿刺，传统的输液方式往往对此束手无策。骨髓穿刺腔这柄生命利器被誉为永不塌陷的静脉，能在30秒内精准打通骨髓腔通路，为急重症患者抢下黄金救治时间。
3: 这个抢救技术的话，在整个急诊这个行业里面的话，都不算太多，因为它对我们操作者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吴浩杰呢，对这项操作的掌控的话是非常厉害的。
5: 想当初在学习的时候，很难找准竞争点，也很难分清针尖是否刚好进入了骨髓腔，这也只能靠反复的练习，总结复盘。
4: 需要我们具备的是快速和精准的一个能力，因为那个通路是维持生命的一个通路。在急诊这种高压高强度的一个环境下面，你不知道患者的病情有多重，稍不留神患者的生命就可能会流失。 我们的心理压力其实是在抗压的一个状态下的去一个成长。
0: 急诊室的奔跑是争分夺秒的生死竞速，而下班后的奔跑是青年独有的生活热爱。对吴豪杰而言，跑步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也是他工作时情绪稳定、抢救时思路冷静、危急关头决策干脆的秘密武器。
4: 你在运动场上去汗如雨下之后，是放空的一种状态啊，然后让我们的体力更加充沛，让我们精神更加集中。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中男性比例不足5%，而一般重大抢救一定会优先安排男护在岗。男护士是急诊室离不开的稀缺资源。
2: 比如说我们突发的一个车祸伤，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突然的一个火灾，我们豪杰从来都是冲在我们急诊的一个最前面的前线，保障我们病人还有我们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
4: 肚子痛不痛？我给心跳压一下哈，好不好？嗯嗯。哎，
6: 那个要痛好久哦？
4: 那个痛个几分钟。
0: 见惯生死，愈发敬畏每一次微弱的心跳。不只是治病救人，更是安抚人心、温暖人心。这份刚柔并济是男护士独有的职业温度，更是一名基层党员最动人的人文关怀。
4: 我们抢救的每一个生命的背后，都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他有可能是女儿、母亲、丈夫，还有儿子。他们的每一个亲人都会期待着他们回家。我希望让所有的患者和家属看到，我能给他们一种安全感。
5: 我们不只是完成护理操作，更要在高强度的坚守中读懂对生命最朴素的敬畏与担当。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近年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证券期货领域相关法律也进行了修改，为确保法律准确统一有效实施，更加精准有力惩治相关犯罪，7月24号，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7月27号起施行。
1: 修改决定坚持依法严惩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助力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积极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一是进一步明确关键主体更严格的法律责任，在解释第五条中新增一款规定，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相关决策人员向关系密切人员透露形成内幕信息初步意向的时间，或者根据该初步意向进行相关交易的时间，应当视为动议的初始时间。对内幕信息生成起关键作用的主体所设内幕信息敏感期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杜绝其利用时间差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泄露内幕信息，进一步突出惩治重点，强化源头治理。二是进一步完善内幕交易阻却事由，修改解释第四条的相关规定，强调上市公司收购必须符合收购目的，防止上市公司收购人员利用暗仓从事内幕交易，强调预定交易必须真实合法，防止行为人利用虚假或者违法的合同、指令、计划规避法律制裁，明确本条第三项披露的公开性，公平保护各类投资者合法权益，坚持从严把握不构成内幕交易的抗辩事由，持续织密法网。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水利部25号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水情监测预报。记者从海南省三沙市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截至26号9时17分，已有39人获救，我方6艘船舶、一架救助直升机、一艘越南船舶在现场开展搜救。经核查，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遇险船舶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62人，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受台风红霞影响，7月26号，重庆火车站共计停运6趟列车，以保障列车运行和旅客出行安全。据悉，重庆火车站今天对途经京广铁路、赣瑞龙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进行临时停运，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东、广州白云、厦门北、南充、成都东等方向列车6趟，其中重庆北站3趟、重庆西站2趟、重庆东站1趟。同时对2趟列车临时调整运行区间。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已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的新阶段。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下一步将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纵5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促进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转型。
0: 今年以来，重庆持续激活内陆开放潜能，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态势强劲。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速超3成，较全国整体增速高出

0: 15%，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
1: 在江津洛黄港，一批汽车零配件正在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转运装船。作为集水铁工多式联运为一体的综合枢纽港，洛黄港不仅无缝连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长江经济带，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主要到发点之一。上半年，重庆海关推动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在洛黄港落地，结合船边直提、底港直装等创新作业模式，吸引了长安、长城等企业汽车零配件在此出口，洛黄港外贸业务量也节节攀升。
2: 今年上半年，经洛黄港进出口货物达1600标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进出口量的5倍。其中，经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方式进出口的货物占比约65%。我们预计今年全年将完成货物进出口超4000标箱。
1: 作为潮流饮品的咖啡，已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精致生活的标志性符号。在重庆这家咖啡烘焙工厂里，一粒粒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生豆在烘焙机中旋转翻腾，变身为高品质的咖啡产品。不久前，企业生产的精品咖啡豆成功出口香港，这也是重庆首次自营出口烘焙咖啡豆，标志着重庆咖啡贸易实现了从原料进口到成品出口的产业链延伸。
3: 首批烘焙咖啡豆自营出口，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打通了从生豆进口、烘焙加工到成品出口的完整链路。未来，我们将利用好国家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所带来的成本优势，逐步扩大海外市场的覆盖范围，让重庆制造的咖啡成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知名度和竞争力。
1: 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重庆外贸进出口481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9%，其中出口3392.9亿元，增长34.6%，进口1419.4亿元，增长26%。出口产品向高价值加速转型 ，AI 硬件产业链则成为支撑当前进口的核心主线。开放通道、开放平台协同发力。上半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287.1亿元，增长13.7%。重庆综合保税区进出口3270.9亿元，增长40.2%，占同期重庆外贸总值的68%。
4: 上半年，我市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优势进一步凸显，高水平对外开放基础更加坚实。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国际物流大通道支撑下，重庆与全球贸易伙伴的贸易往来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重庆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788.4亿元、570.3亿元，分别增长23.5%、17.8%。对拉美、非洲、中亚等新兴市场表现非常亮眼，进出口分别增长37.4%、47.8%、49.3%。
0: 七月以来，我国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高温天气持续。防晒霜、防晒帽、防晒衣、防晒口罩，各式防晒用品成了很多人的度夏标配。为什么需要防晒？防晒防的到底是啥？又应当如何科学防晒？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5: 记者近期走访发现，入夏以来，我市各大商圈的防晒服饰、防晒美妆持续上新。与此同时，线上电商平台各类防晒用品交易数据也同步攀升。防晒经济持续火热，防晒真的重要吗？防晒防的到底是什么呢？
6: 我们防晒防的不是太阳，防的是我们的紫外线。紫外线的话，穿透大气层之后呢，它会有 UVB 和 UVA， 也就是我们的中波和长波紫外线。 UVB 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晒红甚至晒伤，而 UVA 的话会导致我们皮肤的一个光老化，然后还有晒黑。
5: 对于应当如何科学防晒，医生表示，当以硬防晒为主，涂抹防晒霜为辅。硬防晒主要是指穿戴防晒衣、防晒帽等，在选择上可留意 UPF、UVA 等指标。而对于防晒霜， SPF 值和 PA 值越高，防晒作用越强。
6: SPF 值的话，它防的是我们的 UVB， 我们日常通行用30倍的就可以了。如果说要去户外海边这种暴晒，那我们一定要用到50倍以上的。然后 PA 值的话，防的是我们的长波的紫外线，像日常通行用3把加的就可以了。
5: 不过医生同时提醒，防晒也需适度，适当的紫外线照射有益于身体健康。
0: 我们资讯继续。近日，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
7: 据报道，目前已有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原公司、抱抱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多家企业和机构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指任何人都可以下载、检查、修改并在自有基础设施上运行的人工智能模型。这类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进入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并避免人工智能发展收益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针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讨论限制开放权重模型，声明说，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有领导地位的判断，不应取决于是否拥有某一个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而应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强大、开放并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相关限制措施可能会抑制竞争。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存在风险，如在发布后会脱离原始开发者控制，但正确的应对方式不是一禁了之，而是针对可能的危害采取综合性保护措施。另一方面，仅依赖闭源模型并不意味着会更加安全，将先进人工智能能力集中在少数闭源模型中会让风险更严重，而开放权重模型则允许更多研究人员和开发者检查模型行为，发现漏洞，开发防护措施并持续改进模型。
0: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5: 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宣布已与美国芯片企业博通公司达成协议，双方将扩大在存储芯片、代工制造和先进封装领域的合作，预计到2030年合作规模将超过2000亿美元。据报道，协议扩大了两家企业在存储和晶圆代工技术领域的战略合作，未来5年，双方将结合博通在专用集成电路设计方面的专长和三星的制造能力。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25号表示，俄政府将把汽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今年年底，以确保国内燃油供应稳定。他还补充说，一旦市场复苏，政府就会取消柴油出口禁令。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不少地区出现燃油供应紧张，一些加油站设定每人购买汽油和柴油的配额，限制措施导致油价大幅上涨，不少加油站出现排长队加油的情况。俄罗斯政府随后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暂时禁止汽油和柴油出口。奶酪是瑞士重要的出口产品。据路透社25号报道，瑞士奶酪产业正遭受美国进口关税的严重冲击。为了避免库存过剩，当地奶酪制造商不得不减产以稳定价格。但业内人士表示，短期内难以找到美国的替代市场。据介绍，美国是瑞士格吕耶尔奶酪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约占该奶酪总销售额的约13%。
0: 当地时间25号，日本东京举办了一场机甲格斗擂台赛，来自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上演了现实版的铁甲钢拳。
8: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场机甲格斗擂台赛由美国一家机器人格斗组织主办，参赛选手则是来自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身高约1米3，体重大约35公斤。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由操作员遥控，双方进行了多轮对抗，展现左右勾拳、侧踢、闪避等多种复杂动作。现实版铁甲钢拳给现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9: ちょっと想像を上回りました。より激しさとちょっとした危険を感じるみたいなところがより面白かったなって思いました。
10: 舞台としては今こういうふうにちょっとエンタメで動いてたりする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その人間の役に立つような、その生活に入ってこれるようなロボットが生まれるといいなって思ってたりします。
0: 的确是非常的厉害啊，咱们中国的机器人呢也能够打出功夫味了。人形机器人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展示阶段逐渐地进入到规模化生产和商业化探索的阶段了。好，感谢收看，再会。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化

0: 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呐，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是的。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1: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0: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一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
2: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配镜专线400802221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3: 颈肩难受，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 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 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高温热浪依然席卷山城，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7度，40度的高温区也有所扩展。不过受到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雨水将会增多。预计今晚西部偏西地区将会有分散雷阵雨产生，明天午后大部地区将会迎来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或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性大风。后天雨水将会增多增强，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这一天气格局将会持续到大后天，需要注意的是高温高湿天气极易触发局地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雨水到来也会让高温略有缓和。市区多云转小雨，32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小雨，30到38度。万州晴转小雨，26到39度。潜江晴转多云，21到33度。南岸晴转小雨，29到37度。长寿晴转多云，28到38度。江津晴转小雨，31到39度。合川小雨，28到39度。南川晴转小雨，27到38度。綦江晴转小雨，29到38度。荣昌小雨转中雨，27到39度。梁平晴转多云，25到37度。垫江晴转多云，25到37度。中显晴转小雨，26到37度。云阳晴转小雨，26到39度。石柱晴转小雨，23到37度。秀山晴转多云，24到33度。酉阳晴转多云，22到32度。衡水晴转多云，25到38度。万盛经开区晴转小雨，28到37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一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农历6月13。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产业强枢纽塑规则，今年上半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超18万标箱，实现量质齐升。
1: 系列专访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对话20家，今天聚焦哈工大重庆研究院，以校地协同创新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地各部门着力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1: 迎风度夏，我市全链条保障城市是供水安全。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重庆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新产业强枢纽塑规则等方面持续发力。上半年，重庆

0: 并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超180,000标箱，实现量质齐升，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快形成。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之一的江津区，上半年累计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超过1200列，同比增长21%，其中铁海联运班列的运输量占全市比重超过36%。就在不久前，新一批长安起源 Q05 车型 KD 舰在江津综保区完成智慧包装后，公路短驳至洛黄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随后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到广西北部湾港转海运发往泰国。货物运输时间较传统海运缩短了约30%，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今年上半年已有超6000台套该车型 KD 舰从江津出口泰国，出口贸易额超2亿元。班列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的同时，通道运输方式也在不断创新。近日，亚欧快线先进材料铝产业供应链班列满载1550吨优质氧化铝，从广西防城港站首发，顺利抵达重庆綦江北渡铝产业园。本次班列启用新型装运模式，采用20尺35吨新型宽体箱运输，通过优化箱体结构、扩容装载空间，彻底解决了氧化铝运输的货损难题。
1: 货运班列开通以后，相较于以往防城港到綦江北铁路运输费用降低了40%-50%，运输时间节约了1天左右。
0: 在万州，通道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作为川东北、渝东北重要的物流集结中心，当地布局的多式联运货场项目已经完工，即将投入运营。该项目新建2.1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和1.1万平方米的货物堆场，将打造集仓储转运、供铁水联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年流通货物预计达1000万吨以上。
2: 集聚川东北、渝东北货物在这里仓促中转，通过万州火车站、G42高速公路、新田港、红旗沟码头，以铁供水联运方式实现与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效紧密衔接。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三种主要运输组织方式，共运输18.44万标箱，同比增长19%，货值325.01亿元，同比增长15%。截至6月底，西部陆海新通道已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及地区的596个港口。接下来，我市将聚焦一区两体系建设目标，强化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功能，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综合枢纽，提速物流枢纽经济建设步伐，探索陆上贸易规则新体系，力争重庆经通道货运量、运输货值均同比增长15%以上。
3: 作为重庆重点打造的高能级科创平台之一，哈工大重庆研究院立足重庆制造业场景优势，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创中心建设注入硬核动力。来看记者对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执行院长徐培刚的专访。
4: 自2021年正式运行以来，哈工大重庆研究院已主持或承担工信部高质量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各类科研项目255项，牵头重庆市重点重大项目7项。7月初，哈尔滨工业大学与重庆市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为校地协同创新再添新动能。
5: 我们的合作呢，最主要还是要服务重庆的这个区域发展，包括国家赋予重庆的一些战略定位这样的要求，主要是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等等这样重庆的主产领域。我们和重庆的机电集团要打造创新联合研究院，也签署了和良平区在低空装备的这个合作项目，还有一项呢是和两江新区签约共建的重庆市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
4: 聚焦重庆主导产业，研究院已形成一批标志性自主成果。轻欧20轻动力垂直起降无人机单次续航超1000公里，已参与巴南北碚森林巡检演练。轻遥10轻动力无人机主要服务南方电网高压线路巡检。自研的人工智能工业质检系统，漏检率从人工的5%以上降至5%以下，已为同僚笔记本电脑制造企业年均节省成本1000万元。
5: 原来的技术成本更多像这些货架产品，老式技术做着你能用就用，用不了就算了。我们技术经理人就领着我们的技术团 团队驻扎在一线。

0: 帮助我们的团队打磨这项产品，就很快的解决这个企业的实际需要问题，也能快速的把我们的技术的服务能力赋能给企业。
1: 今年研究院专门成立技术经理中心，配置技术经理人团队，实现成果转化模式持续迭代升级，技术与产业的精准嫁接。同时研究院打造的明月湖紫丁香孵化园，目前在孵企业已达93家，培育出重庆市邓明企业1家，专精特新企业8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4家。从技术经理中心到孵化园，从联合创新平台到中式基地，哈工大重庆研究院已构建起创新研究院加人才培养基地加产业孵化基地加国际合作中心四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学校还专门设立重庆专项，第一年在校上专业课程，第二年第三年到研究院实践，2024年首批学生已入院工作1年多。
0: 我们呢，把自己定位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科创中心的核心力量，因为重庆有大量的这种制造业的场景可以提供，这是别的区域没有的，这是重庆的优势。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不久前，巴南警方成功劝阻一起100万级影视投资诈骗。在受害人即将把资金转入诈骗账户的时候，警方及时介入，避免了重大财产损失。据介绍，依托数字重庆建设，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打造了全民反诈综合场景，通过调优预警指令分级算法，编制5部法标准化处置教案，推动反诈工作从事后打击向主动预防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市共预警劝阻942万人次，直接避免群众损失8亿元。
3: 把降发案、减损失作为衡量反诈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持续提升打击治理能力和精准防范水平，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2: 两江新区检察院最近线上巡查发现，部分商家在网上销售医用面膜时没有展示其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而网络平台也未进行核实，存在安全隐患。依托大数据检索加一心为公志愿者的模式，检察官现场摸排了上100家眼镜店、美妆店、小百货等门店，并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送达了检查建议。
4: 对多个未在首页展示备案凭证的商家进行警告，并对两家未办证的商家进行处罚，此外还通过平台所在地的检察机关对其进行约谈，
5: 坐实检查为民，依法严厉打击涉民生类违法犯罪，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进入暑假，针对市民反映的周末专科号源紧张、重复检查等问题，重新附属儿童医院开放周末及节假日专科门诊，并通过延时服务、夜间检查、医检互认等方式，有效缩短就诊和检查时间，
6: 增加了那种就是专家的那种专门的门诊号，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挂到了号。
7: 我们也开设了那个结束即办啊，各位家长对我们诊疗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扫码啊来进行那个投诉，那么我们就及时解决。
2: 为推动高质量就业，重庆师范大学系统构建从价值引领到能力再造，从岗位供给到职后护航的基层就业工作体系，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到祖国需要的地方。截至目前，学校今年已有70%以上的毕业生选择基层就业，西部计划派遣人数连续11年全市第一。
8: 我也正通过积极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第二课堂等方式，提升自我综合能力，为之后加入西部计划打好基础。
9: 新增8个服务基层急需的专业，建立了全周期的职后支持网络，确保毕业生在基层沉得下、融得进、发展好。
1: 川渝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实施的智链川渝行动，近日成功纳入国家首批跨区域质量强链项目。该行动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重点项目55项，解决质量技术问题600余个，累计申请专利1000余项，获授权515项，主导或参与质修订标准148项，获省部级以上科技质量奖项60余项。2025年，两地汽车总产量达372万辆，占全国11%，其中新能源汽车152.8万辆，同比增长47.3%，增速高出全国18.3个百分点，区域协同效应显著。
10: 完善协同机制，常态化对接供需；二是加速项目落地；三是迭代升级，质量技术一体化服务模式，加强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国家质检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产业加速发展贡献力量。
2: 第二届人力资源服务交易大会暨人力资源服务业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近日在渝举行，吸引全国300余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0: 项目涵盖制造业人才引入、人力服务、数字化升级等领域。
1: 我们是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去智能化的匹配。今年向重庆全面铺开，然后在全国布局运营商。
0: 据介绍，作为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城市，重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达4735家，2025年行业营收突破1100亿元，年均帮助实现就业和流动1205万人次。
2: 连晴高温，居民生活、商业经营及工业生产用水需求大幅攀升，城市供水压力陡增。我市供水企业迅速响应，通过加强巡检运维、优化供水调度等举措，全力稳供水、保安全。
3: 走进位于南岸区的白杨滩水厂，工作人员正仔细检查水泵、电机等设备运行状态。作为我市中心城区南部片区的主要供水厂，白杨滩水厂总设计规模为日供水20万立方米，目前水厂最高日供水量达14.3万立方米。
4: 我们已组织开展核心供水设施的全覆盖专项检查，严格管控治水全流程。
3: 为确保夏季高峰供水稳定，重庆水务环境集团所属重庆水务集团提前对10.4万余台套供水设备进行了预检预修，并同步实施了104项关键设备大修更新工程，落地15项老旧管网改造项目。做好硬件升级的同时，还对供水调度体系进行了优化。
5: 公司上线的综合服务调度平台，可实时监测全域的供水资源，确保高温天气下各区域供水供需的平衡。
3: 迎峰度夏，水质安全同样不容松懈。在国家水网重庆监测站，技术人员正在对来自中心城区各原水点及各水厂的出厂水样进行细致检测，
6: 加强原水水质的预警预测，增加出厂水与管网水的检测频次，确保每一滴水都安全达标。
3: 目前，重庆水务环境集团共运营管理城市自来水厂69座，日供水设计能力742.5万立方米。结合气象趋势与供水大数据预判，今夏供区内最高日供水量或将突破640万立方米。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密高温时段供水设备与供水管网巡查巡检，动态优化中心城区供水调度方案，快速处置群众各类用水诉求。
0: 7月25号是世界预防溺水日，各地开展丰富的宣传活动。在两江新区大竹林凤溪沱码头活动现场，无人机精准投送飞行救生圈、智能救生艇救援溺水者，一件件科技装备给足了安全感。在江岸线上，还有一支支安全劝导、应急救援、水域巡查的志愿队伍，与公安民警并肩，成为流动的安全哨。
8: 我们重庆水警将运用水陆空立体化巡防体系，加密江面与岸线的巡逻频次，严防水域安全防线。
0: 目前，科技加巡防的防溺水工作模式已在全市铺开。在永川、江津、涪陵等地，无人机应用于日常水域巡航，发现危险涉水行为及时隔空喊话，地面警力同步到场处置。在中心城区网红江滩、滨江公园等高风险水域，水上分局布设28套智能预警喊话设备，配合远端视频监控及无人机高空巡查。除了科技加持，由公安机关直接联系和指导的水域巡防群治队伍已经达到1800余支，超过6400名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今年以来，全市天然水域意外溺亡人数同比下降10.7%。
3: 系列报道《两优一先锋》采，今天走进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黔江区新华小学体育教师严静。扎根体育教育一线，他用一根跳绳助力少年圆梦大赛舞台，跳出中国速度，展示自信风采。
9: 走进黔江区新华小学跳绳训练馆，队员们正在严静的指导下进行单人速跳、多人交互等项目的技战术练习，全力备战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
10: 严老师平时对我们的要求非常高，每个动作都要让我们完美的做出来。我们这支队伍取得这么多成绩，背后离不开他的坚持和付出。
9: 时间回到十多年前，在新华小学担任体育老师的严静被抽调参加花样跳绳项目培训，回校后便组建了校园跳绳队，从此与跳绳结下不解之缘。这些年他专研提升训练技巧，总结推广严氏速跳法，培养出十多位世界冠军和近百名优秀队员，带领队员打破三项亚

0: 洲纪录、两项世界纪录，在国际赛事中斩获金牌20余枚，在全国大赛中获得奖牌总数超过220枚。
1: 严静老师他就是个拼命三郎，寒暑假别人休息他带队训练，新华小学跳绳队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他这股韧劲。作为年轻的教师，我也要向他学习。
0: 在严静看来，赛场成绩从来不是体育教学的终点，他坚持以体育人，育训并举，结合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让他们在跳绳运动中锤炼品格，挑战自我，收获自信，践行教育战线的党员初心。
2: 我希望他们通过跳绳训练学会坚持，学会拼搏，让拼搏的精神可以伴随他们一生，不管将来他们走不走体育这条路，都要做一个不怕困难、敢于追梦的人。
3: 今年暑假期间，我市共有75所高校组织大学生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各高校青年学子积极奔赴基层一线，以青春脚步丈量广袤田野，用实践汗水助力乡村振兴。
0: 乌蒙山区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当地新苗实验学校留守儿童占比超90%。今年暑假，18名重庆医科大学学子化身支教老师，驻守校园，陪伴200余名托管留守儿童。大家与孩子同吃同住，普及生理卫生、口腔健康知识，开展心理团辅活动。重庆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把这所学校确定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基地，让医学生在最需要的地方读懂人心人术，
4: 拓展了我们立德树人施政教育的场域，从我们学校的课堂到了社会场域。那么我每年都会派学生来，以及我们医院的专家们也会来奉献他们的专业，让我们的学生茁壮的成长。
5: 对对，
0: 在永川区望城田园，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运用无人机向向日葵农田开展精准植保施药作业，2个多小时，200亩农田的植保作业便全部完成。同学们还在田坝上支起流动课堂，向农户传授农业科技知识。
6: 以前用人工筛确实有点费力费时，现在那个一些大学生教了我们呢，无人机施肥施药啊，确实很便捷。
7: 在这次三下乡实践活动中，我们把课堂上所学到的技术直接用到了田间地里，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0: 石柱县悦来镇水桥村拥有原生态的自然风貌和醇厚的土家民俗。在重庆广电集团驻派水桥村第一书记的牵线搭桥下，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国际传媒学院的青年们充分发挥自身所长，精准服务产业所需。其中，广告学专业学生围绕水桥村核心特色农产品石悦来稻香米，升级外包装设计，迭代品牌视觉形象。国际传媒传播、网络与新媒体等专业学生则开展公益助农直播，集中推介当地优质农特产品、文旅资源。
8: 作为传媒学子，我们将持续用好镜头与新媒体传媒力量，以青春力量助力乡村发展。
9: 此次活动由帮扶集团搭台，广电资源加持，高校青年助力，接下来将落地用好此次活动的各项成果，全力带动村民增收，共同建设和美乡村。
0: 作为重庆深化跨区域招才引智的重要举措，青金归巢于建未来2026年青年学子交流活动近日在重庆市大学生就业创业公共服务中心举行。活动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知名高校的50余名青年学子，与长安汽车、宇树科技、嘉陵江实验室等重庆重点产业用人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开展沉浸式研学、趣味互动及政策宣讲，搭建在外青年人才与现代化新重庆双向奔赴的桥梁。
10: 每年投入大量真金白银，从政策和服务两个方面支持青年留于来于就业创业，让每一位在于青年能够通过努力实现梦想，成就人生。
11: 我市近日完成154家星级维修企业授牌工作，方便市民就近选择正规门店，放心修车。我市也搭建起全国首创的愉悦修车数字化平台，联动车主、维修企业与监管端，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解决修车信息不透明、维权不易、行业监管不到位等痛点。车主维修服务评价满意率达98%。
12: 迭代升级愉悦修车应用，深化多跨协同治理，以数字赋能优化服务流程，规范市场秩序，提升监管效能，打造全

0: 国维修数字化服务标杆。
1: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第二次全市未成年人检查工作会议近日召开，会议围绕推动卫检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现场还举行了护卫说法系列丛书发布、渝检护卫实践中心揭牌活动，标志着渝检护卫品牌再添两大标志性成果，持续擦亮渝检护卫工作品牌。
3: 2026年全国农产品加工院所长座谈会今天在渝举行，李培武、朱贝威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分别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食品精深加工与营养健康做主旨报告。会议还聚焦“十五五”重点任务协同攻关、产学研深度融合等议题展开研讨，并举办青年学术沙龙。
1: 2026年重庆市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演练近日在长江支流大宁河巫山段水域举行，演练首次依托数字交通政务千里轻舟141基层应急自治体系，搭建全链条数字化应急处置新模式，全面检验全市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我市水上应急已建立一中心六基地十站所 N 个人命救助点基本架构，实现一分钟队伍集合、三分钟冲锋舟出警、8分钟轻型装备出动、15分钟重型装备出动的应急响应目标。2026年重庆市青少年柔道锦标赛近日在荣昌区举行，本次比赛赛程3天，分为甲乙丙三大组别，来自全市28支代表队的429名运动员围绕男女共计55个量级奖项展开角逐。
3: 受台风红霞影响，重庆火车站今天停运6趟列车，其中重庆北站3趟、重庆西站2趟、重庆东站1趟，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东、广州白云、厦门北、南充、成都东等方向。车站已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旅客自助办理退票改签手续。
4: 千里轻舟内河航运绿色智慧转型实践受到国际认可，从长江三峡到联合国总部，千里轻舟正在成为中国内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名片。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敬请收看。
1: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

0: 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

0: 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2: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1: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3: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4: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1: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 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四成。
5: 从新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7: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8: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9: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10: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1: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 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

0: 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

0: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1: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2: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3: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4: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6: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

0: 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 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

0: 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0: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9，可以先体验。
2: 9.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1: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3: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4: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5: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0: 你继续模仿绿月色，继续演他。
4: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悉数登场。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来，这边。
1: 。
2: 自己人，
0: 咋回事？
1: 你听我说，这是山上下来的两个兄弟。
3: 同志你好，请进。
0: 你莫名其妙的不见了，组织上说你牺牲了，你说组织上安排的，真的假的？本身这个巷子就透着邪气儿，你又把我带进二狗子的窝，你给我说清楚。
1: 几年不见，警惕性见长了。
3: 别动，
1: 先押着我进去，里边有七八个同志，万一有什么不对，你先打死我。就凭你于东风和这位兄弟的身手，干掉几个二狗子，那也不是什么难事。来吧。
0: 既然老董都这样说了，我还有啥不敢的？
3: 政委，
0: 进去，
1: 走。
0: 老董啊，我是真没想到啊，你把交通站设在二狗子的据点里啊。
1: 连你们都没想到，那何况鬼子呢？
3: 这院里这么多二狗子，不怕有人出卖你啊？
1: 他们都是本乡本土的人，放心吧。而且他们呢，都是被我们争取过来的，都没问题。他们也不傻呀，打了六七年仗，这鬼子是越来越不行了。他们知道，现在河阳这儿是最安全的地方。
0: 哎，打了这么多二狗子，要么就是杀，要么就是把他当俘虏。我还是头一回见到个二狗子，看到个八路军，好嘛，客客气气。哎
3: 哎，可不咋的。
1: 对了，你们刚才说遇到麻烦了，到底是什么麻烦啊？让你这个大政委亲自跑到镇里头，是不是队伍上的事儿？
0: 就算是吧。哎，我们团长赵志毅你认识吧？
1: 那个赵老虎，我在部队上听过他的名号。
0: 就是他。哎呀，他也被抓了，就关在这里的那个大劳工营里，应该现在身份没有暴露。
1: 被抓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前天晚上啊，我来呢，就是准备救人的，没成想在这儿碰到你了。这是赵老毛有福啊，老天爷不灭他。老董啊，你说这个地面上你熟，你得想想法子啊。
1: 这样，你们等等，我去打个电话。
0: 好。

0: 这仨怎么回事？前几天他们夜里跑了，这不抓回来了吗？哪有那么容易逃？
1: 什么？快，先锋部！
2: 来，起来！
1: 快，先锋部！
3: 起来！
1: 快点，起来！
3: 快！
1: 前几天呢，是有这么个人从十里铺抓了送过来的啊，那你就帮帮忙，把我那个兄弟偷偷的给放出来。你这份情谊啊，我们不会忘记的。
3: 我知道你们是八路，可是这个人在八路里面是干什么的？啊，
1: 是我一个手底下的一个兄弟。
3: 又是老乡，你说爹妈都托付给我了，人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咱能看着不管吗？是不是？
1: 这私放八路，可不是小罪。这要让日本人知道了，我这人头可不保了。
3: 兄弟，是这么回事儿，我打听好了，现在鬼子不知道他是八路的身份。再说了，你不说谁知道啊？
1: 就是，你知道就行了。那里面几百号劳工。
3: 你偷偷放一两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日本人怎么会察觉到呢？话不能这么说，这万一要日本人知道了，我这全家都搭进去了。老总，你我朋友归朋友，但是拿我全家人命赌，不合适吧？老陈，当年你爹被日本人抓了，你自己都救不了他，要不是我们帮忙的话，他估计今年过不了60大寿了吧？
1: 这情你得还呢。那好吧，明天中午咱们会等着。好，那就谢谢了，兄弟，
4: 谢谢啊，谢谢。
1: 出来，快点出来，快点，
4: 快点，
1: 你别动，
4: 走，
1: 干什么？走，
4: 干什么？
1: 走，
4: 别废话，快走，
1: 你过去，
4: 走，
1: 快点。
0: 快点！从十里铺来的，
5: 是啊，
0: 干啥了？
5: 种地的农民。
0: 种地的？

看挺像的，来我看看来。来，别动。老子要不欠人情，有人拖把你给放了，信不信老子毙了你？行不行，活命？要想活命，一会儿跟老子出去，

0: 这是一个很愚蠢的想法，为了打消诸位诸如此类的愚蠢念头，现在我就让你们看看逃跑的代价！
1: 日本鬼子，你个王八蛋！弟兄们，咱们来世才做兄弟！逗你了，快点！
0: 叫你了，
2: 太君！我有情报报告，我有情报报告！别杀我！
3: 哥，这都中午了，咋还不出来啊？
4: 再等等。
3: 出来了！
2: 站住！
0: 站住！
2: 站住！
0: 太君，怎么了？太君，
2: 走！
0: 太君，
2: 走！
0: 快点！

0: 志乃が待ってる彼の顔は全く恐れない。一見絶対理屈の人だよ。例えば新球団の誕生ではない、おそらく他のすげえからだよ。初次见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华北战区胶东驻军最高司令官佐竹真一。想必你知道我的名字，赵团长。
1: 团长，认错人了吧？我就是个种地的，我哪认识你们日本人？
0: 咱们都是聪明人，没有必要浪费自己的时间了。赵团长，
1: 我呢，真听不懂你说什么。你就审我一夜，啊，也是浪费时间。我就是个种地的。
2: 亚索司令队，

0: 别像个女人似的害羞，该你开口了。
1: 他就是信酒团的团长赵志毅团长。
2: 哎呀，现在人为了活命啊，啥谎都能撒。哎，你说我是团长，那我也能说你是啊。我看你就是有点像那个，像日本天皇了。
0: 别乱！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来证明你说的是真话。一。

0: 民国32年，在马家镇八路军的12支队和我们一起开了一个秘密的军事会议。当时八路军是贺文达带了3个人，其中就有他。他当时是八路军的营长。半个月前，我的同僚去给贺文达送信，得知他当上了团长。我们还一起吃饭。 喝多了，我们就开始比身上的伤疤。我记得他身上应该有3处伤，2处是枪伤，1处是刺刀扎的。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他应该是在左侧的胸部位置。
1: 我看看。

0: 皇军不会亏待你的。德雷克，
1: 孬种！
0: 孬种！赵团长，其实你一进这个房子就已经露馅了。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在这个场合怎么还能如此的镇定自若？哼！我们没必要把气氛搞得这么的紧张，我们换个话题吧。你我并不认识，可是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搭档于东风。我是无时无刻不在心里想念着他，所以有劳赵团长告诉我于东风如今到底在哪里。
2: 哼，看来这小子不是吹牛啊。
0: 为什么这么说？
2: 于疯子这小子跟我说过，说他曾两拳打死过日本的一个军官，那个军官恐怕就是你弟弟吧。
0: 看来你对我们的恩怨很了解啊。那就请赵团长告诉我于东风现在在哪里，我会万分感谢你的。在这个地方，我的感谢可是一场莫大的赐予啊。
2: 哼，是吗？
0: 赵团长，看来你跟我曾经审视过的八路一样，你们都是硬汉，那没有必要再浪费咱们彼此的时间了，直接进入我最喜欢的环节吧。
3: 是，走，走，走。
4: 老董，咋样？找到那个人了吗？
5: 那个老陈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他家和他经常去的几个地方都找了，人影都没看着。
4: 老总，打听到了吗？
5: 打听到了，我一个老乡在劳工营里看库房，说这鬼子发现他是八路了。
4: 啥？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完了，老赵肯定暴露了。
5: 政委，那咱现在咋办？团长会不会有危险？
6: 先别着急，现在关键是找到老陈，只有他知道这件事。
5: 关键那小子现在找不到人，他肯定躲着咱们。
6: 是狗就离不开屎，有一个地方我就不信他不去。
0: 真没想到你能挺这么久啊！不得不说，你打破了一项纪录，在我的拷问手段下，你是坚持最久的人了。
2: 你们这群鬼子就这么点本事啊？大爷，我才刚刚开始输的，有啥本事拿出来啊？
0: 其实我也没有希望你供出其他的什么情报，只要你告诉我于东风在哪里就行。这个比供出其他军事情报来说，供出于东风

0: 你给。
1: 你不是说好要放我走吗？怎么带我来这儿了？
0: 真是，赔礼，赔礼。
1: 你们要干嘛？你们日本人不讲信用！我举报了一个八路军的团长，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们说好了要放我，骗子，全是骗子！
2: 似乎骗人的不只是我们吧？
1: 你什么意思？
2: 我有一个疑问，请你解答我。你说那个人是八路军新九团的团长，并且曾经跟你们国军高层一起开过会，而且在会后一起喝了酒，同时你还看过他身上的伤疤，没错吧？
1: 没错。
2: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只是一个班长，你的级别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
3: 进来，
4: 陈队长，关岭的伙计给您叫来了。
3: 行了，下去吧。
4: 好嘞，

0: 你是不是瞎呀？
1: 老子我就是瞎。
2: 你们，老总，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刮胡子呀？
2: 不是，你们的人是鬼子抓的，跟我没关系啊。
1: 没关系啊？
2: 没关系。
1: 刚才你骂我是瞎子，好，好，那我就是瞎子。你知道瞎子刮脸是什么后果吗？啊，一闭眼就胡乱的刮脸。哎，来，刮，刮，
2: 停，
1: 刮，
2: 我刮。说，有事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3: 老陈呐，我一直以为咱们是朋友，可我万万没想到啊，你会在背后摆我一刀啊！
2: 我摆你一刀？老董，你也没跟我说是八路军团长啊？害得兄弟我差点没回来呀、啊！你知道私放一个八路军团长那得多大罪？我在鬼子那费老大劲才糊弄过去的，我还摆你一道。咱俩要是没关系，我早就带着鬼子去找你们去了。
3: 行，老陈，不好意思啊，刚才都有得罪了。我们呀，就是想知道日本人是怎么知道赵团长的身份的。
2: 好像在老鬼营里，有人把他认出来了。
4: 那现在还有办法救人吗？
2: 别开玩笑了，那日本人能抓到几个八路团长？这么条大鱼，要想放人，除非是刚从宁次下命令。别做梦了，你们！
0: 你信不信啊？
2: 中道。
1: 不管怎么样，兄弟，在这儿呢，我先谢了。刚才都有得罪，老董，咱们走。
2: 等下，鬼子下令，三天以后把人转到济南。要想救人，你们得抓紧时间。老董，这就是我还你的人情，以后咱俩两清了，别再找我了。
5: 谢了。
0: 没想到你竟然是一个国军参谋长啊！魏国栋，魏参谋长，你准备好了吗？

0: 我一直很好奇，这个温度的烙铁烙在人肉上是什么滋味？
1: 不要！我说还不行吗？在我说之前，我还有个要求。
0: 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谈要求？
1: 我这个要求很简单，只要你们给我治伤，我这个腿疼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再不治就残废了。我这个消息一定对得起你们这个条件。如果你们给我治好了腿伤，我还会告诉你们一些对你们更重要的情报。一个健全的我对你们才有用啊。

0: 应你。
1: 好听的话我也不会说，反正啊，这两天得谢谢你，剩下的事儿我们自己干就行了。啊，
2: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啊？
1: 我们一个连的部队，明天就带着重武器，赶到这儿。我们准备一下，在路上劫鬼子的车，救出老赵。老董啊，你任务重，就别跟着了。再说了，

0: 这组织上在这儿开创这个局面不容易啊，你要是暴露了，那咱就吃大亏了。
1: 行吧，这地方呢毕竟我比较熟悉，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找我。哎，
0: 谢谢啊。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那你们都保重。
0: 保重。
1: 保重。
0: 谢了。
2: 柱子，政委，你是不是算错了？咱自己的部队再怎么着也得三四天才能到，来得及吗？
0: 我当然知道，我说这个话呀是稳住老董。
2: 稳住他？为啥？
0: 为啥？下面咱们做的事儿要是老董知道了肯定不同意。
2: 咱要干啥？
0: 强攻劳工营，救出团长。
2: 强攻？

0: 柱子，一会儿赶着马车过去，把大门炸开，你们就冲过来。你跟冬子控制住大门，再干掉头上的那挺机枪，所有人冲进大门，
1: 明白？
0: 准备吧。

0: 于政委怎么回事？怎么掉头了？有问题，可能出事了，赶紧走，走。
1: 是，别跑！不许走！罗副官，怎么是你啊？
2: 我还想问你们呢。
1: 看来这世界还真小啊。瞧你这身打扮，八九不离十，是冲着劳工营来的吧？哼！行了，我懂你们的规矩，我不会多问了。既然你想在，高平也不会远。走，带我去见高平去。

0: 这边，小心点啊！
1: 好，哎，我副官。
2: 副官，就在里边呢。嘿嘿嘿，高平，咱们又见面了。我说，你们国民党军不差钱，怎么找了一个这么简陋的地方当落脚点呀？好歹找一个好地方啊！
3: 我这来得及。
2: 主要有任务在身，然后来到这儿也没寻思啊，随便找个地勤落脚得了。好，你们来了多久了？一个礼拜了吧。哎，我说你这大营长的怎么跑这儿来了？嗨，我现在是团政委了。
3: 哟，那就恭喜你升官了啊！嘿嘿。
2: 哎呀，我没猜错的话，你们的目标是不是这座劳工营啊？
3: 怎么着？你们也是？
2: 你这个团级指挥员亲自参与营救，这想必里面不是一般人物吧？你说对了，我的搭档，我的团长赵志毅被抓到这儿来了。之前呢，我们通过我们这儿的交通员和劳工营的伪军联系好了，准备把他偷偷的放出来，可是没想到人到大门的时候，结果被鬼子又抓了回去。
3: 说是鬼子知道他是我们八路军的团长，怎么会这样呢？后来
2: 打听，说是有人把他认出来了。哎，你们呢？哎，
3: 你记得上次咱们分开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任务，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参谋长在外地出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俘了，但是他一直没有暴露身份，我们就想方设法救他。
2: 本来还想着说劫持一些日本的家属来交换，但是半个月以前，我们确定他就被关在这个劳工营。好啊，看来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哎，鬼子准备3天后，不，准确的说应该说是2天后，准备把人押送到济南。咱们必须在2天之内把人解救出来。
3: 高平，
2: 咋样？要不咱们联手？
1: 再干他一票，我合计着我一个人干这活把握不大，要是咱们联手的话，这机会啊会更大一些。你看我干嘛？你心里已经决定了，没必要问我。不过我要说的是，今天以前，也许我们目标一致，但是现在，我们目标变了。什么意思啊？我一大早就出去探听情报。
3: 日本人把我们卫参谋长送到城里医院了。什么？好啊，送医院好。为什么？你想啊，这医院的戒备肯定没有劳工营那么森严吧？这也许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哎，不过抱歉了，这次咱们不能一块合作了。但是你要有任何需要，我高平尽量满足。
2: 高平。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劫医院要比劫劳工营更好劫。哎，要是我想法子把我们团长弄到医院上待上一宿，你还肯跟我联手吗？

0: 陈队长，一点心意。
1: 开饭了，开饭了。
2: 过来。
1: 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你这个臭八路，吃的比老子都好。告诉你啊，都给我吃了，一个窝头都不能剩。这年头浪费粮食是要命的，知道吗？

らゆる方法を使いました。でも口は開けん。上の命令は頑丈確保。殴る

0: 放下吧。哎，赶紧醒醒，装上瘾了是吧？
1: 疼了。刚才发生啥了？我就听见鬼子话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我也听不懂啊。
0: 哎呀，知道刚才外面那人是谁吗？
1: 谁啊？
0: 左叔真一啊。
1: 左叔真一，你咋不叫醒我呢？你要叫醒我，我睁开眼睛看看这个王八蛋到底长啥模样。
2: 政委，那咱现在咋办？干脆直接干掉他得了。
1: 哪能这样呢？你忘了咱俩是干啥的了？咱的任务是来救团长来了。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 就相当于99元吧唧。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

0: 米都市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1: 对，
6: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林月，模仿林月色，
3: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0: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2: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5: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6: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0: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2: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0: 守护者们，
6: 神仙使，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
5: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政委，那咱现在咋办？干脆直接干掉他得了。
1: 哪能这样呢？你忘了咱来是干啥的了？咱的任务是来救团长来了。
2: 别说了，你脸上的。
1: 我脸上的。
2: 赶紧擦干净，擦干净血，赶紧行动。我们走。
3: 哎，小心点啊。
2: 你们俩也小心。

0: 真是的，之前咱就知道自己找啊，就不知道问问路啊。你疯了吧你？这里边哪个鬼子能告诉你？
1: 得看这个路怎么问了。哎，秋香能几刚得死？
2: 啥皮啊大姐？何でまだすの？
3: 不用你挖反对的，可是理由可以的。
2: 吉田さんは彼は担当医でしょう。
4: 先生は休んでる。私が担当です。
2: 什么意思？

0: 我们已经解决了，太好了！
1: 王八蛋，没想到鬼子的医生嘴也这么硬，不使点手段还真撬不开他嘴呢。行了，别废话了，赶紧走。
0: 咱们什么时候离开？在离开之前，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的身份暴露了。你们到底是来营救我的，还是来干掉我的？对不起，我这是例行公事。你们可别忘了，我是参谋长，你们的行动规章和流程都是我定的。我知道你们在行动之前。
2: 先要甄别营救的对象是否偷敌，是否出卖情报。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当场击毙。那位姑娘，你的手不要放在枪上了，我什么也没跟鬼子说。どうしたんですか？俺がその女医師はどっか怪しいと思う。人連れで魏国堂の病室に行ってみよう。そしてその。
3: 哈士洛君の誕生の病院に。はい。别死盯着老子，几点了？问你话呢？听不懂人话呀？几点了？哎，鬼子，盯着吧。
0: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据我所知，日本人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老公营里有人出卖了老子，你是怀疑我了？老子当年在淞沪战场上跟鬼子们拼命的时候，你还在家绣花呢。
1: 那我问你，日本人为什么会突然送你来住院？
0: 鬼子们认为我有价值，要送我去济南审问。 可是我这腿啊伤得太重了，他们怕出问题，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你也是被人认出来了，这劳工营里面真是藏龙卧虎啊！你们也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我们到底什么时候离开？这外面。
1: 可都是鬼子们的卫兵啊！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
0: 等？等什么？
1: 等逃跑的机会。

0: 한거 나? 하이, 난데 오메라이
1: 마트기다

0: 哎，你看柱子这身衣服，不知道的以为他受伤了。可不咋的嘛，这川儿一看，跟俺自己都吓了一跳。我看你们不像是锄奸队的，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感谢你们也一同来营救我。
1: 回去之后啊，我一定向你们的上级通报，嘉奖你们。啊，
0: 你们都笑什么？报告长官，就算你要嘉奖俺们，估计你也给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是八路军，你们是八路军。
1: 是是是，
0: 你们为什么跟八路军搅在一起了？
1: 啊，我还没来得及向你报告，他们新九团的一个团长也被关在劳工营内。
0: 这样我们两方一起联手，方便营救。我还没给您介绍，这位是新九团的政委于东风，这是魏参谋。
2: 你好，魏参谋，来握个手。哎呀，新九团团长，
0: 咋的？认识我们团长？
2: 为什么车停了？
1: 我去看看。

0: 什么情况？不是到恒家店才下车吗？
1: 我不知道，你问赵团长吧。
2: 啊，我看走这么长时间了，鬼子已经追不上来了，我们也该分道扬镳了。
0: 你们这就要走？
3: 啊，这个出来好长时间了，该回去了。家里这会儿啊，还不知道出啥事儿呢。
2: 啊，感谢国民党军出手相助，这份人情我赵哲义心领了。
0: 赵团长，你客气了。现在不分国共之别，更何况您是鼎鼎大名的抗日猛将，我高平不会袖手旁观的。更何况我和于政委也是朋友关系。
2: 以后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说话。只要我赵哲义能做的，我一定鼎力相助。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告辞了。
0: 哦，对了，我们的长官也在，大家见个面道个别吧。
4: 哎呀，
0: 魏参谋长，魏参谋长，
5: 魏参谋长，
4: 啊，
5: 高队长叫你呢，
4: 叫我呢。
5: 啊，
0: 八路军的朋友要走了，要不然下来跟他们打个招呼吧。
4: 我看就算了吧，这大家也不熟悉，疼得厉害。
2: 哎，方子，啥时候
6: 认识一个国民党军军花朋友啊？
3: 别瞎咧咧，你这
6: 啥瞎咧咧？
3: 这是我在国民党军的一个长官，这从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这叫交情，你知道吗？
6: 啥交情？
0: 咱们大家都是友军，更何况我们的司令跟他们的团长也是认识的，下来打个招呼吧。
4: 还是算了吧，说不定这会儿日本鬼子都追过来了，咱们还是赶紧走吧。啊，
0: 魏参谋长，
7: 魏参谋长，
0: 还是打个招呼吧。
8: 狗汉奸，果然是你呀！
9: 你干什么呀？
10: 小赵，别动，
11: 别动，
10: 把枪放下。
11: 干什么玩意儿？老赵，老赵，
0: 赵团长，
11: 干什么玩意儿？把枪放下！咱之前还打鬼子呢，这会儿自己人打自己人了，把枪放下！
0: 都把枪放下！赵团长，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1: 咋回事？这是，你看清楚了，这不是日本人。
8: 他不是日本人，他给日本人卖命。
0: 什么意思啊？你把话说清楚了。
8: 就是他出卖的我。
11: 他胡说。
12: 簡単に病院を潜入され、もし俺を殺しに来たら、俺は今日天皇に銃を尽くすのか。
13: 奴らはずるい。我々の防衛パターンをよく知る。我らは証明書を作った。電気を切った混乱を作る。こう見ればこれは長い考えたの計画、襲名の行動。
12: 言い訳を言ってんじゃねえぞ。さとく、いつも自分が賢いてる。なぜ今日ここ見てるのは、人にコロコロ遊ばれるんだよ。
11: 老赵，这咋回事？这话不能这么说呀！
2: 我要怎么说呀？
8: 就是他带着佐竹真一在我面前指认的我。
11: 他指认你？他咋认识你啊？
2: 你怎么糊涂呢？
4: 他这是污蔑！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开枪打他！
11: 敢！
0: 别动，听他把话说完。
11: 咋回事？
2: 还记得吗？去年贺司令带我去国民党军开会，当时你不也哭着喊着想去，没带你吗？当时会场上就有这个狗汉奸。
4: 他胡说。高平，你也知道共产党一向跟咱们有摩擦，他这是污蔑。
2: 我污蔑？还敢说我污蔑？
11: 老赵，老赵，你让他把话说完嘛。
12: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情報は正しいか？
13: うちの人今やってる。俺から見ると偽物ではない。
12: これは俺の目的の一つだ。もし会社が良ければ本運だと寸かい。この面倒くさの二人は我らに消滅できるのだ。
0: 原来是你啊。
4: 你胡说啥的？赶紧把他们给我弄走。
0: 我问你，你跟孙凯将军开会的消息日本人怎么会知道？
4: 我也不清楚，兴许

0: 是咱们师部进了内奸了。你胡说！当时会议的细节是你和孙凯将军亲自敲定的，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难不成是孙凯将军自己把情报卖给日本人，又让日本人去抓他的？怎么样？你说。
1: 狗汉奸，果然是你！说，你还有啥说的？
2: 我。
0: 你还想抵赖？狗汉奸，靠出卖自己的同胞来换自己的命，国民党军怎么出了你这样的败类？别开枪！难道你们不想知道我都跟日本人说了什么情报吗？你们要是杀了我，你们也不可能知道日本人到底掌握了什么，你们也没法定罪。

0: 徐云，刚收到的消息，昨天晚上河阳城发生了暴乱，佐助太君正好也在那儿。
1: 是吗？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0: 听说是一个八路军的团长
1: 和一个国民党的军官都被逮起来了，
0: 然后又被救出来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济南都来人了，好像附近日军也在调动中。
1: 这是要打仗啊？谁能让佐助真一这么兴师动众呢？除了于东风还有谁？给我继续查，我要知道到底是不是于东风。
0: 好嘞。

0: 小菊，前弟，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 干什么去了？戏都开了半天了才来。
0: 没什么，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1: 最近左叔大佐没什么动静啊？
0: 动静啊，没什么，他一直在司令部呢。
1: 一直在啊？没离开过？
0: 没有。今天早晨我们俩还下了一盘棋呢。
2: 贺司令现在已经走了一两天了，我估计已经到青城了。鬼子现在肯定是往那儿调兵的。不过这地儿啊，你看啊，那是国共两党防区的交界地啊。这个，鬼子在那儿没什么人，当然咱们也没什么人。那我判断，这鬼子啊，肯定是从莱阳和平度一带往这儿调兵。
3: 没错，
2: 我现在的看法是这样的：目前整个支队，咱们是最早得到消息的，这对咱们来说是个优势。咱一定要抢在小鬼子到达兴城之前，把鬼子截住。
4: 可是这么多条路，咱们走哪条啊？
3: 你看啊，咱们必须选一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地方，在那里盯住他们。这样呢，咱们可以等待大部队的支援。只要提前赶在鬼子的前头，堵住他们，兴城那边就知道了，鬼子的计划也就泡汤了。这鬼子天算人算，就是没有算到还有咱们这批人。
2: 我同意。那接下来肯定咱就得看看在哪儿跟鬼子唱这出戏了。
3: 哎，接下来啊，你看这儿有两个地方是鬼子可能必须经过的地方，一个是段家桥，一个是
2: 关兴峡。
3: 对，无论是平度的鬼子还是莱阳的鬼子，只要到兴城，要么走段家桥，要么就是关兴峡。段家桥这条河呢，除了两个渡口之外，就只能从段家桥这条桥走了。这两边相比呢，走关兴峡路途平坦，合适小鬼子重武器通过。但是呢，要走关兴峡，
5: 它比段家桥啊
3: 得多出大半天来。所以呢，我建议带着部队先去段家桥，你赶紧回去，带着。

0: 其他部队去守关兴峡。那要是你这个想法，那咱这部队就一分为二。毕竟咱们也不知道，摸不清楚鬼子现在的动向啊。
1: 不行不行，你手上只有一个连的部队，这万一小鬼子上来了，一顶得住啊！我给你分配一个营，怎么样？
0: 行行行行，我听你的。不过呢，咱们为了防止鬼子声东击西。
1: 咱们所有的部队必须待上两天以上，无论是哪一方打成什么样，剩下的那一方必须在他两天以后再去支援。
0: 嗯，我同意。啊，那这样的话，就算小鬼子声东击西，贺司令一两天的时间早已经转移了，对不对？嘿嘿嘿，到时候小鬼子计划也就泡汤了。哈哈哈哈，疯了！哎，
1: 接下来这场仗就看咱俩谁有造化能捞着了。
0: 啊，你看看他，你跟我争了几年了。 这得看老天爷照顾谁，
2: 不就是看谁的造化吗？
0: 你，杆子，集合队伍，咱们先走，我们先走了。
1: 哎，疯子，
3: 你给我小心点，别死了。
1: 我这没跟我吵架，我能习惯吗？
0: 你说什么？要死啊？我也是死在你后头。走。
1: 哎，你小子怎么咒我呀？
3: 集合队伍，
1: 你咋知道死我后头啊？小心点儿。

0: 宝胜，宝胜，哎，政委啥事儿？行啊，跑了那么长时间，这脸也不红，气也不喘的，这样，你带着这些腿脚利落的人，在鬼子占领之前，提前赶到段家桥，哪怕最后剩一个人，也要扛到我们到达为止。你带着这些跟同志们走。
1: 是，
0: 快，杆子，杆子，
1: 你把吊队的收拾完之后，立刻赶往段家桥。后边的，快点跟上！快，
0: 走，跟上！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1: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0: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1: 是的。
0: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1: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0: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

0: 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西南地区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联盟近日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揭牌成立。联盟由工信部火炬中心、西南中心联合西南地区19家国家高新区和9家重庆市级高新区发起成立，推动联盟成员内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开展联合技术攻关，促进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同时促进东部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资源向西南地区有序转移。第二届人力资源服务交易大会暨人力资源服务业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近日在渝举行，吸引全国300余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700余家用人单位交易洽谈对接项目。作为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城市，重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达4735家，2025年行业营收突破1100亿元。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交通主题编会上，中国代表团分享重庆千里轻舟内河航运绿色智慧转型实践，受到国际认可。从长江三峡驶入联合国的议事厅，千里轻舟承载的已不仅是货物，更成为全球内陆地区可持续交通发展的创新样本。轻舟何以千里，今日一起聚焦。
1: 长久以来，传统内河航运存在货等船、干支断、时效弱等痛点，支流中小港口运力闲置，干线大港货源急剧不畅，水运低成本、低排放的先天优势难以充分释放。而千里轻舟的破局之道就在于以公交化模式重构内河航运逻辑。依托三峡大坝以上约1000公里长江黄金水道，以及嘉陵江、乌江等近1000公里重要支流航道，重庆创新推出千里轻舟货运班轮，以定港口、定航线、定班期、定时刻、定船舶的五定模式，把内河航运改造为稳定可靠的水上公交，走出一条绿色、智慧、高效的干支联动航运的新路。
2: 通过干支航道的无缝衔接，原材料直接从港口运抵厂区，绿色船舶的投入使用，既降低了单位运输的一个能耗，规模化的班轮运营更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物流保障，
3: 可以在线查询船期、预定舱位和动态跟踪货物的状态，实现全程物流数

0: 制化运营和
1: 年。在此次联合国相关主题编会上，千里轻舟在多市联运协调机制、绿色转型及脱贫加减碳等方面的探索受到多国的重点关注。怎样的机制创新在区域协同上建立长江上游五省市联席会议制度，将川渝跨部门跨省份航运用水协调调度机制纳入交通强国试点，并建立嘉陵江乌江通航建筑物联合调度机制，实现船舶过闸一次申报全线通过，航行效率提升50%，分散的力量握制成全。这套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联盟共治的协调机制，正是轻舟何以千里的关键所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港口，看看上个月开行的武隆港至万州港航线。
2: 这里是武隆港，我身后的高盖石正在加紧装载上千里轻舟，他们将沿乌江顺流而下，汇入长江干线，直抵万州港。这条近期开通的渝东南和渝东北之间的千里轻舟航线，真正让支流活水牵手长江黄金水道。
3: 以前我们从武隆发货到万州走公路翻山越岭，成本高，风险大，现在千里轻舟开通了直达航线，每一趟物流成本降低了65%左右。
4: 计划到2030年还将向中心城区、向贵州方向延伸，累计开通航线5条，实现年货运量稳定在50万吨以上。
5: 航线推陈出新，服务也在不断延伸。在位于沙坪坝的全市首个千里轻舟园区专员服务点，工作人员正动态更新货源需求台账。
6: 千里轻舟专班专员可以帮我们拼单发货，不用操心运力调配，预计综合物流成本能降低约10%，货物周转效率能提升约15%。下半年已经有近30,000吨货物向专班报备了发运计划。
5: 对内，千里轻舟织密了西部开放物流网络，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工业品通过水道集散，有力支撑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建设，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素高效流通。对外，千里轻舟在运营模式创新、数字化升级、政策协同打通堵点等等方面的探索，为全球内陆地区提供了一套投入可控、可复制推广的可持续交通路径。它证明内陆城市依托江河航道创新，同样能够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通过一组数据，再来看看千里轻舟的强劲生命力。
7: 数据是最好的注脚。自2025年7月25日首航以来，千里轻舟累计开行航线20条，串联长江上游干线及支流50余个港口，航运联盟集聚产业链市场主体130家。截至2026年6月，累计运送货物661万吨，其中仅今年就达431万吨。国内首条常态化宜宾港至果园港锂电池水运专线稳定运营，破解新能源动力电池陆路运输成本高、运量受限的难题，为长安汽车、宁德时代等川渝新能源产业链打通绿色物流通道。三峡库区航线实现货物一次装船直达出海，省去多次中转，运输周期缩短50%。
8: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与相关省市的合作，迭代千里轻舟智能体，做大货运规模，做强多市联运，把千里轻舟打造成为经济高效、便捷顺畅、绿色智能的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物流名片，扩大重庆对外开放影响力。
5: 从机制创新到理念创新，千里轻舟让物流增长与低碳减排动态平衡，生态红利也进一步的转化成了富民红利。我们再来连线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西部交通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豪，听听他对于千里轻舟还有怎样的观察和展望。
0: 千里轻舟之所以能获得多国关注，核心在于它不是单点技术的突破，而是一套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千里轻舟通过川渝联合建立嘉陵江枯水期通航保障机制，通过精准的水资源调度将通航效率提升，长江上游五省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打破省际行政壁垒，同时通过智慧航运平台将50余个港口的数据打通。这种模式把传统水运慢、散、不确定的短板转变成了轻、快、定、省、零。第二，它走出了一条内河航运绿色转型的务实路径。 千里青州推进增城市动力示范。

0: 船建设，布局甲醇、LNG 水上浇筑基础设施，逐步向新能源单一燃料船舶过渡。这种转型思路非常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河航运实际，兼顾了减排目标与经济可行性。第三，它实现了减碳和征收的双重价值，让绿色航运的收益真正下沉到县域、下沉到乡村。对于拥有众多河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航道通、产业兴、百姓富的联动效应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1: 从长江航道走上联合国多边舞台，千里轻舟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多式联运协调机制回答如何提升物流效率，全链条绿色路径回答怎样低成本实现低碳转型，脱贫加减碳融合方案回答可持续发展如何兼顾公平与生态。随着这份长江上游实践的持续完善，相信将为世界贡献更多的创新智慧。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懂一个人或许要忍耐，
6: 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总会带来。
7: 你们两个人应该就属于那种别人羡慕的金童玉女了。
8: 对，
9: 在生日的第二天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感觉脸上湿漉漉的。
8: 康康被诊断出了白血病，
9: 我的心直接掉在了地上，说不一定哪天我就没了，我就跟他提了分手。
8: 他发完以后接着就把我删了，我连说不分手的机会都没有。
9: 之前一直低估了他对我的爱。
8: 从你生病的那天起，我告诉你，一约既定，万山无阻，生活不如你意，我如你意，运气不站在你身边，我在你身边。
1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微信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

0: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又赢了，
2: 投的没有太多。
1: 又赢了，来，你听我告诉你。
3: 我曾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相处下去，可没想到一切都梦碎了。他会离开吗？曾经这个问题在我脑海中闪现过无数次，怀疑、猜忌、试探，我一次次地逼着他离开，而他却每一次转身之后又带着红着的眼眶去叫折返。是他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0: 冰冰，我那么逼你，谢谢你不曾离开我。
1: 冰冰，我那么逼你，谢谢你没有离开我。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赵冰。
2: 方老师好，三位嘉宾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冰冰，我来自青岛。
1: 青岛女孩好漂亮啊啊啊！而且别看你坐着，你个子应该挺高的吧？
2: 嗯，我有1.75米。
1: 我们俩能比比个吗？我看看来。你看我这一站比我还高半头呢啊！
2: 老师您气质比我好多了，
1: 你比我漂亮多了。请坐，请坐。刚才我们小片当中看到了，说他那么逼你，你也没有离开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2: 在2022年的4月份，康康其实被诊断出了白血病，然后我陪他走过了3年，但是他却很多次想要逼走我。
1: 你一直在坚守着你们的这份爱情。
2: 是的。
1: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谢人祝昭康。
3: 方景老师好。三位嘉宾老师好，我是康康。
1: 欢迎康康啊。你的个子应该也不低吧？
3: 我净身高是1.79米。但是冰冰平时她穿高跟鞋的话可能会比我高。我经常会不自信，所以我之后还有偷偷的垫增高鞋垫。
1: 但虽然你现在是这样的发型，但其实也能看出来你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
3: 因为治疗然后头发掉光了，我也瘦了40多斤嘛，然后现在变得比之前丑了很多，所以我就会经常的不自信。因为我当时刚确诊这个病是白血病，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好起来，就算以后好起来了，家里为我治疗这个病已经把我房子还有车子都卖掉了。
1: 前前后后你这个病花了多少钱？
3: 大约花了140多万。
1: 140多万？
3: 对，还欠了亲戚朋友的60多万。然后我就想，就算我以后真的能好起来了，我也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与其这样，我不如让他去选择别人，想让别的男生替我去爱他。
1: 但是人家一直坚守着你们这份爱情。这么好的姑娘你是从哪儿找来的呀？
3: 2021年的时候，当时我跟我一个朋友出去吃饭，吃饭的时候中间有聊到过，说他们要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当时的我还是挺帅的，然后我觉得我也不缺女生追，然后我说用不着他们给我介绍对象。但是我那个朋友当时他就直接拿出手机，然后给我往下滑朋友圈，想找那个他想介绍的那女的照片给我看。但是他滑着滑着，我往那一撇，然后我就瞥见一个女孩，我就问，哎，这个是谁？哎，我说我觉得这个我好像认识，能不能推给我？我应该没有微信了。当时其实我还是不认识他的。
1: 哦，你不认识人家，这用了一个，这叫什么小伎俩是吗？要到了人家的联系方式。
3: 对，因为我当时也不好意思真的让他们给我介绍，我也怕我加冰冰不同意啊，然后就给

0: 他说了以后，我说我不认识你啊，然后他就来了一句，那现在就算是认识了。我觉得这个人好油腻啊，然后还挺冒昧的，当时就其实对他也爱答不理，没怎么回他。
1: 认识之后呢，你得跟人联系啊。
2: 我就看了朋友圈嘛，我感觉这个女生真的很好看，虽然她有点高冷，但是我发现她朋友圈有一个她唱歌的视频，我觉得哇，这个女孩子长得这么好看，还唱歌这么好听。之后我有一直给冰冰主动找话题聊天，然后冰冰有时候也会给我录一些视频。当时我记得她那会儿回家了，在他们家的小区楼下，他给我拍了一个视频，是当时他去喂流浪猫的视频。
1: 很有爱心的一个姑娘，是吧？
2: 对啊，
1: 哎，冰冰，你这不是说你觉得他这人挺油腻的，怎么这后来又开始跟他聊起来了呀？
0: 就是认识以后，他每天给我发消息，一开始我也偶尔回几句，然后他又问我们那个共同好友我的一些社交媒体的账号呀，他会经常给我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视频，然后通过那个朋友也了解到可能我之前的一些感情可能不太顺利，他就会经常安慰我，然后他还了解到我从高中一直不怎么吃早饭，可能会有时候胃疼，他就从网上买了一些小面包寄到我学校里。我当时觉得他还挺暖心的。
1: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见面了？
0: 第一次见面是在2021年8月份，然后那个时候是我们一个共同好友让我们一起出去吃烧烤。我当时其实见他第一眼，我觉得还是跟照片有点差距，因为他朋友圈那时候特别白净的一个男孩，但是我看他第一眼却是黑乎乎的。后来才知道是他打算追我，然后出去兼职嘛，被晒的啊。之后我们就坐下一起吃烧烤，那天我也是散着头发，八月份天气很热，他就会主动问服务员要头绳来帮我扎上头发，然后看到桌子上有蒲扇，然后就会帮我扇扇风。当时觉得虽然他比我小两岁，但是还挺像一个哥哥一样照顾我的啊。
1: 是不是你第一次见到人家就喜欢上人家了？
2: 是的，被惊艳到了。当时在吃着饭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想一会儿该干点什么，我还不想他那么早的回去，我还想一会儿再多陪他玩一会儿，然后我就当时想着他也喜欢唱歌。
1: 对呀，唱歌啊。
2: 到了 KTV 以后，其实我之前没遇到冰冰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活泼的，比较放得开的。但是跟冰冰在一起，当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有点腼腆。
1: 紧张了是吗？
2: 对，紧张了。然后就一直不太敢去点歌，但是冰冰她就是直接去点了两三首，她唱了，而且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歌啊，然后还跟我唱了一首合唱《特别的人》。当时是我跟冰冰第一次唱这首歌。
1: 能给我们唱两句行吗？
0: 刚刚也洗头吧。
2: 懂一个人或许要忍耐，
0: 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总会带来，
2: 我需要你我的情真，
0: 不求几分的平等。其实他唱错词
1: 别看就这么简单的两句，你们两个人应该就属于那种别人羡慕的金童玉女了。
0: 对，
1: 对吧？那我能问一下吗？你为什么会紧张啊？最开始人给你介绍女朋友的时候，你还说呢，我这也不愁女朋友追，女孩追是吧？又帅又高，见他怎么就紧张了？
2: 因为我觉得见到冰冰以后，我觉得他的颜值还有身高，还有不是说家庭条件，他都会比我好。跟他相处，我感觉有点自卑，因为我觉得他这么优秀，肯定有比我更好更优秀的男生会去追他，我觉得我还是不够优秀。
1: 但身高颜值我们看到了都还好吧。家庭条件有什么差距呢？
2: 其实08年之前，我们家的家庭条件还是挺好的， 当时我爸爸是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汽修厂，当时的话收入还是很可观的，但是在08年的那一场大火

0: 把我爸爸的一整个汽油厂全都烧毁了，然后连同我们当时住的房子还有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烧没了。当时还有一个公交车在我家里是正在被我爸爸修理的，也给别人烧毁了，赔了别人17万。然后从那以后爸爸也没有厂子了，就是一直在外面给别人打工了，我的生活就变得比较拮据了。
1: 嗯，你那个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钱？
0: 800-900那样。
1: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0: 3年制的，是一个大专。
1: 大专。
0: 但是冰冰的学校它就是5年制的，是一个重点本科。
1: 所以学历也有差距，家庭条件也有差距。
0: 是的。然后认识冰冰以后，我就想让自己在学校的时候稍微努力一点，干兼职，帮就是学生们带饭，然后每带一份饭是1块钱，我基本上每一个饭点都会带个10份饭左右这样子，留着生活费跟冰冰见面的时候用。
1: 听出来了，这个康康确实有点不自信，有点自卑，确实也跟你有差距，是吧？那你为什么决定跟康康在一起的呢？
2: 其实还是因为他对我特别关心。我记得有一次是在2022年12月份，因为我的专业是建筑学嘛，每次到学期末的时候都要准备一些设计作业，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也在宿舍里面兼职画图，精神压力也比较大，然后有一点轻微的精神衰弱。那天很晚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能陪我聊会儿吗？他本来是要睡觉了，但是他还说可以。然后聊着聊着，他可能看出我情绪不好，就开始哄我。我一听他哄我，我心里其实更委屈了，我接着就哭了。那天他陪我聊了很多，最后他就想哄我睡觉嘛，然后从网上找了那种童话故事念给我听。那天我是很久很久才有睡意的，睡着了以后，康康就从他宿舍楼下来，然后去附近的医院帮我买了精神衰弱方面的药。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那时候还是冬天，他就借了车从潍坊开到青岛来给我送药。因为我已经睡着了，他当时是给我舍友打电话，但是我睡得很浅，我听到了，我就听到他来找我，我就很开心，然后就下楼。我跟舍管阿姨说了以后，就开开那个宿舍门，那一瞬间一阵冷风就吹进来了，然后看到康康就穿了一件睡衣，外面套着羽绒服。那时候他来我宿舍楼下已经是凌晨了，然后他其实眼里也全是红血丝，就看到他那种风尘仆仆为我赶来的样子，我真的被感动到了。
1: 就是你觉得他会很关心你是吧？
2: 对。
1: 但是冰冰，我觉得像你这个条件，你身边的追求者应该不少吧？没有男孩子会对你好一些，没有人能打动你吗？
2: 有追我的，但是他们就没有康康这么有耐心，这么细心的会哄我。他比其他人更真诚，而且有责任心。他追我是追了大半年，我觉得他真的还挺坚持的，然后每天都对我很好，从来没有变过。他还把我一些小喜好呀、习惯什么的记在了备忘录里。
1: 冰不爱吃太甜，喜欢酸啊，要学红烧肉，爱吃糖醋排骨，烤烧皮儿，怕冷不怕热，风湿冷膝盖疼，多避免雨天，开空调要调高温度，哎呦各种。所以虽然有很多人在追求你，但是他是那些人当中
2: 最真诚的一个，
1: 最关心你最真诚的一个人。
2: 对啊。
1: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毕业的呀？
0: 我是在2022年6月份毕业。冰冰他是得2023年7月份毕业。
1: 你毕业之后你那时候准备做什么呀？
0: 前期我是在饭店里刷碗，但是后面的话我有接触到了寄拍，赚钱稍微容易一点，然后我又攒了几万块钱，我想着能通过这几万块钱跟我朋友一块去开一个火锅店，然后这样的话就能边做寄拍边有个火锅店，然后可以给冰冰一个未来。
1: 一切都在规划当中是吧？
0: 对。在我2022年的生日的时候，家里的钱

0: 亲戚还有我的所有朋友都在我们家，然后我就把冰冰带回家，介绍给大家都认识。
1: 大家见了冰冰一定非常满意吧？
0: 对，他们都让我说好好的对冰冰。我当时还许了一个愿，就是我可以能跟冰冰一直这样幸福的走下去，我想跟她结婚。我那时候无比的幸福，我觉得自己的满眼都是她跟远方。
1: 嗯，你们顺利领证了吗？
2: 我们没有。
0: 因为我当时在生日的第二天晚上，冰冰回家了，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睡着睡着觉，在睡觉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脸上湿漉漉的，然后当时关着灯，我也不知道什么，用手摸了一把，感觉很湿，我也不知道是鼻涕还是什么，结果打开灯一看，我一看满手都是鲜血，然后又看了枕头上也都是满满的鲜血，然后其实那一天晚上我都没有睡，好不容易熬到了早上，然后我就让妈妈带我去大一点的医院，去潍坊市人民医院去查血，结果医生看着我说，你这个病确实特别像白血病，因为我当时的血小板只有4，按理说应该是100多个的。
1: 那你这个结果你告诉冰冰了吗？
0: 我当时自己心里很害怕，也一直没怎么回他信息。
2: 然后他那天其实很久都没有回我，到晚上的时候他给我简单的就发了几句，说确诊白血病，然后就说完了，彻底完了。我一开始确实反应不过来，因为大脑就是一片空白，直接瘫在了床上。我是第一次体会到难受到极点的时候是连眼泪都流不出来的，然后我缓了很久之后突然就放声痛哭。我妈妈当时在客厅也听到了，就过来问我什么情况。我和她说了以后，因为我妈妈知道她对我很好，然后她也流泪了，跟我说这孩子也挺可怜的，你好好陪陪她吧。但是我知道我还是没有办法彻底感同身受的，他肯定内心比我的痛苦要多得多。我就一边哭一边上网上去找一些相关好的案例想要告诉他。
1: 你妈妈不是说让你去好好陪陪他吗？你去了吗？
2: 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是提出要去的，但时候那时候是2022年
1: 特殊阶段，
2: 去医院的话只能一个人陪护，我就算去了我也见不到他面，而且我之前也没有照顾过人，所以当时就没有去。
1: 哎，康康，这个白血病人家是说要分很多类型，你这个是
0: 白血病？是有的类型是比较好治疗的，像随系的 M3，但是也有很多高危的类型。当时做骨穿结果出来了以后，我就看到我那个白血病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医生说这个类型如果说5年治愈率的话只有40%的。我当时就觉得完了，自己可能活不过5年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一直不敢相信。之前做噩梦的时候我就用手使劲掐自己，我就能醒过来，但是这一次无论我怎么掐怎么用力我都醒不过来了，我的心直接掉在了地上。我就想我自己完了，我就直接给他发了信息，我就跟他提了分手。
1: 你是真的想让他离开你，还是说你试探他一下？
0: 当时我也有种自暴自弃的感觉，我自己也不是很想治疗了，所以我觉得冰冰她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并不久，我觉得如果她能离开我的话，哪怕随便遇到一个人我都觉得会比跟我在一起会以后过得容易一点。
1: 那冰冰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2: 我挺心疼他的，我能理解他是因为生了这么严重的病才和我提出来，他是不想拖累我，但是他越是这样我越不能离开他。
1: 那你爸爸妈妈是什么意见呢？
2: 其实我妈妈虽然说让我多陪陪他，但是还是让我要慎重考虑一下。我的朋友们就也是为我考虑，但是他们说的话可能比较消极，就说哎呀你已经对他够好了， 其实世界上好的

0: 男人多的是，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呢？但是我当时也是拒绝了，我说我一定会陪着他走到最后的。
1: 父母朋友都是希望你能够想清楚，
0: 是。
1: 而这个想清楚的背后，其实是他们不希望你能够跟他再继续了，是吧？
0: 对。
1: 你当时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呀？你刚才说你已经绝望了，你都跟他提分手了，那你面对治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2: 当时我家里人也有打听到是在天津的一个医院，是比较权威的，但是当时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家里人还有冰冰一直让我去那个医院，我都不想去的，因为我觉得那边医院我也有了解过，会比这边的医院会贵很多，所以我就一直想着我不想再拖累我的爸爸妈妈太多了，我就想自暴自弃，因为我知道这个病它是很难好的，就算好了它也会反反复复的复发什么的，我就一直很害怕，就不太愿意接受。不过在那一次我爸爸他来了医院，当时因为疫情只能有一个人陪护，当时我妈妈在陪护我，然后我爸爸来了医院的楼下，他是停在我住院的窗户下面，这样我妈妈扶着我去窗户的时候，我还能看到我爸爸，爸爸在楼下，我在楼上，我们开着视频说话。我从那之前我一直没有见到过我爸爸哭，但是那一次我爸爸眼眶都红了，然后眼睛都肿了，他很明显是哭过的，但他却一直在笑着，笑着说哎没事，一直在安慰我说不要紧的，这些病现在都能治。然后冰冰后来也来潍坊了，我本来一直不让他来，但他最后还是来了，当时我看到他跟我爸爸都在下面了，然后我就觉得爱我的人还有我爱的人都为了我这么的这么的努力，其实我知道他们也是很崩溃的，但他们也在强忍着自己的难受，一直在安慰我鼓励我，我就觉得哪怕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为了他们我也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我同意他们去天津治疗。当时他也是一直想去的，但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还需要回学校，
1: 还没有毕业呢是吧，
2: 所以我不想耽误他的学业。我们出发的时候爸爸开着车，然后妈妈坐在副驾驶，我自己在后面，然后还有我的被子行李什么的，然后冰冰也很想跟我们去，然后我看到冰冰快要哭了，然后我就直接把窗摇上去了，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快走吧，我不敢看到冰冰哭出来，因为我真的舍不得。
1: 你在天津的治疗顺利吗？
2: 当时治疗的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刚上那些化疗药，我的头发什么的就开始慢慢的掉了，然后当时也是每天很恶心很难受，然后冰冰她就会每天给我开视频，因为当时我每天早上基本5点多钟的时候我就会被护士扎醒，会被抽血，然后冰冰就会她定一个5点的闹钟，她也起床然后陪着我开视频跟我聊天。
0: 我就想要尽可能他睁眼的时候我都是在的，所以我一般都会比他早起那么几分钟，等到他抽血的时候我就会开视频陪他抽血，我还会那段时间怕他不高兴，我就刻意扮丑然后给他发一些视频想要逗他开心，然后就这样陪他过了一疗二疗那段时间。
1: 哎呀你这么坚持啊，你也经历了他之前对你的种种，你现在再跟我们说说你觉得这个男孩他比其他的男生好在哪儿啊？
0: 他其实比其他人更真诚更有耐心而且有责任心。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他在医院的时候学习织围巾。
1: 这是他给你织的围巾呀？
0: 对
1: 啊，你这手艺还不错呀。啊康康
0: 他其实挺笨的，他就拆了织织了拆，最后隔壁床的一个阿姨看不过去了，就说哎小伙子我帮你吧，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完成了，然后冬天寄给我。 再就是他也为了让自己心情更平静一些，买了填色的画。因为他生病了，不能长时间的久坐或者久站，他每天只能花几十分钟的时间来填色。然后他每次就会开着视频跟我说，你看我又画了这么多，我厉害吧，然后我就会夸夸他。那段时间也挺幸福的，然后就这样陪他过了一疗二疗那段时间。
2: 每一个疗程结束的时候，我都会有7天到10天这样的时间就是回家休息的，因为他每次都会提前到我家就等着我。其实有一次我爸爸妈妈是不让我出那么远的门的，也是担心我，但那次我跟冰冰说我想跟你去看夕阳，然后冰冰骑着我们家的小电动车，他当时就带着我，我在后面抱着他，我们到了河边，然后看了夕阳以后，在回来的路上，当时对面驶过来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车，扬起来一些尘土，我当时就直接从后面抱着冰冰，我把脸埋在了他的背上，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一刻好幸福。
1: 你后来去过天津的医院吗？
0: 我在四疗的时候去过，陪护他照顾他20多天吧。20多天以后我们就一块回家了。
2: 之后我是2022年的10月份做的骨髓移植，慢慢的我的血象什么的都正常了。然后当时只要10天左右去医院查一下血常规就行了。
1: 那经历了这么多的这种治疗之后，你是不是后来的形象跟之前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呀？
2: 我之前的话就是140多斤，当时还有一些肌肉，但是后面慢慢的治疗越来越瘦越来越瘦，最后瘦到只有90多斤了。脸颊我感觉都有点像骷髅头了，因为这两边高出来很多。我家什么也没有了，还有这么多的负债，因为我自己的自卑，我有时候会对他有猜忌，怕他会喜欢上别人。
0: 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要准备毕业设计，和我的舍友去食堂吃饭，他打过视频来让我翻转摄像头看看对面有什么，我就照做了。他当时没有说什么就挂了，但是隔了5-6分钟又打过来了，然后我还是照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4-5次。然后我就看到我舍友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因为毕竟一直要照他们啊。所以最后一次其实我是挂了的，但是还是给他发了一个视频过去，但是他觉得这个视频是我提前录好的，他就给我说了一串数字，说你把摄像头对准对面，然后用手比划出这串数字来，然后我照做给他发过去了。他又开始挑我之前的刺儿，就说为什么前几遍给你打电话你接得这么慢呀，他就说你是不是因为旁边有男生你提前把他们叫走了才接的视频。我当时觉得特别特别的无奈，
1: 特别无语。
0: 对，
1: 你这还能出门吗？这要出门这来回让你拍这拍那的。
0: 对，而且那段时间其实我朋友也慢慢的疏远我了，所以我也为了避免和他吵架，为了避免他情绪波动，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怎么出门社交。
1: 怕事了吧？
0: 还是怀疑的。
1: 不出门还怀疑？
0: 对，因为我的前男友给我闺蜜打电话，偶然问我近期情况，然后我闺蜜可能说的也比较多，然后前男友知道以后说，我知道你现在情况了，你男朋友都这样了，你还跟他在一起做什么，他又给不了你好的未来，不如我们和好吧，我会给你你想要的。因为我男朋友其实家庭条件在我们那儿还算比较好的，但是我告诉他，我说我们已经是过去式了，何况现在刚刚这样，我不可能离开他。然后我把这个事情，其实我的本意是好的，我告诉康康我是想给他安全感。就算有别的男生找我，我还是会坚定的选择他。但是他那天又误解我，他说你是在和我炫耀什么吗？你炫耀你男朋友前男友有多优秀吗？就说你还不如跟他在一起得了，然后也是这样。
1: 不是他老这么说你，你就这么一直忍着他吗？啊，咱又不该他的，不欠他的，
0: 也是
1: 他也好了，跟他分了，你想没想过？
0: 其实我是理解他这个做法的，因为可能确实生病以后，就像他刚才说的，不管是条件、样貌也好，都有了很大变化。我理解他这种 想法，我觉得他总有一天可能就想明白了，可能就会

0: 还会像以前一样对我好的，我就在等那个时候。
1: 我其实后面想到冰冰陪我做了这么多，我跟他的点点滴滴，我觉得当时做的确实很过分，很对不起冰冰。之后我在2024年的12月份查血常规，它又变得很少了，淋巴细胞它又变得很高，我就觉得我不会再重新又回到之前吧。当时真的特别的崩溃，那次复发以后，我跟冰冰提了又一次提了分手。
2: 你又一次跟人家提了分手？
1: 因为我感觉我这个病反反复复的，说不一定哪天我就没了。
0: 他发完以后接着就把我删了，我连说不分手的机会都没有，我再发消息就是红色的感叹号。之后我就想给他打电话，电话也都是拉黑的状态，然后我就想找他爸爸妈妈，结果他让他爸爸妈妈也把我拉黑了。我就觉得我们之间这几年的感情是真的，我对他的爱也是真的，就算他不加我，就算他不联系我，那我能不能通过自己最后再为他做一点事情。我就想着去青岛那边摆摊儿，卖手链，因为当时12月底，然后大学生也都快放假了，其实人流量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就想着去摆摊，能为他还一点债是一点吧，因为之前在他家看过那个账单真的很厚。
2: 你这么光鲜亮丽，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去卖手链摆摊，你拉得下面子吗？
0: 一开始也是刚毕业，真的挺不好意思的，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我就学着旁边的一些摆摊的阿姨，就伸出手，就小声的说要买手链吗？但是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然后其实时间长了，我也就慢慢的把面子放下了，毕竟想着他那边还需要钱，我这边面子根本都算不上什么。
2: 你知道他摆摊卖手链这些事儿吗？
1: 当时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没有好友。当时我的一个朋友他给我截了一张截图，是冰冰发的朋友圈，冰冰说他在哪里帮我摆摊。我当时看到这个截图的时候，我当时瞬间就感觉我的心就像被车撞了一样，我觉得很心疼。我本来想的就是我怕他陪着我受委屈，怕他陪着我吃苦，所以我才跟他提了分手。但是没想到他现在为了我不顾他的面子去摆摊，当时真的觉得特别的亏欠他，就想赶紧加上他，赶紧给他打电话。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给他打了电话。当时他还在那天晚上还在外面摆摊接的电话，我说让他赶紧回去吧，太冷了。然后他说我们不是都分手了，他说他想最后为我干点什么。因为吃那个靶向药，血象也慢慢恢复了，检查结果也都好了。然后我就赶紧跟我爸爸妈妈说，我们说第二天我们就回去吧，我说我想去找冰冰。第二天我们直接当天回的青岛，当时冰冰他在朋友圈里有发过那个定位，没跟冰冰说，我就直接去找他了。当时是傍晚了，然后冰冰是在一个公交站旁边小区门口，当时青岛的冬天特别的冷，风也很大，当时他旁边的那些小摊就剩摊位在那儿了，别的人都已经回家了。就剩他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儿。我看到他拿着手串问别人要不要，来来往往的人不搭理他，就有的连看也没看一眼，我就觉得就知道了他不会因为我怎么样他就会不喜欢我。我之前一直低估了他对我的爱。
2: 那冰冰，你现在感受到他的改变了吗？
0: 感受到了，他就像突然变回从前那个阳光的男孩一样，他不会限制我出去社交，反而会多鼓励我出去社交。我发小让我出去聚餐，有一个是男生一个是女生，我跟他说这件事以后，他说那你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跟他们散散心。再就是他本来是没有怎么下过厨的一个人，他开始研究那些菜，第一次做的是很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然后我当时心情不好我就喜欢吃点甜，他甚至把西红柿炒鸡蛋也放很多糖。他就跟着网上一步一步学，但是也是因为没有做过饭，所以倒油的时候那锅还没有干呢，

0: 他直接倒了很多油，然后油就崩到身上了，他就从厨房跳出来，过了一会儿又一个手拿着那个锅铲，一个手挡着脸，在那儿撅着屁股在那儿吵。
1: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是吧？你们什么时候领的证啊？
0: 我们还没有领证，一开始是打算等我毕业，但是后来这一系列事情发生过后，我们决定在下个月，就是我们认识的四年，然后也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三周年那一天领证，觉得很有意义。
1: 啊，康康，好好的对这个女孩子啊，希望你们未来幸福美满。
0: 谢谢老师。
1: 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白老师
2: 好。两位好。
0: 老师好。
2: 我想特别跟康康说，就是在我们去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啊，会出现很多类似于你这样的突发疾病、重症疾病患者，他们会出现自我价值感的动摇，因为无论是我们的能力还是我们的外貌，在我们生病之后都会出现一些重大变化。以前我能健步如飞，以前我有肌肉，以前我很帅气，以前我有使不完的精力，但现在突然间都变化了，所以它会让我的自我价值感动摇。而这种自我价值感动摇就特别容易去进行一个外在的价值认证，最常见的就是恋人、爱人是不是依然很重视我，如果他是这样，那代表着我还有价值，其实是对于自我价值感动摇的这样的一个补偿。其实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所以我们在去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千万不要给自己道德性的压力，哎呀，我心眼变小了，我自私了，这些心理反应就像我们的生理疾病一样，它也需要我们积极的去面对和处理。然后我也特别想跟冰冰说，在这样的一个心态突然间失衡的状态下，首先要勇于去表达自己的脆弱的情感。我们往往在这个时候愿意扮演强者，但这个扮演强者反而其实容易让对方变得更弱更不安，所以适当的去暴露自己的脆弱的情感，康康我也怕，我没有你的人生，我不知道怎么样等等，就暴露这样一些情感，这反而能增加他的价值感，激发他生命的这种斗志。第二很重要的就是共建重构你们共同的未来目标，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重大心理压力而产生情绪失衡的爱人恋人能够尽快的走出来。谢谢你们的到来。
0: 谢谢老师。
3: 两位好。康康说第一次看朋友的手机的朋友圈里面看到那个冰冰的形象，我以为你们是一种快餐式的爱情，今天看上了明天就在一起了，我没想到大半年的追求，而且是以一种谨小慎微特别尊重把对方捧在手心里的，怀有一种自卑的然后小心谨慎的对待爱，把它看得特别神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追求眼前的那个女孩，那真的是一眼就是真爱啊！她对爱情的那份谨慎印象很深刻。而反过来再看冰冰一样的，在刚刚生病的时候她其实忍受了很多的怀疑猜忌管控，但是她没有离开，没有离开是因为他对你的理解，他对这份爱情的尊重，所以经历过这些以后，希望你们有更美好的未来。谢谢你们来了。
4: 谢谢谢谢老师。
5: 就很多人看完这个片子肯定要问，傻呀这孩子，也不是没人要对吧，前男友还上赶着对吧，可以过一个更平静的生活对吧，就是不离不弃，好傻但也好感人。虽然我觉得你们历经波折，但能出现了这个舞台讲述你们的故事，我倒觉得你们很幸运，至少因为你活着你

0: 们之间的真爱活着。一对青年男女有了真感情走到一起，祝福就可以了。希望你们好好养病，将我们都向往的真爱尽可能的延续，直到永远。希望这个节目的播出有更多的人看到，让他们相信爱情。谢谢你们到来，
1: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确，你们两位的到来让我们再一次相信爱情，我们也相信爱能创造奇迹。希望你们未来越来越好，好好珍惜冰冰，好吗？
2: 好。
1: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8: 过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8: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冰冰，你还记得这一天吗？这是2022年的年初，在你们宿舍楼下向你表白的那一晚，我跟你说，你跟我在一起，我可能给不了你大富大贵，但是柴米油盐这些你都不用担心，只要我自己有的，一定会把最好的给你。我当时特别的激动，可惜厄运来袭，在那期间你受委屈了，让你受苦了，对不起冰冰，我以后一定会让自己好好的努力，我爱你。
1: 从你生病的那天起，我告诉你，一约既定，万山无阻。现在我也想告诉你，生活不如你意，我如你意，运气不站在你身边，我在你身边。不管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我都会始终如一的，像过去，像现在一样陪着你。我一直想跟你说，跟你在一起我很幸福。

0: 我一定会好好的努力。
1: 跟你在一起我很幸福。
2: 今天我们无疑又见证了一份真爱，只希望这份真爱能够带来健康美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
13: 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7: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7: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技

0: 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5: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
11: 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8: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
3: 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2: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3: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
13: 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另一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9: 这个计划未必可能是，
8: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0: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1: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1: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12: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8: 你继续模仿角色，继续演他。
1: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悉数登场。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6: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2: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6: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2: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6: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6: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2: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6: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 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这款六十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2: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6: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2: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6: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 免费领取名额吧。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7: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7: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2: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7: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7: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2: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7: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Nem tudom, hogy hova.
1: Oj, vad har du kodat där?
2: Backa! Backa! Backa! Backa!
3: Kom på skön! Kumpanu! Jag ser dadan i skön! Kina! Kina, Jaguar!
4: 一般警戒，
5: 哇，张局长，你们来了啊！
6: 我们来祭奠死难的百姓，我们一定替他们报仇，把刘村的鬼子全给他消灭了。
5: 你们还要在这里打鬼子？
6: 我们替你们报仇。哎，大伯，你怎么了？你快起来呀、啊！不是，快把家具快起来！怎么了，大伯？怎么了，大伯？大伯，你说话，你有话你说，大伯。
5: 俺们是想求你，别在这里打鬼子了，再打，俺们村年轻人都被杀光了，俺们靠谁种地养老啊？怕年轻人出事，通气少子，都不敢让他们出村。好，局长。

0: 求你了，
1: 俺知道你们来是帮俺们报仇，可是因为鬼子他杀俺们村人的账啊！
2: 大伯，大伯，
3: 不是你们云南人吗？想当汉奸是吧？你以为你们打了软骨头，鬼子就能饶了你们吗？
4: 乡亲们，如果我们不打跑鬼子，我们就会一直挨欺负。
3: 就是啊，
2: 你们都闭嘴。
5: 大伯，哎，咱先起来好不好？
2: 乡亲们起来好不好？先起来，来来来。乡亲们啊，那我们今天不打刘村的鬼子了啊！我们向遇难的百姓致哀后就走。
3: 区长，
2: 好不好，大哥？
3: 区长，来都来了！
6: 区长了！
2: 闭嘴！学校队的集合！
3: 学校队集合！

0: 这是我们学校队的头目，面向遇难的22位悲星，一鞠躬。
1: 二鞠躬。

我们心里有数，你们是好人，是被鬼子换透了。赵局长，你看，敢把这些年轻人都埋在一起，满家都埋，就是要吸出这个臭啊！看俺们是平民百姓，俺们要活命啊！不能让俺村300年的血脉啊，它不能断呐！

0: 没有理由去埋怨群众。
1: 我们要为群众去考虑，设身处地的去为百姓着想啊！俺你们老想着百姓那是小心思，百姓这个小心思要去哎服从我们这个大智慧。
0: 你大伯哥，
1: 我们这个大智慧如果没有对应上百姓的那个心思，我跟你们说毫无用处。
0: 你到村里打烂鬼子，你痛快跑了，
1: 六村的百姓怎么办啊？人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个地方，那有人家的地，有人家的家，谁愿家破人亡啊？你走着，你等着鬼子到这屠村啊？
0: 那他们可以像林家寨这样武装起来抵抗
1: 吗？你急什么？啊？这是我们后面的工作，就慢慢做这些工作呀。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的，首先是去理解百姓的苦衷，允许他们暂时的妥协。但是我相信，最终六村的百姓，他肯定会加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来，你信不信？
2: 刘总理，
3: 六村的工作暂时先放弃了？
1: 哪能放弃？还要加强，只不过是我们要转变一下这个工作的方式。
4: 我觉得齐峰同志越来越成熟了，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指导员和支部书记了，
1: 是不是啊？来来，坐坐，大家坐坐啊坐。我现在啊，通报一个情报哈，咱们策反了金宗茂，山下聪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呢？所有的据点，日军、魏军，哎，分开驻守，哎，在这个中间架了高墙，拉上了铁丝网。魏军的人想到日军这边来，日军要不同意，他就过不来。这说明什么？
5: 什么？
1: 说明
5: 邢宗茂
1: 把这个山下聪给吓着了，这对我们是个好事。你想想，原来我们想找魏军多困难啊，老有日军盯着，现在日军自己给他分开了，这很有利于我们去做魏军的工作。
5: 对对对，这是个好事。
4: 有没有日军要报复进攻大王庄的情报？
1: 目前没有。
6: 都这么好了，乡亲们，托皇军的福，俺刘福礼才能安然回到村里。你们跟着刘宗祥还没吃过苦啊？啊！俺在村里那时间，哪有被杀的？哪有被打的？日军据点修好了，皇军、皇协军来了，以后咱们村儿就安全了，八路就不敢来了。一会儿皇军来的时候，大家要好好欢迎，听见了吗？
7: 听见了。
6: 大点声。
0: 听见了。
6: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兄弟，中了！中了！起来！起来！快！快！快！快！快！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欢迎啊！欢迎啊！你这个怎么回事？你们这赶紧！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跳跳跳跳跳跳！

0: 乡亲们，大家好。现在我宣布，大日本皇军留村据点进驻仪式开始。他叫铃木，他表现不好，修筑据点，大骂留村百姓。他和他的兵调回去，过去兵。他好，他叫清水，不打人，不骂人。
1: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这次你摸到嘞？
1: 嗨，
0: 嗨！现在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黑木，是宣府班的班长。宣府就是讲日中亲善的，大家在一起，不打仗，不流血，一起种地，一起做买卖，开工厂，一起发大财。大家看，我没有带枪，我给大家带来了糖果、万金油、十滴水。最后我要说的是，以后留村的百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黑木，我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2: 黑木长官，该有个事情要说。
3: 黑木官，你干什么你？
1: 一会儿有事
3: 你等着。
0: 村长，你让他说。
1: 好。
2: 长官，你看这炮楼建好了，这福利村长也回来了，是不是把曾祥村长也放了？他回来不当村长，当村民行吗？他家里就这媳妇带着那个娃，活不下去了。
4: 放人吧，
5: 放人吧，
6: 放
7: 人吧，
6: 大家安静一下，吵吵嚷嚷的，黑木太君听不清楚。大家别急，我来跟太君说，一定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0: よし。刘正祥犯了很大的罪，而且态度不好，不认罪。本来皇军是打算将他判处死刑的。
1: 大爹，活
0: 该呀！但是刚才庄队长给他求情了，我们宣抚班还是有很大的权力的。为了表示与你们刘村百姓的亲善，我答应你们回故城就马上释放刘宗祥。
2: 等一下，
3: 太好了，
2: 等一下，
3: 太好了，
2: 等一下，妈妈就回来了。他们不是答应了吗？回放人呢？
4: 坐着。
0: 好了，下面进行下一个内容，领取礼品，同时领取良民证。
5: 良民证由刘副理村长和我们编一队甄别发放，15岁以上出门不带良民证会被抓起来枪毙。凡是有亲属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当差的，还有在共产党政府军队当差的，必须要老实交代。我们会在你们的良民证上和你家门前做上标记，出门会受到限制，不能远离村庄。我劝你们赶紧让那些在外边当差的亲属都回来，回来了皇军会恢复你们的自由，还有奖励。故意隐瞒不报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6: 刘作学生小户口啊，小台球呢一天一天的说明头也不做不起的。刘村的省部活动的是开发部的还没有什么事的。
7: 不过刘村的省部又不要打，刘村想要可以口头的你想过去了。消化する前に彼の傷をよく治してくれ。
6: はい、
7: わかりました。
8: 局长，局长，看这是什么？你让俺办的良民证啊！按你的要求都给你办回来了。你看，还都是分别在各村办的。
9: 你试过没有？好用不好用？
8: 好用啊！俺们侦查员刚刚就是用这个进了城回来的。
9: 哎，你给我抻着点儿。
8: 啊，好。哎，局长，侦查员回来还带回来了一个消息。
9: 嗯，

0: 说是日本人马上要放了刘总祥，让梁天以后去城里解人。你说咱们的营救计划还继续吗？这会不会是鬼子实力炸呀？
1: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了啊。现在营救的计划是取消了啊。山下从，这是假死被人欺骗，这里面肯定是有花招。是。
0: 你这样啊，你通知刘村自卫队的同志们啊，不要大意，要做好战斗准备。还有一点，一定要妥善地安排好他的老婆孩子。
2: 乖，又想一块儿去了，俺这就去通知。啊，
0: 嗯，好，哎，啊，你去吧，去吧。
2: 哦，好。

0: 我们先啊，走走，拿走，拿走，走走走走走。刘增祥，王军放了他，并且全村的百姓主动弥补以前的错误，协助皇军很快修建好了据点。我们宣府班就是倾听百姓的声音的，我们认为。 刘增祥也表示了悔过，所以我们宣府班替他去跟警察局求情，让警察局同意释放刘增祥。下面大家鼓掌祝贺他，重获自由。
1: 哎，武松啊，武松啊！
2: 哎。 没啥好悔过的，你们修据点八路不让修，你们白天在八路晚上来，斗又抢，俺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俺们日子就天天打俺，也就这两天没打俺，不就是怕出来不好看吗？俺没什么好悔过的，没什么好悔过的啊！
0: 刘增祥。 你是刘村的百姓求情才放出来的，希望你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好意啊！啊！
3: 行了行了，最好不说了，不说了，别叨叨了，赶快回家，村里人都等着你嘞。
4: 谢谢黑木三爷，我们给你做把天线。
0: 别叨叨了，走走走走，
5: 你看看，
0: 还是乡亲们懂道理。刘子强，回去吧。你回去后要好好反省。
5: 行了，别看了，别看了。这，不如给啥吧？我的心有托里的胸，看来吧，可要三头五次。哼，
6: 西班牙的我操，说了算了，太叫啥事儿了？啊，我卡死你太苦大神。嗯，总算是离开县城了。等一下，你刚刚看把我吓死了。
5: 当着人民和便衣队的面，你还敢说？这，你就不怕再把你给关进来，吓得我心突突的？
6: 那是曾家他们吧？啊，对，没错，就是他们。
5: 注意桥队长的信号啊，得确认后面没有敌人干扰。
6: 是。走。这，哎呦，不行，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
4: 国芳，你给，赶紧给钱，快去，快去！哎，等着你哈，好好好，
7: 怎么停了？不知道啊。去啥东西了？啊，
4: 曾祥，一会儿到了前面，庄学长会带人领着你们全家到黄沙河南去避一避。哎，虽然说小鬼子放了你，但是那个刘府里啊，不会轻饶了你，你知道吧？你进去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你呢。
7: 谢谢区里对俺的关心啊！哎，刘警官，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9: 刚才我们打当家的，就是这个下场，
7: 被他死抓活着。

0: 抓起来！是，这都是那庄子跳下崖干的，不干也不行啊！他说了，协防再杀，再跟他给土匪这样一来，况且，不，鬼子不救命，六村长也不得活，放了老爷，耐心也好，放了俺们吧，
1: 放了俺们吧，
2: 行了，别咳了，
0: 阿姨，
2: 夏春啊，哎，曾公的同志牺牲了，我派去校队护送他的领地和家人。
0: 全走了，去河南边安置。区长，毙了这三个汉奸，给宗祥报仇！小志，你冷静点。这三个人留着，有更大的用处。
3: 俺是便衣队刘金贵，是黑木和庄子强派俺杀了六村人刘增祥。
0: 懂。
3: 慢点。
0: 俺是便衣队刘金贵，是黑木和庄子强。
4: 叫俺俺杀了六村人刘增祥，快点！赶紧的！
5: 全当的。
0: 俺是便衣队刘金贵。
6: 你认得出？
7: 就是庄子强让干的。
8: 对，就是。
9: 把路把那三个人抓起来。那三个人自己交代说，他们原本就是便衣队的人，假装是土匪。说庄子强在台上就和黑木商量好了，先放后杀。
10: 黑木，黑木。
11: 是，是，怎么回事？
12: 就是，我是便衣队的赵有才。
13: 黑木庄子强派我暗杀了刘村的刘增祥。
14: 你们的屠杀人在哭的好爽啊！
15: 鬼子。

0: 王局长，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一年来的这个工作。咱村子里啊，这个自卫队啊，已经有43人了，加上区里呢给发了枪了，有一半的人都有钢枪，其余的呢也都有这个大刀、红缨枪，还有鸟铳。这比以前的这个自卫队啊，那可强不少啊。马蹄部呢也整修好了。这个鬼子呀，要是来的人少，我们就带这个老百姓直接上马蹄谷，用敌人修的这个炮楼打敌人。鬼子要来的人多呢，俺们就带着这个老百姓啊，咱绕道走，好烦。还有农政会啊，那个时候定的这个规矩啊，现在都恢复了，老百姓太支持了，他们都很拥护啊。
1: 这个大王庄的工作呀，做得不错，你这个村长也是越干越像样了。
0: 那都是你还有庄区长教的好啊。这两年来哈，俺也会识文断字了，他们都说俺写的这个字啊，就是有点给挤脑的似的。但大王庄这个农活俺可没耽误，
1: 写的挺好的。我跟庄区长这也是党组织教育出来的。
0: 对，是党组织教出来的。我现在呢也是共产党员了，我还是真想在大王庄发展新党员，建立党小组。
1: 好。
0: 区长你喝水啊。
1: 哎，
0: 你喝水喝水。
1: 行，这个工作谈完了，剩下的我再跟你谈一谈私事。
0: 私事？什么私事？你说。
1: 准确的说是半公半私。
0: 半公半私？王局长，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呀，你把俺都快说昏迷了都。
1: 就是你的婚事，你看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带着5个孩子，你就不怕耽误工作？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就不想续个弦？
0: 哎呀，俺以为什么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哎呀，就冲着俺这5个孩子呀，谁看了谁不头疼啊？我自己就凑合着过吧。孩子们就懂事了，还能帮着干点农活，行了，走走走。
1: 这镇有人看上你了，

0: 干！那要是真有人看上俺了，那俺还得挑挑是谁嘞？那你看看哈，俺这是穷家破屋。那要是富华，他要是愿意，哎呀，那忒好了。<笑><笑>
1: 那这事儿就这么着了。<笑>
0: 行。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迎娶富华？
0: 我。不行，那还有一件事儿啊。
1: 啥事儿？你说。
0: 咱村子里啊，讲富华闲话的人可不少，我也都知道，这都是嚼舌头、胡说八道。可我是村长，这会不会影响工作？组织上怎么看？组长、区长，他同意吗？
1: 首先啊，这身正不怕影子斜，富华的为人你是清楚的。 富华为了抗日做了多少贡献？你说组织上怎么看？还有，张区长也是盼着你俩能成。
0: 哎呀，那太好了。

0: 姐。
1: 齐峰，还没睡呢。
0: 啊，我给县委写个汇报，马上完事了。你有事啊？
1: 啊，没啥事儿，就是看你灯亮着，我就进来看看。
0: 啊，没错。
1: 嗯，
2: 来，大宝这边。哎呀，慢点。
3: 邱主任，
4: 大宝，哎，快不快？快去，快去，快去！
0: 这不行，贵的大宝，
4: 出什么事了？
5: 不要紧张
0: 啊，
5: 对不住啊，太对不住了。前这的俺们曾冒犯了你，你可不能继续不管俺们呀。
4: 这叫啥话？
5: 俺们真活不下去了，俺们和鬼子拼了。看俺们村老实，整两都是双份啊，鬼子一份，那鬼子一份。刘福利和二鬼子暗地还加码多收，这些俺们都忍了，能吃糠咽菜活命就行啊。可日本人还有更狠的啊，派巡抚班到村里说到东北和日本做劳工，管吃管住还发钱，干两年回来就能盖房子买地了，保了命就给两块日本军票。俺村不少人都保了命，刚巧有个邻村的老公从东北逃跑了回来，他说那里就是地狱呀、啊！大家一听啊，都不去了。日本人翻了脸，派兵抓人，光复带着一些人提前跑了，剩下的年轻人都被抓走了。
0: 现在人都在哪里呢？
4: 现在关在俺村据点里头。哦，还说等把从崔村抓来的劳工集中过来，一块儿押送到火车站去。
5: 张局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俺们村吧！要是村里人都被抓走了，就没人种地干活了。这次俺们都听你的，村里人说了，这样等鬼子一点点整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就是把俺村都平光了，也不后悔啊！
0: 大伯，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八路军的责任。你放心，人一定救出来。
5: 啊，
0: 嘉诚，咱们天津支队征询回来了，你现在马上骑一匹马去松山峪请求支援。
1: 好，我马上出发。
6: 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赶快把乡亲们这个手上绳子解开啊！来，快！
1: 二中队长，
2: 哟，
1: 按计划进行。
2: 是。二中队，集中。

0: 我们是崔村据点的，老公押到了，把吊销放下来，让我们进去。
1: 是王小队长，你怎么才来啊？
2: 这也不晚啊。
1: 太监，是崔村据点的人，王小队长，我认识。
2: 王进来，
1: 嘿，放吊销啊！

0: 陈娟，你看崔村的劳工，个顶个的都是棒绣花。那你，
1: 俺家开关门，小纸条条，他们是假的。
2: 站！
1: 啊！

0: 大家别慌，俺们是八路，救你们来了。
1: 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快！
2: 咱们是救出来的吧？
3: 那还能打不起来？八路军都来了好几百人呢。
4: 对呀、
5: 啊。走，咱们就看看去。
2: 咱们就看看。
5: 哎哎，都站住，都站住！来，都站住！
6: 恁听俺讲哈，庄区长交代了啊，让咱别去局长那边给八路军打仗添麻烦。人救出来，取消队就给咱送回来了。
2: 你听听，都不打枪了，准是打完仗了，让我们去看看吧。他俩俩小子都被抓走了。
6: 什么？你这在动啊？
7: 大家都别闹了啊！王副说了，就是庄局长交代的，
8: 等的我们是焦急啊。
9: 是啊。
6: 哎，取消队回来了，快快快，回来了，
10: 回来了，
11: 回来了。
7: 这共产党啊，不行磕头，那咱们就给庄局长鞠个躬吧。现在赶紧就当同志。
9: 好
7: 嘞，
9: 谢谢。
6: 哎，乡亲们听我说，咱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和八路军。
12: 感谢共产党，
6: 谢谢共产党，谢谢八路军，谢谢共产党。哎哎，那个，咱们请庄局长讲几句话，好不好？
9: 好。
6: 庄局长，
13: 我们永远听庄局长说话，人家说话带理啊，
2: 就是这个。
3: 那我先告诉大家伙两个消息啊。第一个消息，挺进支队把刘村的据点打完了以后啊，已经出发了，现在是去往崔村，崔村的据点也打完以后，我们这个地儿方圆十几里，那是一个鬼子一个二鬼子也没有了。第二个消息啊，这个刘福礼啊带着他的打手跑了，我们派人追击，他在这个路上试图反抗，是让我们当场击毙。
2: 是个鬼
14: 子，刘福礼，那刘福礼坏透了，他早就该死了。
15: 对。

0: 给他了。
1: 刘增祥同志啊，牺牲了。大伙儿都知道，咱们刘村啊，没有村长了。我呢，想推举一个人，看看大家伙同意不同意啊。
2: 庄局长，你就说吧，俺村人都听您的。
3: 对，
1: 好。我推举啊，刘国福同志担任村长兼自卫队的队长。大伙要是同意了就举手，哎，不同意不举手。
4: 八路军的队伍就是国父带着老伙请来的，咱村里有什么事他从来不躲，他是个主持的人，我同意。
1: 好，我看看啊，那大家就都举手了啊，鼓掌通过。
5: 庄队长，谢谢。
1: 下面啊，我想跟咱刘村的父老乡亲们啊说几句心里话。之前啊，这个日本鬼子把我们刘村是欺负的呀，那是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粮，无恶不作呀。乡亲们都忍着，想求平安，凑合着活着。但结果怎么样？这小鬼他怎么对我们呢？
6: 这鬼子现在是得病的嗓子呀，还更来劲了，他还。
1: 对。乡亲们，这说明什么呀？啊？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7: 对。
1: 我们必须是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8: 对。
9: 把小鬼子赶出去。
1: 乡亲们。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啊，我们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壮美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0: 对，不能抢。
1: 我们每一个村子，每一个中国人，不怕死，有血性，就肯定能把这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6: 咱们就跟他拼了！钢枪木有，火铳、太枪、生铁牛，俺们村可不少。光一枪大刀，一样杀鬼子。
11: 对，一样杀鬼子。
1: 好，咱们在这个刘村据点缴获的武器不少啊。我们跟挺进直立的领导，是吧，贾志？哎，都商量好了已经。哎，拿出一半的武器，就留在咱们刘村打鬼子。
2: 不仅人要武装起来，村子也得武装啊！咱把拆了据点的那些砖头石头啊，修战墙、拔战壕、建碉楼，让刘村攻不进、打不下，让鬼子见了就害怕。
12: 对不对？
1: 你说我们大伙说对不对啊？
13: 对，俺们不怕鬼子。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7: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

0: 免费领取吧。
1: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2: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2: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2: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5: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2: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2: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2: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5: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2: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

0: 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0: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0: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0: 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0: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

0: 前100个名额。
1: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胸肌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2: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4: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3: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0: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胸肌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2: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广阳岛晴转小雨，27到40摄氏度。长寿湖晴转多云，23到37度。石柱黄水晴转小雨，18到28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25到40度。云阳龙岗晴转中雨，21到35度。北碚西山坪小雨，29到39度。綦江横山晴转小雨，25到33度。开州满月镇晴转中雨，20到32度。江津四面山晴转小雨，13到32度。开州大进镇晴转小雨，21到34度。彭水摩围山晴转小雨，17到26度。酉阳桃花源晴转多云，22到32度。酉阳花田乡晴转多云，22到33度。酉阳双泉乡晴转多云，22到34度。酉阳公滩镇晴转多云，24到38度。武隆芙蓉街道晴转小雨，25到37度。武隆苍沟乡晴转小雨，23到38度。武隆和顺镇晴转小雨，21到32度。西藏昌都多云，10到27度。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

0: 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老冯，
1: 来，
0: 吃好了吗？
2: 吃好了。
0: 吃好了，走，
2: 走。
0: 你去看了吗？龙木啊，后面在修什么？
2: 看过了，老远就被日本的警卫拦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啊，进出的施工人员不是日本工兵，就是外地劳工。你在里面，你看见吗？
0: 我看见个屁，都他妈帆布遮上了。我问山下汇报完，他就让我出来了。

0: 得，团长，你找我。
1: 老李，到。
0: 我跟方静有话说，你把门看好。
2: 是。
0: 王梅，刚刚小叶通知我，让一中队、二中队还有机炮中队做好出发作战的准备，而且由他来指挥。但是他并没有跟我说清楚这具体出发的时间还有目标。你来看看。
2: 他们这时要去哪儿？
0: 我只知道刘村的据点被断了，难道是去恢复刘村的据点？不可能是刘村，咱们的人打完就撤了，而且恢复据点不用这么着急，也用不着这么多的部队。其他地方没听说有什么情况。崔村。
2: 刘村把那以后，崔村跟县城的交通就断掉了，手也不好手。崔村，
0: 那就是去接应崔村的部队回来。
2: 但是从他们调动的部队规模来看，更像是解救啊。咱们的部队一定是在围攻崔村的据点。
0: 我同意你的看法。
2: 这个小野啊，让部队准备白色的袖标作为夜间识别的标志，他们肯定是想在夜间进行突袭。你赶紧把这个消息传过去，我稍晚晚一点通知部队做准备。
0: 为什么？
2: 还不是因为小野吗？至于个混蛋，小野跟我说啊，通知完部队，所有人禁止外出，只能留在营房里，直到部队出发之后。我要是通知了部队，就回不去了。赶紧走吧。
0: 这样不行。 这个消息只有你知道，一旦这被人发现情报泄露，第一个就会怀疑。
2: 时间宝贵，赶紧走前去。
0: 你听我说，一会儿我出去会通知部队做好准备，但是我不通知禁止外出，然后我立刻回家，让我媳妇儿去城外最近的粮油站送情报。回来之后你就当众痛骂我一顿，骂得越狠越好。然而没有任何事儿，你就往我身上推。
2: 不行，不能所有风险都让你一个人担。 我告诉你的老婆，我是你的团长，我现在命令你，从小心。
0: 在这儿你是团长，在党内我是你的领导，保护你是上级给我的核心任务，你我都要服从。这位同志，这是命令。

0: 个这个地方，咱们不走。
1: 哎，副支队长，
2: 哎，政委，
3: 情报，
1: 我们得到了情报
3: 啊！情报啊，
4: 城里的敌人啊，要夜间出动去营救崔村的敌人。他们一个警备团里面有两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中队，日军的人数大概是100多人，指挥官叫小野。
5: 夜间出动，夜间出动好啊，更利于咱们打伏击啊。围点打援，这次要多杀一些敌人再撤退。
6: 来，伏击部队换个位置，布置在距这里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道路两侧都是开阔地，没有庄稼，视野也好，敌人想逃都没地方逃。而且咱们还可以有时间争取挖掘工事。
7: 嗯，
6: 对吧？
7: 好主意。
6: 嗯，
7: 解报，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8: 哎，
7: 说。
8: 既然是夜间作战，我和嘉盛商量出来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7: 哦，你说说看，我们判断一下。

0: 哎，什么情况？
1: 报告副支队长，城里的敌人还有30分钟进入伏击地区。
2: 小六，到通知一中队，向敌人据点发掩护。
3: 是。

0: 開けろ。
1: はい。
0: 照明弾だ。
1: 照明弾。
0: 小野長官の命令で、さっさと出てこい。釣り橋を下ろせ。
1: 放掉球。

0: Ой! Хаши тут стоит!
1: Ай!
0: Хе! Хе! Да не, хаши! Да!

0: 我帮你。
1: 在。
0: 你是越说越离谱。你找我就来这事儿。
1: 啊。
0: 那就到此为止。这话我就当没听过，你也不许再说了。这事儿。睡觉功夫。
1: 团长。周书记啊，哎，这不昨天刚回去吗？怎么又来了？
2: 厂里面有情报。
1: 啊，穆旅长，小刘，
3: 哎，
1: 把门看好了，不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2: 周书记，厂里面来消息说呀，有人打着115师敌工部门的旗号和一号联系上了。现在一号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想让我们帮着查实一下。
4: 有些地方是山纵和115师敌工部门工作交错的情况，但在我们县，不可能吧？不久前，我刚刚跟115师敌工部门的负责人见了面，他明确告诉我，在故城没有他们的敌工系统在运作，而且还确定了。有任何行动，事先会通知我们，免得有误会啊。
2: 那您说会不会是因为敌人在崔村行动失败以后，他们怀疑一号，想试探他，又怕暴露，所以就打着115师的旗号呢？
4: 嗯，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2: 如果一号要是没有反应，隐瞒了这个试探，敌人会更加怀疑的。有没有可能？咱们通知一号，让他利用这个情况，加强敌人对他的信任呢。
4: 可以通知一号，有任何问题，这个责任我来当。
2: 周书记，我有一个计划，将计就计，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战果。
4: 你说，
5: 团长，庄队长来了，
6: 快请。
7: 是，
5: 庄队长。里边请，
8: 张团长。
6: 庄队长，还拿了东西，
7: 规矩。
6: 客气，来立，把东西收好。带着你的人，把前后都守住了，不能让外人靠近。
7: 是。
8: 张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庄队长，我有个大事要求您，所以啊，不能让外人听见。
8: 哦，这可是少见呀、啊。张团长居然有事情求我、啊，
6: 来，庄队长，先请坐。
8: 哎，坐坐坐，
6: 走走走走走，先请、哎、先请，
8: 客气。
6: 哎呀，喝茶。
8: 哎，好好好，
6: 吃点心。
8: 哎，吃点心。
6: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8: 你说嘛，只要兄弟能帮得上，一定效力。
6: 我手下有个人，他过来找我聊天，这话里话外啊，都是劝我投这个。
8: 那，你还不把他抓起来？
6: 您先别着急，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呀、啊，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弟兄，他老婆孩子跟我老婆孩子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一起混，吃喝不分的那种。你说我要是抓了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呀、啊！到时候替他求情的人那是一堆又一堆，他老婆孩子在我面前一哭一闹，我真就下不去手了。
8: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6: 我得麻烦庄队长去他那儿，假装对皇军啊不满意，你试试呢。如果他拽着您去投这样，那这把柄不就是被庄队长您自己抓住了，跟我就没关系了。庄队长，您看这事儿，
8: 这事儿好办也不好办、嗯。
6: 那是好办还是不好办？
8: 那得看张团长想怎么办。
6: 如果是能抓着一个通共的人，这在山下先生那边呀、啊。

0: 好，既然呀，哎，既然庄队长觉得不好办，我就不为难庄队长，我去找别人。
1: 别呀，你求我办事儿，那就是张团长给我面子。
0: 面子一定给庄队长，但是这事绝对不能让庄队长为难。
1: 别，
0: 咱俩什么关系，什么好办不好办的，
1: 办，
0: 能办，
1: 交给我。
0: 感谢庄队长，
2: 客气不是，
0: 我那帮兄弟们呀。 都穿成一串了，我抓一个其他的人都得跟我闹。但是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办，那就是对皇军的不忠。真不为难，
1: 不为难，而且我还能放长线钓大鱼，先把话套出来，再顺藤摸瓜。你放心，绝对不会牵连上。
3: 大将的。
1: 谢谢，客气，这是兄弟你给了我一个立功的机会，等回头我还得谢谢你。
3: 千万别说谢谢，这日本人啊，对我一直不放心，这时候勉为了要麻烦庄队长，给兄弟我美言几句啊。
1: 我保证。啊，哎，那家伙是谁呀？
4: 报告，
5: 舰长，你有什么情况报告吗？钓鱼计划有进展了吗？
4: 鲤鱼那边暂时还没有要钩，不过俺又钓上来另外一条，也是个大个。太君，你看，要是这条鱼钓上来了，你就把俺麦斯丹那事给抹了吧？俺又没卖给巴洛，是不是？
1: 利果当然可以赎罪，不过，你说说你钓到的鱼？嗨，我早就想反正了。当地的巴洛恨我，我又不敢联络，难呢。还是你们这条线好，鲁西北来的老八。不过，我也不能光听你说。
0: 我得见见你们的领导，不然我这心里头不放心呢。想见我的领导，这个倒是不难。其实我的领导现在就在里屋，他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呢。你不说家里头没人吗？嗯。サージキ、行こうか。
6: 庄子强被黑幕给抓起来了，我知道。老冯，这下啊，有好戏看。刚才啊，黑幕过来找过我了，反正。 我是一口咬定，绝对没有跟庄子强说过刘鹏举的事。我看啊，这个狗汉奸，这关是过不去，而且我也看出来，这刘鹏举在黑幕面前，也没敢说我坏话。
7: 我也有麻烦。什么麻烦？这个庄子强是个怂货，受不住酷刑。 开始疯狂乱咬了，这家剧变营队有三个人已经被咬进去了，这屋里有个科长和他走的比较近也被抓进去了，现在城里人心惶惶。但是咱们的人跟庄子祥走得不近啊，就算他是想要乱咬，也难呀。
6: 万一狗急跳墙呢？那是条疯狗。老冯，你提醒的很对呀。 通知咱们警卫团所有的军官，把嘴闭严了。如果有谁被牵扯进去，八字都不能乱说，否则我也救不了他。
7: 放心，我会挨个提醒。
6: 嗯。

0: 一块儿解救你爹，嫂子，嫂子，你这样去救不了志平了，
1: 救不了，你跟他一起死。
0: 大祸我推给李婶了，我对得起张家了。哎，
2: 老夫，
0: 你跟他好好说，
2: 我从来没看见你，
0: 你看着点，
2: 你别管我。
0: 这可是一当人命一条命，听我说，请出去。
3: 我也当了绵延命令你，听这种监狱的想法。这个关键时刻，你必须服从。不用，
0: 你不能对得起张家，还要想想大武和你肚子里的二武，还有志平啊。
3: 可是我和志平说好了。
0: 生死都要在一块儿，那你更要相信组织有能力把志平活着救出来。云英，志平是党员了，你也在争取主党，参加过志平的宣誓。师子，你还记得吗？
3: 我记得。 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好，那我现在代表组织和你谈话，把枪拿掉，坐下和我谈。

0: 你说吧。
1: 你一个人去武昌监狱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士兵被抓，你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你可以先这样了。

0: 姐，哎，来，快坐，快坐。有什么紧急的情况，要求见面。一号被抓了。啊？申大从开完作战会议回来之后，就把黑幕给骂了，紧接着放走了庄自强和其他被抓的人，同时又抓走了一号。
1: 被抓的理由是什么？说是要协助调查，人是在营房被带走的。 我猜山下聪应该更相信庄自强，怀疑是一号陷害了庄自强。还有就是，山下聪带回了扫荡作战计划，并且不想让一号知道。
0: 哎呀，这可不好啊！看着咱们低估这个山下聪了。
1: 咱们是不是可以采取行动，营救一号？
0: 不行，咱不能再犯错误了，不然会断送一号的性命。
1: 我觉得呀，这个山下聪啊，目前对一号应该还只是怀疑，他没有证据。如果咱这个时候要是让他看出来咱营救行动的苗头，那他会认为这个人的抓对了。我相信一号的能力还是能应对审讯的。哎，你有没有能力搞到敌人的作战计划？只知道啊，山下聪去济南开了高层会议。
0: 是云锦旗会开展大的扫荡行动，但是一号不在，我参加不了会议，很难探听到具体的情报。现在李明京代理警备团团长，他比我防范很严。但是你啊，还是要想尽办法搞到这个作战计划。搞到这个情报，就会解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啊！
1: 我尽力。
0: 还有啊。
1: 绿营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很担心她呀，做出什么极端的行动。你担心的没错，绿营差点去武装劫狱，让我给拦住了。好，但是绿营丈夫被抓，她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对，我是打算让她这么做。
0: 嗯，你想想。
2: 莫毅，你还是不肯说实话吗？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否承认把伦鹏举揭发给庄自强，是因为怕陈宝。
3: 华娟总是怀疑我，所以不想藏我此事。我也跟庄自强当时都商量好，他去抓李鹏举的时候，不要牵制我。不信，你可以去问庄自强。
2: 这不是实话。
3: 我知道你和共产党有联系，所以你知道李鹏举是假的。
4: 所以廖邦军是你特意派过来试探我的，是吗？我为了黄军处理脉，我连老丈人都大了，你们为什么老是怀疑我？
3: 废话怎么说不给了？
4: 那就好，以后谁要再敢全我头八路，我不论真假，我当场就毙了。
3: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让你用本经济除掉庄自强？
1: 舆论行动上就同意了，除此之外，不让我们采取任何。

0: 可营救星斗，担心会杀害到一号。另外，上级希望我们拿到扫荡计划，拿到计划不仅可以反扫荡，还可以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
1: 吕云已经串联好警备团的军官家属们出发了，机会一个不落。
0: 嗯，吕云要珍惜。
1: 那是。 他曾经制服了两个大老婆的军官，现在整个警备团的男人们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老婆。他这一召唤，谁会不去啊？我等会也过去。
0: 你不能去。
1: 我有个计划，需要你配合执行。
0: 什么计划？
1: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生命危险？
0: 老五号一号是上级给我们的硬性任务，可是我们没有做好。我这个计划如果顺利了，是可以拿到敌人的扫荡计划；一旦出意外，反倒可以转化成对一号的帮助，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
1: 是。但是什么？
2: 上次强已经被他们逼的。
3: 开始胡搅乱摊了。你也希望我像他一样，是不是？我该说的都说了，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那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知道你是个硬汉，但再硬的汉子也是肉体凡胎，我已经见过无数的硬汉求饶了。
2: 那你就把我打残，打死也行。这样，我就不用上战场送命。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至死。<笑>我今天要是服软，我就不姓张。
3: 死给！
0: 老子，但是可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1: 你这个计划，上级知道吗？
0: 对上级，我只说了前半部分，就是拿到计划的部分，让李明去县政府报，弄得李明就没法回县政府工作，只能在警备团办公。 这样我就有办法拿到扫荡计划。至于另外的部分，我没说，上级也不会同意的。但是我相信，只有这样，才是营救一号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1: 做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好在我们俩还没有孩子，没什么牵挂，我都听你的。怎么俩，生同气，死同穴。

0: 停下！就这样，那吕英带着警备团的军官太太堵在了县政府的门口，让您释放张志平。要是不放人的话，他们就在门口不走了。现在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围观，我看您要不还是先别回去了。
1: 为什么不让警察把他们都赶走？啊？
0: 不敢，都是女人、军官太太，哦，还有一个怀孕的。这本来警备团跟警察就不对付，这万一要是动了手，混了男女之防，这警备团那些人还不得翻脸？
1: 走，回家。
0: 哎，这是，您带着机密文件呢吧？
1: 刚开完作战会议，能没有文件吗？
0: 哎，是。
1: 王斌不让把文件带回家呀。
0: 要不咱们先去警备团团部，我都给您收拾好了。

0: 到，饭菜就到，来，掉头。
1: 啊，来来，快快快，让开让开。
2: 想牧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5: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想想想，牧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6: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2: 想想想，牧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

0: 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抢抢抢！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T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

0: 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强强强，牧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强强强，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强强强，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

0: 马易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引领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抢抢抢！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

0: 高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想想想，牧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 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

0: 粉，面向全国举办古元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元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的会员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两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抢抢抢！古洋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洋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氨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洋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抢抢抢！古洋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氨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洋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氨技术，是国标认证的

0: 好羊奶，强强强！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林毅，模仿林月色。
2: 利用5天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3: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5: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6: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3: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3: 守护者们，
6: 身先士卒。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

0: 农历腊月二十四是中国南方地区的小年，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人踏上回乡的旅程。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的谢屋村是一个客家村落，因村民大多姓谢而得名。为了迎接回乡的游子，村民们聚在一起做起了擂茶。相传于都擂茶起源于中原地区，把青草药擂烂冲服的药引，客家先祖南迁时把它带到了赣南一带。对谢屋人来说，喝一碗擂茶就是回到了家。
1: 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乌衣巷》一诗中写道：“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王谢指的就是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其中的谢就是东山谢氏。
0: 谢屋村的谢氏是东山谢氏的一支。在村里有一座建于明成化年间的祠堂，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门楣上东山世家的牌匾述说着家族的来处与辉煌。
2: 这和东晋时期我的老祖宗谢安有关系。谢安是东晋时期一个名士，无论在立德、立言、立功上，当时都是堪称完美。
0: 谢安是东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出身于显赫的陈俊谢氏家族。谢家在朝廷中的地位稳如磐石，兄长谢毅与弟弟谢万皆是手握权。

0: 柄的重臣。谢安才华出众，在兄弟三人中最受家族重视，但他对仕途毫无兴趣，反而向往着隐居山林的生活。
1: 东晋时期那种士人的风尚有很大的关系，和当时的这种社会朝野世界不太平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谢安认为啊，名利都是过眼烟云，所以他更追求一种崇尚自然、追求个性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0: 浙江会稽的东山成为谢安理想的避世之地，在那里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文人雅士相伴，在诗酒花茶中沉醉，于山水之间肆意挥洒才情。在隐居期间，朝廷多次征召谢安出山做官，可他一直不愿踏入仕途。然而一封家书打破了谢安宁静的生活。
1: 当时前秦有北万大军压境，国家存亡，面临着非常大的危险，就是他的哥哥谢毅在豫州任上病故了，朝中的政权不稳，然后弟弟谢万呢在北伐当中又失败了，被贬为寿人，家道衰微嘛，非常希望谢安出来为官主持朝政。
0: 当时北方的前秦势力日益强大，对东晋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挥师南下。在家族和国家的危急存亡之秋，谢安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于是在众人的期待中，41岁的谢安告别了东山的隐居生活，毅然出山。
1: 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那就能够挺身而出嘛。谢安有这种士人的这种家国情怀，对当时的这个朝政啊，起到了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0: 谢安这一去，便是力挽狂澜。面对前秦苻坚率领的百万大军，谢安让侄子谢玄带领东晋的8万精兵在淝水布下了重重防线。当时两军兵力悬殊，如果硬拼，东晋毫无胜算，只有智取才有一丝获胜的希望。谢玄派人与苻坚交涉，让前秦军队后退，让出淝水岸边的一片空地，以便东晋军队渡河决战。苻坚认为等晋军渡河到一半时突然袭击定能取胜，便欣然允诺。就在前秦军队后退之际，晋军趁机大喊秦军兵败，听到呼喊的前秦士兵顿时大乱，争相逃命。
1: 在这个时候呢，那个谢玄率领这个北府兵，然后就擂鼓助威，形成一种浩大的声势，掩杀过去。这个前秦军队呢，就是以为呢他的援军很多，兵马很多，所以就是前军杀后军，他就互相踩踏，溃不成军。
0: 淝水之战的胜利，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稳定了东晋的政权，也让谢氏家族的声誉达到了顶峰。为了纪念先祖，后世子孙以东山作为自己的堂号流传至今。谢安告别东山再度崛起的这段典故，也被人们提炼为一则成语“东山再起”。
1: 在这个淝水之战取得大捷之后，这个谢安呢，他没有在这个朝中继续做官，反而呢提出来自放到这个广陵，就现在的扬州，任这个一个闲官小官，所以他就有一种建功必定于我，但是功臣不必在我，就是一种名士的风范嘛。
2: 照淝水进明天。
0: 为教育后代，谢安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家训，留给子孙。

0: 其中第八条明趋向写道：人无论至于，凡分所当为与理所当为之事，明免为之。意思就是，人无论是聪明还是愚笨，都应明了自己的职责和目标所在，理所当为的事情都应该尽力去做。
1: 这里啊是东山世家的子孙的分支祠堂，你看每一个这个分支祠堂都有这个芝兰玉树，
2: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谢安召集他的子侄辈在一起谈论这个诗文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就叫孩子们，你们说做人以后要像什么样子呢才算最好呢？他的子侄当中那个侄子谢玄就想，我们要像栽在庭阶当中的芝兰玉树一样，亭亭玉立，有君子的风骨，这样的人呢，才真的是四人当中的这个一个风范。
0: 芝兰玉树四个字，道尽了谢氏家族的人生理想。谢家居住的吴一巷，曾经门庭若市，官盖云集。后来随着朝代更迭，家族逐渐走向没落，但以家国为重、心怀天下的谢氏家风却散播四方。南宋末年，东山谢氏后人谢孟卿从赣州兴国县来到谢屋村后的象山打猎，看到此地风光秀丽、物产丰富，便决定在这里开基立业。经过五代人的苦心经营，到了明正统六年，谢家出了一位有出息的子孙谢宁。村里的木质牌坊不禅坊就是为了褒奖谢宁而建。
2: 我看这个不禅坊还是挺特别的哈。
3: 它是在弘治元年左右，广东都指挥使经历这个位置上做了九年，九年以后总考评非常的好，退休之前呢，就皇帝给了他一个荣耀，就破格把他升了一级，他退休的时候是五品官，至大夫吧，到了大夫这个行列上。
0: 告老还乡后，谢宁又把全部心思用在了子孙的教育上。他的儿子谢护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和先祖谢安一样，不愿追求功名利禄，甘愿在乡间做一介布衣。那时的于都百姓负担极为沉重，除了上缴赋税，还要承担繁重的劳役，年年都有不少民夫被征派到邻县，或协助造船，或参与防御，疲于奔命，劳累不堪。谢护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于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远行几千里路，赴京为民请命。
3: 不想去博取功名，并不代表他心中没有家国天下。这个谢后就说，当官的不敢说，那我一介草民，我没什么怕的，你们不敢说就我说吧。背起行囊就去了北京。我们这里有赣江航线，然后进入长江就可以就大家经常大运河了。而且当时明代的时候天下不是很太平，鄱阳湖地区还是有水匪的，他要冒很大的风险。
2: 所以他是一个又勇敢又执着的人。
0: 几千里路，危机重重，谢护却无所畏惧。他的心里装着百姓之苦，装着天下道义，风雨兼程的辛劳和危险早已抛诸脑后。现在人们已经无从考证，身为一介布衣的谢护在到达京城后耗费了多少精力，经历了多少波折，才把一纸条陈送到了皇帝面前。
3: 他一介布衣嘛，没有这个沉重的机会，我猜啊，他肯定是托了很多人，最后不愿以偿的把这个条陈送到皇帝那里去了。一直到清代啊，余宗仁还在讲他这个事情，这个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他不是那么容易的。

0: 谢护千里请命的举动打动了皇帝，皇帝当即下旨要做到劳逸均平。此后谢护又痛陈于都百姓的困苦，请求减免赋税，再次得到批准，百姓无不感恩戴德。也许正是这次上书为朝廷理政提供了思路。明弘治初年，皇帝发布命令，允许众人对中央或地方出现的利弊奏闻陈说。谢护得知后又一次挺身而出，他带着大儿子国玉前往京城，向皇上奏表国计民生大事22条。
1: 大概是说要用贤相，要裁兵员，有趣的是呢，这22条里面没有一件跟他家族有关系的，更谈不上跟他本人有关系了，
2: 都是国家的，
1: 都是家国大事。
0: 皇帝看到奏文后，被谢护的赤诚之心感动，采纳了6条。南赣巡抚知道后，也不禁感叹，这真是一位为天下大事忧心的人呐。从谢安到谢护，谢家子弟始终如芝兰玉树，坦坦荡荡，在朝代的更迭中不断写下动人的篇章。
3: 在世代的传承中，谢氏家族用优良的家风家训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儿女。于都县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年，于都百姓拆下了自家的门板窗板，帮助红军架起浮桥，夜渡于都河，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作为谢氏后代，谢宝金像他的先祖一样，在小家和国家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
0: 在于都县，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矿场——铁山垄钨矿。谢慧的爷爷谢宝金当年就是这里的一名矿工。
4: 我爷爷他从小就是家里头贫穷，要跟着别人去放牛啊，做一些零工，做一点扁担的生意。
2: 那几岁的时候来到这个矿场开始当一名矿工的呢？
4: 34岁就来到了这个矿，做矿工。
0: 谢宝金刚到钨矿时，矿山被山霸占领，矿工遭受层层剥削。1932年，在毛泽民的积极筹划下，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铁山垄钨矿的矿工们终于翻身做了主人。憨厚耿直的谢宝金，逢人就说共产党好，干起活来更是从不犀利，一个人能顶好几个人用。
4: 劳动的时候，爷爷是属于那种干体力活，别人能跳100多斤，爷爷绝对是给他翻倍的。那这个时候毛泽民就发现了爷爷，他就说，宝金兄弟啊，哈，你愿意跟我去参加红军吗？那个时候爷爷听了也高兴啊，他说我干活也就是为了解决家里的口粮嘛，那我自己能出去了，那家里面也可以省一个人的口粮，而且是跟着去打天下，就是参加红军。
0: 1934年秋，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做出战略转移的决策，踏上了长征之路。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仅有1台发报机和1台发电机，他们是指挥作战的关键。为了保护这2台机器，中央派出128人的加强连。组织上考虑到谢宝金身材高大且力气惊人，便让他专门负责在行军路上背运发电机。
4: 你看，看着这个手摇发电机，我们从图片上看挺小的哈，可是看不出来它有68公斤重哦。
2: 那其实相当于一个成年男子的重量
4: 了。对，136斤。就是临行前哈，首长就交代了这个爷爷，他说，这个是中革军委的耳朵跟眼睛，您得好好保护，是吧？爷爷是这样回答的，他说，首长，您放心，

0: 我会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保护他。
1: 长征之路异常艰险，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头顶飞机轰炸，脚下是雪山草地。加强连的战友们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谢宝京一人守护着发电机。
0: 当初有一个小红军嘛，年龄真的可能还在13、14岁、那个时候也掉进去了，那也有想去把那孩子先把他救起来嘛，都说宝京，你不用管我们，你必须保护好我们这台机器。这些战友们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这些，他觉得更要有责任和毅力去完成这些。
1: 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谢宝京把这台136斤的发电机背到了延安。在延安20000多人的胜利集会上，毛主席称赞他为长征模范。共和国成立后，谢宝京本可留在北京工作，可他执意回到江西老家，成为供销社的一名收购员，直到退休。
2: 爷爷就是这样讲的，我经历过25000，别人是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我能活着回来已经是最好的了。爷爷回来还有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觉得没有文化，然后他不想占国家的这个指标嘛，觉得在供销社工作这种生活就是他想要的了。
1: 作为谢氏子孙，谢宝京的选择和先祖谢安一样，
3: 肯定啊，
1: 出功成之力而不求功成之誉。直到今天，谢慧还记得父亲和他说过的一件事情。1976年，78岁的谢宝京因为肺结核到北京看病。老战友知道后，特地安排他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英雄参观。在展柜里，老人看到了那台曾与他生死与共的发电机。他激动地想用手去抚摸，却被工作人员阻止了。
2: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哈，就跟他说：“这位大爷，这可是我们一位老红军背回来的，发电机啊，您不能动。”就触动了爷爷那种心血嘛，他就激动的在那里说：“他说，小丫头，这个手摇发电机，就是我从于都一路把它背到延安的。”
1: 那一刻，老人脸上的自豪让在场的人肃然起敬。漫漫长征路，背负起的是天下人的福祉，而谢宝京背负的是尽忠职守的一份责任，是战友以性命托付的一份信任，这也成为他一生的荣耀。在谢屋村，像谢宝京一样的人还有很多。村里有60多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最后回来的只有3人。许多人牺牲在异乡的土地，一缕英魂依然遥望着回家的路。小年这一天，谢南京带着一家人来到墓前，祭拜他的邓爷爷。
4: 啊，邓爷爷，我的三儿，我的儿子媳妇女神来看你了。
1: 这样的传统在谢家已经延续了90多年。1932年2月，在红军攻打瑞金九堡土围子的战斗中，一位红军战士身负重伤，恰好遇到了谢南京的爷爷谢时彦。谢时彦把战士悄悄背回家中救治。
4: 我的爷爷呢，以前是卖那个豆腐，冬天5点多钟的时候，他就天安门救命，他就被他背回来了。冬天晚上都给他请了那个药，给他敷伤，敷了20多天的。

0: 然而，因为伤势过重，这位年轻的战士还是离开了。二十多天的相处，谢时彦早已把红军战士看作了亲人。虽然没能治好你的病，但我会一辈子把你当亲人一样守护。谢时彦把战士安葬在谢屋村的后山，也立下了守护的诺言。尽管有很长一段时间，谢家人并不知道墓中战士的名字，只知道他姓邓，但这份守护传了一代又一代。
1: 我还小十来岁的时候，就我爸爸带我去，他就讲，说你每一个人都要记住他是一个革命红军，每一个清明节都要回来，以后你长大了知道儿子子孙也要这样传下去。我们知道现在知道这么好的生活都是他。
0: 父亲的叮嘱，谢南京一直记在心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谢屋村后山因洪水发生塌方，烈士墓也受到影响。谢南京看到后很是着急，拿出辛苦积攒下来的1000多块钱重修了烈士墓。
1: 我是从81年迁过来，迁过这里来做的。
2: 之前在哪儿啊？
1: 以前在那个更远的地方，可能半个小时左右。哎呀呀，我又来了。
2: 来，我们给他献花。
3: 哎呀呀，我又来看你了哈。头几天我的儿子子孙。
2: 您大概多久来看望一次他？
1: 每个月都会来这里，这个草就给他拉干一点。以前每个月来我都在这里跟邓爷爷这样讲，邓爷爷以前你穿那个草鞋衣服都做得很破烂，然后现在你看每家每户都有公路，穿得好吃得好，
2: 真的是当成了自家人自家长辈哈。
0: 谢南京是个勤俭朴实的农民，平日里多花1块2块都要算一算，可是为邓爷爷花钱修墓，他连一丝犹豫都不曾有过。
2: 80年代1000块钱，那时候很多了。
1: 因为我是做木工，90块钱一个月，然后做了一年，就赚到了这一起来的钱来给他做的，这样的。
2: 您差不多用了您一年的收入来做这件事情。
1: 是。
0: 2010年。湖南汝城县使制办的工作人员来到于都县，经过寻访和多方考证，确认谢家人守护的墓是邓义刚烈士的墓。那时谢南京才知道，邓爷爷是汝城县富城乡邓家村人，牺牲时年仅28岁。谢南京重新做了一块墓碑，把上面的字改为邓义刚烈士。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更改，更是对英雄身份的正式确认，对历史的尊重与铭记。2024年，谢南京被评为中国好人。这段跨越血缘的亲情，见证着战争年代的雨水深情，见证着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守护。
4: 尊敬的各位老板，各位村村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每年春节前，谢氏家族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对于谢氏子孙来说，那些逝去的先祖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家风传承，化作芝兰玉树，化作心中的道义，化作世间的真情，在锦绣山河间处处盛开。

0: 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43集，兵来将挡。
1: 好险啊，差点就被埋在里边了。
2: 幸好我们先发现了陷阱。
0: 好像不见林太郎他们，
1: 可是监测到追踪器就在这里啊，也许要再深入一点。
3: 这样鬼鬼祟祟的潜入可真累人啊。
0: 是，
3: 那个不是敌人，是我。干嘛这样看着人家？要怪就怪这里太破烂了。
4: 你能不能小心点？要不然会被那几只狼发现的。
0: 等等，这里有陷阱。
3: 感谢本先知吧，要不是我，大家都掉进陷阱里了。
1: 大家小心，追踪器就在附近。可是怎么这么大的动静都没有惊动到林太郎他们呢？
0: 看来我们被骗了，追踪器早就被他们发现了。
4: 还好没中计，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0: 等一下，或许我们可以将计就计，骗过林太郎他们，等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夺回黑大帅。
5: 有道理。你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我来触发这个陷阱。
4: 这也太危险了吧。
5: 不用担心我，我自有办法。灰太狼，你的探测器显示目标在哪儿？
1: 在前面靠中间的位置。
5: 好，我知道了。你们都走远一点。刚刚显示信号的位置是在前面一点吧？找到了，果然有问题。他们在利用追踪器把我们引向他们布下的炸弹。我已经把炸弹拆出来了，你们躲好，我来引爆它。
6: 中计了。
0: 这次多亏了阿龙叔，我们才能骗到他们。
2: 可是现在没有了追踪器，跟不上那几只狼了。我们要怎么去救黑大帅呢？
4: 而且

0: 什么灵太郎他们突然也要装黑大帅呢？
1: 真是搞不懂。
2: 好可怜呀、黑大帅不像我这么勇敢，被关在捕捉器里一定很害怕吧？
1: 捕捉器？你说的是不是像魔方一样的高科技立方体？
2: 是啊是啊，怎么了？
1: 那就是之前机械蛋用来抓黑大帅的装置呀。
3: 潇洒哥被控制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来抓黑大帅的。
0: 那为什么灵太郎要帮那个博士办事？
4: 灵太郎的目的是要找到治疗家族遗传病的药。难道那个药跟拐走黑大帅的博士有关？
5: 按这逻辑，他们很有可能就是用黑大帅来交换治病的药。
3: 这么说的话，灵太郎他们应该也是要去找博士，那他们的目的地就是研究所。
2: 研究所？本仙真知道怎么走，跟我来。
1: 这里是个图书馆呢，
6: 好多书啊，村长应该很喜欢，给村长带一些回去研究研究吧。
7: 别乱动，我们要先确定这个地方是否安全。
8: 爸爸，用得着这么小心吗？这里明显很久没有人来过了，能有什么危险？
7: 万一地板是坏的，一踩就掉下去了，万一藏了灵异怪呢？你乱动东西会惊醒他们的，所以我们要谨慎行事，知道吗？人呢？
6: 哇，难道是藏宝图？
7: 都叫了你别乱跑的，到底有什么东西这么吸引？这是记事的壁画，不是藏宝图。
8: 这画的是什么呀？
7: 好像记录了古人的生活。
8: 有一天爆炸了，爆炸之后大家在天上飞来飞去，这画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7: 你读反了，画上记录的似乎是古人因为某种原因导致自己的文明毁灭了。
8: 毁灭了呀？
7: 这里不安全，我们得赶紧离开。
8: 哪儿不安全了？
6: 什么东西啊？
7: 儿子，你没事吧？都叫了你要小心点，没受伤吧？
8: 没事没事，上面有什么东西啊？你看。
7: 我就猜到有灵异怪，小心点，快走吧。
8: 上面就是出口了，但是楼梯烂掉了。爸爸，我们直接跳上去吧，那些灵异怪迟早会醒的。
7: 不行，一旦惊动他们会惹来很大的麻烦。
8: 怕什么呀，他们来了就击退他们嘛，要不然打破矿石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就这么点距离我们还出不去吗？
7: 不好，没必要的冒险就该尽量避免。
8: 那我知道了，我们把书架推过去，然后踩着爬上去。这个方法够谨慎了吗？爸爸肯定夸我是天才。
7: 不好，这些书架太重了，搬动的动静会很大。我们把书叠起来再踩着爬上去，这样会更安全。
8: 那要叠多久才行啊？
7: 你别光说不做，一起叠会快很多。
8: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7: 上面那部分还要再加固一下。啊，
8: 都这么近了，跳上去就好了。
7: 快回来。
8: 没事没事。

0: 热！
1: 没办法了，看来要活动活动筋骨了。
2: 这是
1: 老黄
3: 瑶，找到你们了。

0: 我们没事吧？没事，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
1: 那几只狼把黑大帅抓走了，大家正在追呢。什么？
2: 把对讲机给我，联系一下他们。阿龙，听到请回答。糟糕，距离太远，没有信号。走吧，我们出发去找他们。根据博士的地图。
1: 前边就是通往地下研究所的入口。太好了，马上就能换到队长的药了。哪个没素质的在这种地方挖坑啊？到底是谁？终于等到你们了，我们中计了！快把黑大帅交出来！
3: 乖乖就范，你们逃不出这个陷阱的。噔噔噔噔，前边就是研究所了，都说了跟着本仙之走准没错。走错了这么多地方，竟然也能蒙中。哪里错了？那些都是绝境，你们不懂。好了好了，我们继续走吧。
4: 等等。没有路过的痕迹。
5: 也没有他们的味道，说明灵太郎他们还没到这里。
6: 那正好，只有一条路能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在刚才那条路上设陷阱对付他们。啊，做陷阱我最有经验了，以前抓羊的时候积攒的经验。
1: 经验不少哦，
6: 但好像每次我们都能逃脱。这次不还有你们协作吗？肯定可以的。 首先得挖出一个能装下他们三只狼的大坑，接着在里面布满蛛丝陷阱，只要掉进去就粘住出不来了。最后就是给陷阱封顶，把它掩盖起来，这样一个天衣无缝的陷阱就完成了。灰
1: 太狼，这谁会掉下去啊？
6: 意外！
1: 大家，林太郎他们快到了。
7: 怎么办？陷阱藏不住了，
8: 这件事就交给豆沙包吧。豆沙包太厉害了，简直太完美了，完全看不出瑕疵。
9: 快躲起来吧，就等林太郎他们了。
10: 气死我了！别动，乖乖交出黑大帅，做梦去吧，有本事来抢啊！
6: 我可不怕你们！我现在动不了了，捕捉器在我的口袋里，你们自己下来拿吧。菊太郎，你个没骨气的叛徒！队长，你快阻止他！
1: 照菊太郎说的办吧。我来吧，我对他们还是比较熟悉的，况且还有你们在呢。好吧。
6: 那灰太狼，你要注意安全啊！别想耍花招，
10: 队长。
1: 灰太狼也别想出去！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古怪界有古怪，第44集，再战狼族小队。原来你是故意引他们下来做人质呀！好样的！不然呢？
4: 难道像你那样大喊大叫就能解决问题吗？
10: 你说什么？你笑什么？
6: 我早就料到你不会轻易交出捕捉器的。

0: 我们追。
1: 怎么还是联系不上他们呢？
2: 可能是因为这里地势太低，没信号。我去高一点的地方试试。你们在这里等我，记得保持警戒。听到了吗，沸羊羊？
1: 沸羊羊，你怎么了？
3: 没什么，只是觉得爸爸他总是瞻前顾后的，太过小心谨慎了。蒲姑蒲姑村那个带领大家建立高墙、打倒水怪的传说探险者，是多么的勇敢无畏呀！要是我爸有几分像他就好了。你说的那个传说探险者不就是你爸吗？
4: 爸，
3: 你确定？
1: 队长以前是个勇于挑战的人。
2: 探险者们叫他吞吞怪花，别走，我想研究一下你。哇，这样就能回到上一层。
1: 他无畏无惧，又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心，是个天生的探险家寡。
3: 可是爸爸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哎，都是因为那次。那边有人在说发现了一处古遗迹，说是里面有非常多的稀有矿石，好多人都去了，你要不要去啊？
5: 稀有矿石，快去看看，慢了就被抢光了。
6: 古遗迹，真的假的？
2: 是真是假，去了就知道了。
1: 万一有危险呢？
2: 有我在，没事的。
1: 挖了这么久，只有那么一点矿石。
5: 对啊，哪有什么遗迹和稀有矿石啊？
6: 队长，这里好像不太对劲，我们要不要先离开？
1: 快逃啊！
2: 糟了，要塌方了，快跑！
7: 快跑！快跑！
5: 快逃！
8: 救命！
5: 有人受伤了！
1: 阿龙出事，整整昏迷了一个多月，队长也昼夜不停地守在他的床边。
2: 队长，
9: 阿龙，你醒了。对不起，都怪我。
6: 别责怪自己，不就是些伤疤吗？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枚探险的勋章。
1: 阿龙没放心上，队长却始终责怪自己，把时间全花在照顾阿龙身上，以此逃避探险的事情。我们不想队长再消沉下去，便想帮他振作起来。
6: 队长，你快来看啊！我们不知不觉已经保护了这么多的古遗迹和被破坏的环境，而且我们还领略了那么多神奇的自然风光，每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经历啊！豆沙包刚才也说了，一路下来，哪怕是遭遇到吞吞怪花、沙石怪这些凶恶的怪物，在队长的带领下，我们也闯过去了。
1: 遇到困难也要勇敢地往前走，这才是探险的意义。这不是队长你说的吗，瓜？队长，如果不是你，我们不可能会有这么有意义的人生。
6: 世界这么大，我可不愿就这样止步不前，我还想跟着队长四处探险。我们重新出发吧，队长。
2: 好，我们重新出发。
1: 虽然我们

0: 上旅途，却发现队长变了。一旦前方出现一点状况，队长就带着大家绕路，如果避不开，他就自己涉险探路，就是为了不再让同行的伙伴受伤。
1: 怪不得易洋洋叔叔会这么谨慎小心。
0: 如果那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或许我也会像爸爸一样。不，我才不会让那种事情发生呢。
2: 对讲机还是没信号，不过我看到那边有动静，过去看看吧。
0: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都打不开啊？桂太郎，你看看。
3: 他们在上面加了密码锁，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再慢慢研究。
2: 交出捕捉器！
0: 大家快跑！
2: 快，快把捕捉器抢回来！
1: 捕捉器在灰太狼手上，快去抢！
4: 我又不是没看到，不用你提醒。
5: 死人本身只是不死人，但是会疼呀。
6: 这合理吗？

0: 捕捉器不在他身上。
1: 啊？咦？捕捉器怎么消失了？
0: 一定还在他们身上。难道在他那里？
2: 队长！
0: 快追！
2: 是。
3: 看来还得要我出手。
4: 他们应该暂时追不过来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 红营战了。
0: 好机会，捕捉器应该就在他身上。
5: 愿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本仙之
6: 日。
5: 潇洒
6: 哥，
5: 不要！
0: 队长猜的没错，果然在你身上。
1: 你们费尽心思，最后还是我们赢了。
0: 还不快走！啊！
5: 把弟弟还给我！
4: 站住！
5: 不好，我们被包围了！
4: 被这群灵异怪缠住了，根本没有办法冲出去啊！
7: 先解决这群灵异怪，才能追上那几只狼。

0: 还好你们及时赶到。
1: 可是黑大帅又被抓走了。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紧追。
2: 不要去。仅凭你们现在的状态，就算追上了，能有十足把握救回黑大帅吗？我们还有时间，先找个地方从长计议。去。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虎怪界有古怪第45集追星的教训。
3: 我回来了。
4: 阿楼，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瓜，
3: 这附近的灵异怪都飞走了。
1: 这是个好机会，快跟着本仙芝的脚步救回黑大帅。
3: 但是他们都飞到地下研究所入口去了。
1: 还是你们先走吧。那现在该怎样才能救出黑大帅呢？
0: 刚才就该一鼓作气冲进研究所的。
2: 好了，我们讨论一下接下来的计划吧。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1: 有，本仙芝觉得可以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用本仙芝的身体把他们全部封印，一网打尽。
5: 别吹牛了，你也装不下几只。按我说，还不如潜入内部，施展手段让他们自己打起来。无论那里有多少只怪物，只要反复来个十几遍，就能把他们全部都干掉。
1: 好办法，万一还有灵异怪没倒下，就有本仙芝出马。
5: 完美。
6: 有没有靠谱一点的方法啊？
0: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只要我把灵异怪引走，你们就有机会偷偷潜进去了。
2: 不行，你这计划太危险了。面对这么多灵异怪，你又怎么脱身呢？
0: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
2: 由于现在敌众我寡，大家都受伤了，正面突围只会陷入危险。建议用那个最安全的办法，挖地道。
0: 这要挖到什么时候啊？等挖过去，黑大帅都变烂皮蛋了。
1: 是啊是啊，
2: 这样至少能够保证大家不会受伤。
0: 爸，你也太畏首畏尾了，一点风险都不敢冒。
2: 沸羊羊，你做事不考虑后果，迟早会吃亏的。
7: 也许还有一个办法。那个机械灵异怪不是可以吸引其他灵异怪吗？如果我能拿到一个机械灵异怪，应该可以通过改造逆转它的功能，让它变成驱赶灵异怪的工具。
1: 刚刚被灵异怪包围的时候，有一只被沸羊羊打下来了。
0: 那地方离这里不远，灵异怪大都被吸引到研究所入口去了，应该不会有危险。
7: 太好了，那就拿那只回来吧。
2: 你真的能做到？
8: 灰太狼可是青青草原的发明大王，肯定没问题。
4: 你综合来看，灰太狼的办法最可行，也很安全。瓜，
2: 好，就按这个计划吧。我现在就去把机械灵异怪带回来。
4: 队长，我们跟你一起去。
2: 不用了，人多反而容易出岔子。放心吧，我去去就回。
0: 爸爸自己一个人去，真的没问题吗？
2: 得避开他们才行。就是这个了吗？
9: 本来打算回收个机器，没想到还有害虫敢觊觎我的东西，得给你点教训才行。
6: 羊羊叔叔好像已经出去很久了，
0: 大家先冷静一点，队长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我要去看看。
10: 我们和你一起去。
0: 你们受伤了好好休息吧，我和懒羊羊去就行，他能飞视野好，必要时还能战斗。

0: 还不明白吗？我需要的是你优秀的技术，只有你才能发挥出这个背包的全部能力。啊，
1: 原来我是这么厉害吗？
0: 能在空中翻飞穿梭，如入无人之境的，除了你懒羊羊还能有谁？你说的对，那我就勉为其难跟你去吧。等等，
2: 两个孩子去太危险了，呱，我也要一起去。谢谢呱呱大哥，这里就拜托你了。嗯，
0: 放心，交给我们吧。
2: 嗯，
0: 等你们回来。
2: 好，赶紧出发吧。
0: 你们要小心点哦！有了，躲到那里就能甩开他们了。摆脱这些家伙之后，就能回去了。什么声音？那是……爸爸遇上麻烦了，我们得赶紧去救他。可是灵异怪太多了。 就算对象，我们也要想办法脱身才行。哎呀，真是急死我了！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攻击矿石，用矿石产生的能量引开灵异怪。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

0: 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假风筝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万难承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

0: 历，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懂一个人或许要忍耐，
6: 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总会带来。
7: 你们两个人应该就属于那种别人羡慕的金童玉女了。
8: 对，
5: 在生日的第二天晚上，睡着睡着觉，忽然感觉脸上湿漉漉的，
8: 康康被诊断出了白血病，
5: 我的心直接掉在了地上，说不一定哪天我就没了，我就跟他提了分手。
8: 他发完以后接着就把我删了，我连说不分手的机会都没有。
5: 之前一直低估了他对我的爱。
8: 从你生病的那天起，我告诉你，一约既定，万山无阻，生活不如你意，我如你意，运气不站在你身边，我在你身边。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微信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又移了，
2: 投的没有太多。
1: 又移了，
2: 我曾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相处下去，可没想到一切都梦碎了。他会离开吗？曾经这个问题在我脑海中闪现过无数次，怀疑、猜忌、试探，我一次次着逼着他离开，而他却每一次转身之后又带着红着的眼眶去讲折返。是他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0: 彬彬，我那么逼你，谢谢你不曾离开我。
1: 彬彬，我那么逼你，谢谢你没有离开我。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赵冰。
2: 方老师好，三位嘉宾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冰冰，我来自青岛。
1: 青岛女孩，好漂亮。

0: 漂亮啊啊！而且别看你坐着，你个子应该挺高的吧？
1: 嗯，我有1.75米。
0: 我们俩能比比个吗？我看看，来，你看我这一站比我还高半头呢啊！
1: 老师，您气质比我好多了，
0: 你比我漂亮多了。请坐，请坐。刚才我们小片当中看到了，说他那么逼你，你也没有离开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1: 在2022年的4月份，康康其实被诊断出了白血病，然后我陪他走过了3年，但是他却很多次想要逼走我。
0: 你一直在坚守着你们的这份爱情。
1: 是的。
0: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谢人祝昭康。
2: 方景老师好。三位嘉宾老师好，我是康康。
0: 欢迎康康啊。你的个子应该也不低吧？
2: 我净身高是1.79米。但是冰冰平时她穿高跟鞋的话可能会比我高。我经常会不自信，所以我之后还有偷偷的垫增高鞋垫。
0: 但虽然你现在是这样的发型，但其实也能看出来你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
2: 因为治疗然后头发掉光了，我也瘦了40多斤嘛，然后现在变得比之前丑了很多，所以我就会经常的不自信。因为我当时刚确诊这个病是白血病，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好起来，就算以后好起来了，家里为我治疗这个病已经把我房子还有车子都卖掉了。
0: 前前后后你这个病花了多少钱？
2: 大约花了140多万。
0: 140多万？
2: 对，还欠了亲戚朋友的60多万。然后就想，就算我以后真的能好起来了，我也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与其这样，我不如让他去选择别人，想让别的男生替我去爱他。
0: 但是人家一直坚守着你们这份爱情。这么好的姑娘你是从哪儿找来的呀？
2: 2021年的时候，当时我跟我一个朋友出去吃饭，吃饭的时候中间有聊到过，说他们要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当时的我还是挺帅的，然后我觉得我也不缺女生追，然后我说用不着他们给我介绍对象。但是我那个朋友当时他就直接拿出手机，然后给我往下滑朋友圈，想找那个他想介绍的那女的照片给我看。但是他滑着滑着，我往那一撇，然后我就瞥见一个女孩。我就问，哎，这个是谁？哎，我说我觉得这个我好像认识，能不能推给我？我应该没有微信了。当时其实我还是不认识他的。
0: 哦，你不认识人家，这用了一个，这叫什么小伎俩是吗？要到了人家的联系方式。
2: 对，因为我当时也不好意思真的让他们给我介绍，我也怕我加冰冰不同意啊，然后就给冰冰发的那个验证消息，我就说你还记得我吗，赵冰。
0: 你是不是就疑惑了，哎，这是谁呀？这是不是曾经遗忘的一个朋友？
1: 对，我当时觉得我可能认识这个人吧，然后我接着就同意了。同意以后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了以后我说我不认识你啊，然后他就来了一句，那现在就算是认识了。我觉得这个人好油腻啊，然后还挺冒昧的，当时就其实对他也爱答不理，没怎么回他。
0: 认识之后呢你得跟人联系啊。
2: 我就看了朋友圈嘛，我感觉这个女生真的很好看，虽然她有点高冷，但是当我发现她朋友圈有一个她唱歌的视频，我觉得哇，这个女孩子长这么好看还唱歌这么好听。之后我有一直给冰冰主动找话题聊天，然后冰冰有时候也会给我录一些视频。当时我记得她那会儿回家了，在他们家的小区楼下，他给我拍了一个视频，是当时他去喂流浪猫的视频。
0: 很有爱心的一个姑娘是吧？
2: 对啊。
0: 哎，冰冰，你这不是说你觉得他这人挺油腻的，怎么这后来又开始跟他聊起来了呀？
1: 就是认识以后他每天给我发消息，一开始我也偶尔回几句，然后他又问我们那个共同好友我的一些社交媒体的账号呀，他会经常给我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视频，然后通过那个朋友也了解

0: 到可能我之前的一些感情可能不太顺利，他就会经常安慰我。然后他还了解到我从高中一直不怎么吃早饭，可能会有时候胃疼，他就从网上买了一些小面包寄到我学校里。我当时觉得他还挺暖心的。
1: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见面了？
0: 第一次见面是在2021年8月份，然后那个时候是我们一个共同好友让我们一起出去吃烧烤。我当时其实见他第一眼，我觉得还是跟照片有点差距，因为他朋友圈那时候特别白净的一个男孩，但是我看他第一眼却是黑乎乎的。后来才知道是他打算追我，然后出去兼职嘛，被晒的啊。之后我们就坐下一起吃烧烤，那天我也是散着头发，八月份天气很热，他就会主动问服务员要头绳来帮我扎上头发，然后看到桌子上有蒲扇，然后就会帮我扇扇风。当时觉得虽然他比我小2岁，但是还挺像一个哥哥一样照顾我的啊。
1: 是不是你第一次见到人家就喜欢上人家了？
2: 是的，被惊艳到了。当时在吃着饭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想一会儿该干点什么，我还不想他那么早的回去，我还想一会儿再多陪他玩一会儿。然后我就当时想着他也喜欢唱歌。
1: 对呀，唱歌啊。
2: 到了 KTV 以后，其实我之前没遇到冰冰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活泼的，比较放得开的。但是跟冰冰在一起，当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有点腼腆，
1: 紧张了是吗？
2: 对，紧张了。然后就一直不太敢去点歌，但是冰冰她就是直接去点了2-3首，她唱了，而且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歌啊。然后还跟我唱了一首合唱，特别的人。当时是我跟冰冰第一次唱这首歌。
1: 能给我们唱两句行吗？
0: 刚刚也洗头吧。
2: 懂一个人或许要忍耐，
0: 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总会带来，
2: 或许要你我的情真，
0: 不求几分的平等。其实他唱错词
1: 别看就这么简单的两句，你们两个人应该就属于那种别人羡慕的金童玉女了。
0: 对，
1: 对吧？那我能问一下吗？你为什么会紧张啊？最开始人给你介绍女朋友的时候，你还说呢，我这也不愁女朋友追，女孩追是吧？又帅又高，见他怎么就紧张了？
2: 因为我觉得见到冰冰以后，我觉得他的颜值还有身高还有或者说家庭条件他都会比我好，跟他相处我感觉有点自卑，因为我觉得他这么优秀，肯定有比我更好更优秀的男生会去追他，我觉得我还是不够优秀。
1: 但身高颜值我们看到了都还好吧。家庭条件有什么差距呢？
2: 其实2008年之前，我们家的家庭条件还是挺好的。当时我爸爸是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汽修厂，当时的话收入还是很可观的。但是在2008年的那一场大火，把我爸爸的一整个汽修厂全都烧毁了，然后连同我们当时住的房子，还有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烧没了。当时还有一个公交车在我家里是正在被我爸爸修理的，也给别人烧毁了，赔了别人17万。然后从那以后爸爸也没有厂子了，就是一直在外面给别人打工了，我的生活就变得比较拮据了。
1: 你那个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钱？
2: 800-900这样。
1: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2: 3年制的，是一个大专。
1: 大专。
2: 但是冰冰的学校它就是5年制的，是一个重点本科。
1: 所以学历也有差距，家庭条件也有差距。
2: 是的。然后认识冰冰以后，我就想让自己在学校的时候稍微努力一点，干兼职，帮就是学生们带饭，然后每带一份饭是1块钱，我基本上每一个饭点都会带个10份饭左右这样子，留着生活费跟冰冰见面的时候用。
1: 听出来了，这个康康确实有点不自信，有点自卑，确实也跟你有差距。

0: 是吧？那你为什么决定跟康康在一起的呢？
1: 其实还是因为他对我特别关心。我记得有一次是在2022年12月份，因为我的专业是建筑学嘛，每次到学期末的时候都要准备一些设计作业，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也在宿舍里面兼职画图，精神压力也比较大，然后有一点轻微的精神衰弱。那天很晚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能陪我聊会儿吗？他本来是要睡觉了，但是他还说可以。然后聊着聊着，他可能看出我情绪不好，就开始哄我。我一听他哄我，我心里其实更委屈了，我接着就哭了。那天他陪我聊了很多，最后他就想哄我睡觉嘛，然后从网上找了那种童话故事念给我听。那天我是很久很久才有睡意的，睡着了以后，康康就从他宿舍楼下来，然后去附近的医院帮我买了精神衰弱方面的药。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那时候还是冬天，他就借了车从潍坊开到青岛来给我送药。因为我已经睡着了，他当时是给我舍友打电话，但是我睡得很浅，我听到了，我就听到他来找我，我就很开心，然后就下楼。我跟舍管阿姨说了以后，就开开那个宿舍门，那一瞬间一阵冷风就吹进来了，然后看到康康就穿了一件睡衣，外面套着羽绒服。那时候他来我宿舍楼下已经是凌晨了，然后他其实眼里也全是红血丝，就看到他那种风尘仆仆为我赶来的样子，我真的被感动到了。
0: 哦，就是你觉得他会很关心你是吧？
1: 对。
0: 但是冰冰，我觉得像你这个条件，你身边的追求者应该不少吧？没有男孩子会对你好一些，没有人能打动你吗？
1: 有追我的，但是他们就没有康康这么有耐心，这么细心的会哄我。他比其他人更真诚，而且有责任心。他追我是追了大半年，我觉得他真的还挺坚持的，然后每天都对我很好，从来没有变过。他还把我一些小喜好呀、习惯什么的记在了备忘录里。
0: 冰不爱吃太甜，喜欢酸啊，要学红烧肉，爱吃糖醋排骨，烤烧皮儿，怕冷不怕热，风湿冷膝盖疼，多避免雨天，开空调要调高温度，哎呦，各种。所以虽然有很多人在追求你，但是他是那些人当中
1: 最真诚的一个，
0: 最关心你最真诚的一个人。
1: 对啊。
0: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毕业的呀？
2: 我是在2022年6月份毕业。冰冰他是得2023年7月份毕业。
0: 你毕业之后你那时候准备做什么呀？
2: 前期我是在饭店里刷碗，但是后面的话我有接触到了寄拍，赚钱稍微容易一点，然后我又攒了几万块钱，我想着能通过这几万块钱跟我朋友一块儿去开一个火锅店，然后这样的话就能边做寄拍边有个火锅店，然后可以给冰冰一个未来。
0: 一切都在规划当中是吧？
2: 对。在我2022年的生日的时候，家里的亲戚还有我的所有朋友都在我们家，然后我就把冰冰带回家介绍给大家都认识。
0: 大家见了冰冰一定非常满意吧？
2: 对，他们都让我说好好的对冰冰。我当时还许了一个愿，就是我可以能跟冰冰一直这样幸福的走下去，我想跟他结婚。我那时候无比的幸福，我觉得自己的满眼都是他跟远方。
0: 你们顺利领证了吗？
1: 我们没有。
2: 因为我当时在生日的第二天晚上，冰冰回家了，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睡着睡着觉，在睡觉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脸上湿漉漉的，然后当时关着灯，我也不知道什么，用手摸了一把，感觉很湿，我也不知道是鼻涕还是什么，结果打开灯一看，我一看满手都是鲜血，然后又看了枕头上也都是满满的鲜血，然后其实那一天晚上我都没有睡，好不容易熬到了早上，然后我就让妈妈带我去大一点的医院，去潍坊市人民医院 去查血，结果医生看着我说，你这个病确实特别像白血病，因为我当时的血小板只有4，按理说应该是100多个的。
0: 那你这个结果你告诉冰冰了吗？
2: 我当时自己心里很害怕，也一直没怎么回他信息。
1: 然后他那天其实很久都没有回我，到晚上的时候他给我简单的就发了几句，说确诊白血病，然后就说完了，彻底完了。我一开始确实反应不过来，因为大脑就是一片空白，直接瘫在了床上。我是第一次体会到难受到极点的时候是连眼泪都流不出来的。然后我缓了很久之后突然就放声痛哭，我妈妈当时在客厅也听到了，就过来问我什么情况。我和她说了以后，因为我妈妈知道她对我很好，然后她也流泪了，跟我说这孩子也挺可怜的，你好好陪陪她吧。但是我知道我还是没有办法彻底感同身受的，她肯定内心比我的痛苦要多得多。我就一边哭一边上网上去找一些相关好的案例，想要告诉她。
0: 你妈妈不是说让你去好好陪陪她吗？你去了吗？
1: 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是提出要去的，但时候那时候是2022年
0: 特殊阶段，
1: 去医院的话只能一个人陪护，我就算去了我也见不到他面，而且我之前也没有照顾过人，所以当时就没有去。
0: 哎，康康，这个白血病人家是说要分很多类型，你这个是？
2: 白血病是有的类型是比较好治疗的，像随系的 M3，但是也有很多高危的类型。当时做骨穿结果出来了以后，我就看到我那个白血病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医生说这个类型如果说5年治愈率的话只有40%的。我当时就觉得完了，自己可能活不过5年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一直不敢相信。之前做噩梦的时候我就用手使劲掐自己我就能醒过来，但是这一次无论我怎么掐怎么用力我都醒不过来了。我的心直接掉在了地上，我就想我自己完了，我就直接给他发了信息，我就跟他提了分手。
0: 你是真的想让他离开你，还是说你试探他一下？
2: 当时我也有种自暴自弃的感觉，我自己也不是很想治疗了，所以我觉得冰冰她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并不久，我觉得如果她能离开我的话，哪怕随便遇到一个人我都觉得会比跟我在一起会以后过得容易一点。
0: 那冰冰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1: 我挺心疼他的，我能理解他是因为生了这么严重的病才和我提出来，他是不想拖累我，但是他越是这样我越不能离开他。
0: 那你爸爸妈妈是什么意见呢？
1: 其实我妈妈虽然说让我多陪陪他，但是还是让我要慎重考虑一下。我的朋友们就也是为我考虑，但是他们说的话可能比较消极，就说哎呀你已经对他够好了，其实世界上好的男人多的是，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呢？但是我当时也是拒绝了，我说我一定会陪着他走到最后的。
0: 父母朋友都是希望你能够想清楚，而这个想清楚的背后其实是他们不希望你能够跟他再继续了，是吧？
1: 对。
0: 你当时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你刚才说你已经绝望了，你都跟他提分手了，那你面对治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2: 当时我家里人也有打听到是在天津的一个医院，是比较权威的，但是当时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家里人还有冰冰一直让我去那个医院，我都不想去的，因为我觉得那边医院我也有了解过会比这边的医院会贵很多，所以我就一直想着我不想再拖累我的爸爸妈妈太多了，我就想自暴自弃 因为我知道这个病它是很难很难好的，就算好了它也会反反复复的复发什么的，我就一直很害怕，就不太愿意接受。

0: 不过在那一次，我爸爸他来了医院，当时因为疫情只能有一个人陪护，当时我妈妈在陪护我。然后我爸爸来了医院的楼下，他是停在我住院的窗户下面，这样我妈妈扶着我去窗户的时候，我还能看到我爸爸。爸爸在楼下，我在楼上，我们开着视频说话。我从那之前我一直没有见到过我爸爸哭，但是那一次我爸爸眼眶都红了，然后眼睛都肿了，他很明显是哭过的，但他却一直在笑着，笑着说，哎，没事，一直在安慰我说不要紧的，这些病现在都能治。然后冰冰后来也来潍坊了，我本来一直不让他来，但他最后还是来了。当时我看到他跟我爸爸都在下面了，然后我就觉得爱我的人还有我爱的人都为了我这么的这么的努力。其实我知道他们也是很崩溃的，但他们也在强忍着自己的难受，一直在安慰我鼓励我。我就觉得哪怕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为了他们我也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我同意他们去千金治疗。当时他也是一直想去的，但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还需要回学校，
1: 还没有毕业呢，是吧？
0: 所以我不想耽误他的学业。我们出发的时候，爸爸开着车，然后妈妈坐在副驾驶，我自己在后面，然后还有我的被子、行李什么的。然后冰冰也很想跟我们去，然后我看到冰冰快要哭了，然后我就直接把窗摇上去了，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快走吧，我不敢看到冰冰哭出来，因为我真的舍不得。
1: 你在天津的治疗顺利吗？
0: 当时治疗的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刚上那些化疗药，我的头发什么的就开始慢慢的掉了，然后当时也是每天很恶心很难受，然后冰冰她就会每天给我开视频。因为当时我每天早上基本5点多钟的时候，我就会被护士扎醒，会被抽血，然后冰冰就会，他定一个5点的闹钟，他也起床，然后陪着我开视频，跟我聊天。
2: 我就想要尽可能，他睁眼的时候我都是在的，所以我一般都会比他早起那么几分钟，等到他抽血的时候，我就会开视频陪他抽血。我还会那段时间怕他不高兴，我就刻意扮丑，然后给他发一些视频，想要逗他开心，然后就这样陪他过了一疗二疗那段时间。
1: 哎呀，你这么坚持啊，你也经历了他之前对你的种种，你现在再跟我们说说，你觉得这个男孩他比其他的男生好在哪儿啊？
2: 他其实比其他人更真诚，更有耐心，而且有责任心。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他在医院的时候学习织围巾。
1: 这是他给你织的围巾呀？
2: 对。
1: 啊，你这手艺还不错呀！啊，康康，
2: 他其实挺笨的，他就拆了织，织了拆，最后隔壁床的一个阿姨看不过去了，就说：“哎，小伙子，我帮你吧。”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完成了，然后冬天寄给我。再就是他也为了让自己心情更平静一些，买了填色的画。因为他生病了，不能长时间的久坐或者久站，他每天只能花几十分钟的时间来填色。然后他每次就会开着视频跟我说，你看我又画了这么多，我厉害吧，然后我就会夸夸他。那段时间也挺幸福的，然后就这样陪他过了一疗二疗那段时间。
0: 每一个疗程结束的时候，我都会有7天到10天这样的时间就是回家休息的。冰冰他每次都会提前到我家就等着我。其实有一次我爸爸妈妈是不让我出那么远的门的，也是担心我，但那次我跟冰冰说我想跟你去看夕阳，然后冰冰骑着我们家的小电动车，他当时就带着我，我在后面抱着他，我们到了河边，然后看了夕阳以后，在回来的路上，当时对面驶过来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车，扬起来一些尘土，我当时就直接从后面抱着冰冰，我把脸埋在了他的背上，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一刻好幸福。
1: 你后来去过天津的医院吗？

0: 我在私聊的时候去过，陪护他，照顾他20多天吧。20多天以后，我们就一块回家了。
1: 之后我是2022年的10月份做的骨髓移植，慢慢的我的血象什么的都正常了。然后当时只要10天左右去医院查一下血常规就行了。
2: 那经历了这么多的这种治疗之后，你是不是后来的形象跟之前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呀？
1: 我之前的话就是140多斤，当时还有一些肌肉，但是后面慢慢的治疗越来越瘦越来越瘦，最后瘦到只有90多斤了。脸颊我感觉都有点像骷髅头了，因为这两边高出来很多。我家什么也没有了，还有这么多的负债，因为我自己的自卑，我有时候会对他有猜忌，怕他会喜欢上别人。
0: 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要准备毕业设计，和我的舍友去食堂吃饭，他打过视频来让我翻转摄像头看看对面有什么，我就照做了。他当时没有说什么就挂了，但是隔了5-6分钟又打过来了，然后我还是照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4-5次，然后我就看到我舍友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因为毕竟一直要照他们啊。所以最后一次其实我是挂了的，但是还是给他发了一个视频过去。但是他觉得这个视频是我提前录好的，他就给我说了一串数字，说你把摄像头对准对面，然后用手比划出这串数字来。然后我照做给他发过去了，他又开始挑我之前的刺儿，就说为什么前几遍给你打电话你接得这么慢呀。他就说你是不是因为旁边有男生，你提前把他们叫走了才接的视频。我当时觉得特别特别的无奈，
2: 特别无语。
0: 对，
2: 你这还能出门吗？这要出门这来回让你拍这拍那的。
0: 对，而且那段时间其实我朋友也慢慢的疏远我了，所以我也为了避免和他吵架，为了避免他情绪波动，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怎么出门社交。
2: 踏实了吧？
0: 还是怀疑的。
2: 不出门还怀疑？
0: 对，因为我的前男友给我闺蜜打电话，偶然问我近期情况，然后我闺蜜可能说的也比较多，然后前男友知道以后说，我知道你现在情况了，你男朋友都这样了，你还跟他在一起做什么？他又给不了你好的未来，不如我们和好吧，我会给你你想要的。因为我男朋友其实家庭条件在我们那儿还算比较好的，但是我告诉他，我说我们已经是过去式了，何况现在刚刚这样，我不可能离开他。然后我把这个事情，其实我的本意是好的，我告诉康康我是想给他安全感。就算有别的男生找我，我还是会坚定的选择他。但是他那天又误解我，他说你是在和我炫耀什么吗？你炫耀你男朋友前男友有多优秀吗？就说你还不如跟他在一起得了，然后也是这样。
2: 不是他老这么说你，你就这么一直忍着他吗？啊，咱又不该他的，不欠他的，
0: 也是
2: 他也好了，跟他分了，你想没想过？
0: 其实我是理解他这个做法的，因为可能确实生病以后，就像他刚才说的，不管是条件样貌也好，都有了很大变化。我理解他这种想法，我觉得他总有一天，可能就想明白了，可能就会还会像以前一样对我好的。我就在等那个时候。
1: 我其实后面想到，明明陪我做了这么多，我跟他的点点滴滴，我觉得当时做的确实很过分，很对不起冰冰。之后我在2024年的12月份查血常规，它又变得很少了，淋巴细胞它都变得很高，我就觉得我不会再重新又回到之前吧。当时真的特别的崩溃。那次复发以后，我跟冰冰提了又一次提了分手。
2: 你又一次跟人家提了分手？
1: 因为我感觉我这个病反反复复的，说不一定哪天我就没了。
0: 他发完以后接着就把我删了，我连说不分手的机会都没有，我再发消息就是红色的感叹号。之后我就想给他打电话，电话也都是拉黑的状态，然后我就想找他爸爸妈妈，结果他让他爸爸妈妈也把我拉黑了。我就觉得我们之间这几年的感情是真的，我对他的爱也是真的，就算他不加我，就算他不联系我，那我能不能通过

0: 自己最后再为他做一点事情，
1: 嗯，
0: 我就想着去青岛那边摆摊儿卖手链，因为当时12月底，然后大学生也都快放假了，其实人流量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就想着去摆摊能为他还一点债是一点吧，因为之前在他家看过那个账单真的很厚。
1: 你这么光鲜亮丽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去卖手链摆摊，你拉得下面子吗？
0: 一开始也是刚毕业，真的挺不好意思的，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我就学着旁边的一些摆摊的阿姨，就伸出手就小声的说要买手链嘛，但是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然后其实时间长了我也就慢慢的把面子放下了，毕竟想着他那边还需要钱，我这边面子根本都算不上什么。
1: 你知道他摆摊卖手链这些事儿吗？
2: 嗯，当时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没有好友。当时我的一个朋友他给我截了一张截图，是冰冰发的朋友圈，冰冰说他在哪里帮我摆摊。我当时看到这个截图的时候，我那瞬间就感觉我的心就像被车撞了一样，我觉得很心疼。
1: 嗯，
2: 我本来想的就是我怕他陪着我受委屈，怕他陪着我吃苦，所以我才跟他提的分手。
1: 嗯，
2: 但是没想到他现在为了我不顾他的面子去摆摊，当时真的觉得特别的亏欠他，就想赶紧加上他，赶紧给他打电话。
1: 嗯，
2: 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给他打了电话。
1: 啊，
2: 当时他还在那天晚上还在外面摆摊接的电话，我说让他赶紧回去吧，太冷了。然后他说我们不是都分手了，他说他想最后为我干点什么。
1: 嗯，
2: 因为吃那个靶向药，血象也慢慢恢复了，检查结果也都好了。
1: 嗯，
2: 然后我就赶紧跟我爸爸妈妈说，我们说第二天我们就回去吧，我说我想去找冰冰。第二天我们直接当天回的青岛，当时冰冰他在朋友圈里有发过那个定位，没跟冰冰说，我就直接去找他了。当时是傍晚了，然后冰冰是在一个公交站旁边小区门口，当时青岛的冬天特别的冷，风也很大，当时他旁边的那些小摊就剩摊位在那儿了，别的人都已经回家了，
1: 嗯，
2: 就剩他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儿。我看到他拿着手串问别人要不要，来来往往的人不搭理他，就有的连看也没看一眼，我就觉得就知道了他不会因为我怎么样他就会不喜欢我。
1: 嗯，
2: 我之前一直低估了他对我的爱。
1: 嗯，那冰冰你现在感受到他的改变了吗？
0: 嗯，感受到了，他就像突然变回从前那个阳光的男孩一样，他不会限制我出去社交，反而会多鼓励我出去社交。我发小让我出去聚餐，有一个是男生一个是女生，我跟他说这件事以后，他说那你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跟他们散散心。
1: 嗯，
0: 再就是他本来是没有怎么下过厨的一个人，他开始研究那些菜，第一次做的是很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然后我当时心情不好我就喜欢吃点甜，他甚至把西红柿炒鸡蛋也放很多糖。他就跟着网上一步一步学，但是也是因为没有做过饭，所以倒油的时候那锅还没有干呢，他直接倒了很多油，然后油就崩到身上，他就从厨房跳出来，过了一会儿又一个手拿着那个锅铲，一个手挡着脸在那儿撅着屁股在那儿炒。
1: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是吧？你们什么时候领的证啊？
0: 我们还没有领证，一开始是打算等我毕业。
1: 嗯，
0: 但是后来这一系列事情发生过后，我们决定在下个月，就是我们认识的4年，然后也是我们在一起的3周年那一天领证，觉得很有意义。
1: 啊，康康，好好的对这个女孩子啊，希望你们未来幸福美满。
0: 谢谢老师。
1: 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白老师
3: 好。贤伟好。
0: 老师好。
3: 我想特别跟康康说，
4: 嗯，
3: 就是在我们去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啊，会出现很多类似于你这样的突发疾病重症疾病患者，他们会出现自我价值感的动摇，因为无论是我们的能力还是我们的外貌，

0: 我们生病之后都会出现一些重大变化。以前我能健步如飞，以前我有肌肉，以前我很帅气，以前我有使不完的精力，但现在突然间都变化了，所以它会让我的自我价值感动摇。而这种自我价值感动摇就特别容易去进行一个外在的价值认证。最常见的就是恋人、爱人是不是依然很重视我，如果他是这样，那代表着我还有价值，其实是对于自我价值感动摇的这样的一个补偿。其实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所以我们在去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千万不要给自己道德性的压力。哎呀，我心眼变小了，我自私了，这些心理反应就像我们的生理疾病一样，它也需要我们积极的去面对和处理。然后我也特别想跟冰冰说，在这样的一个心态突然间失衡的状态下，首先要勇于去表达自己的脆弱的情感。我们往往在这个时候愿意扮演强者，但这个扮演强者反而其实容易让对方变得更弱更不安。所以适当的去暴露自己的脆弱的情感，康康我也怕，我没有你的人生我不知道怎么样等等，就暴露这样一些情感，这反而能增加他的价值感，激发他生命的这种斗志。第二很重要的就是共建重构你们共同的未来目标，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重大心理压力而产生情绪失衡的爱人恋人能够尽快的走出来。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老师。
2: 两位好。康康说第一次看朋友的手机的朋友圈里面看到那个冰冰的形象，我以为你们是一种快餐式的爱情，今天看上了明天就在一起了，我没想到大半年的追求，而且是以一种谨小慎微特别尊重把对方捧在手心里的，怀有一种自卑的然后小心谨慎的对待爱，把它看得特别神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追求眼前的那个女孩，那真的是一眼就是真爱啊！她对爱情的那份谨慎印象很深刻。而反过来再看冰冰一样的，在刚刚生病的时候她其实忍受了很多的怀疑猜忌管控，但是她没有离开，没有离开是因为他对你的理解，他对这份爱情的尊重。所以经历过这些以后，希望你们有更美好的未来。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谢谢老师。
4: 就很多人看完这个片子肯定要问，傻呀这孩子，也不是没人要对吧，前男友还上赶着对吧，可以过一个更平静的生活对吧，就是不离不弃，好傻但也好感人。虽然我觉得你们历经波折，但能出现了这个舞台讲述你们的故事，我倒觉得你们很幸运，至少因为你活着，你们之间的真爱活着，一对青年男女有真感情走到一起，祝福就可以了。希望你们好好养病，将我们都向往的真爱尽可能的延续直到永远。希望这个节目的播出有更多人看到，让他们相信爱情。谢谢你们到来，
5: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确你们两位的到来让我们再一次相信爱情，我们也相信爱能创造奇迹，希望你们未来越来越好，好好珍惜冰冰好吗？
3: 好，
5: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冰冰，你还记得这一天吗？这是2022年的年初，在你们宿舍楼下向你表白的那一晚，我跟你说，你跟我在一起，我可能给不了你大富大贵，但是柴米油盐这些你都不用担心，只要我自己有的，一定会把最好的给你。我当时特别的激动，可惜厄运来袭，在那期间你受委屈了，让你受苦了，对不起冰冰，我以后一定会让自己好好的努力，我爱你。
1: 从你生病的那天起，我告诉你，一约既定，万山无阻。现在我也想告诉你，生活不如你意，我如你意，运气不站在你身边，我在你身边。不管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我都会始终如一的像过去像现在一样陪着你。我一直想跟你说，跟你在一起我很幸福。

0: 福你们，祝你们幸福。
1: 谢谢，
0: 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现在
2: 我
1: 只想说谢谢你。
2: 我一定会把最好的给你，我一定会好好的努力。
1: 跟你在一起我很幸福。
0: 今天我们无疑又见证了一份真爱，只希望这份真爱能够带来健康美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

0: 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只树

0: 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你看马齿苋。
0: 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呀，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2: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3: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一个补习班，
3: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2: 宁浩然，你别跟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4: 浩然妈妈，
2: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2: 您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了。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为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3: 上虚，下伏。
4: 预备。哈。
3: 一。
4: 哈。
3: 二。
4: 哈。
3: 三。
4: 哈。
3: 四。
4: 哈。
5: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
3: 累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庆善，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抵制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卢小姐，冒犯了。的确是，胆子不小。
1: 卢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卢小姐。
0: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1: 卢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随便，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不跟你留了啊！

0: はい、
1: 君待機だ。今なら私の出番しかないんだ。
0: はい。
2: 安德烈，安德烈，你在家吗？

0: 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1: 我那么相信你，可你
0: 不一样，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2: 卢兰小姐，
1: 是鬼子，
3: 动手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1: 是你让他们来的？
0: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2: 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熄掉他们的枪。
1: 小心！
0: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2: 总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
4: 見つけました。
2: 堂堂法租界总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0: 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2: 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0: 动手！陆兰，小心！
1: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3: 没错。
1: 安德烈，快快救人！
5: 疯子，马上背他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走。
1: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相棒。

0: 安德烈，我在呢。卢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
1: 安德烈，是我不好。
0: 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
1: 是我不好，安德烈。
0: 卢兰。
1: 我在呢，
0: 把电话给我。
1: 什么？
0: 卢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
2: 巡捕房。

0: 你是孙大勇吗？
1: 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大勇，孙
0: 陆兰，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寻不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陆兰，你好好活着。

0: 董探长在里面等你们。
1: 那这车
0: 开进去吧。
1: 好的。
2: 不行。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2: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哎，好，
2: 都别动。
0: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安德烈的事儿，对不起啊。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你们有事吗？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哎，过来了。
1: 紫英，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2: 是，走。

0: 被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

0: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1: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是啊，所以在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干得好，扬我兴威，壮我士气。请坐。 现在也让那新坊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1: 君座，您这比喻恰当。
0: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种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
2: 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3: 司令。
0: 您的意思是前线？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
2: 一寸山河一寸血，
0: 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2: 是。
0: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
2: 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
0: 顾炎，田放，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4: 是是。
0: 田放，此事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顾炎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4: 天放求之不得。
2: 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
4: 田放，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那不如就叫苍狼。
0: 坚定执着，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

0: 就这么定了。另外，顾炎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1: 是
2: 是。
3: 啊，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4: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
5: 请进。
6: 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
7: 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6: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
5: 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
7: 卢兰。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5: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我，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6: 谢戴局长，谢处长。
5: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6: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5: 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6: 谢处长。
5: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8: 强强强，牧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9: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0: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1: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9: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1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8: 强强强。

0: 阳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啦！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付。推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想想想，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啦！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想想想，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啦！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谷羊羊。

0: 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放心喝。

0: 强强强，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抢抢抢，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抢抢抢，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

0: 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强强强！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强强强！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强强强！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 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

0: 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有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啊，每盒啊都有400克，每盒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3: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氨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 964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

0: 是本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5: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扶进去的。
6: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7: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6: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吗？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2: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1: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
2: 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别哭！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你别瞎说！
1: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2: 哎，何欢，何欢，
1: 下次，下次行吗？
2: 真的，
1: 真的，
2: 这还差不多，
1: 姑奶奶。
3: 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我给大家倒水。冯导，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4: 是。
3: 强子，哎，拿着衣服进去。是。
5: 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6: 是，
5: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6: 是，
5: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前往抗战前线。
1: 发军装，是。哎呀，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我也要这，过去的，给我留点缝。让开，让开，让师傅看看。啊，
2: 你这帽子，
1: 太好看了，这军装。
2: 老师，你的，帮你戴帽子吧。
1: 来，帽子吧。嘿，来，现在好看吗？帅！哎，高点，高点，高点，这儿，对，再高点，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进来。

0: 晶晶，
1: 要不去说说？
2: 试试。

0: 谁？
1: 是我。
0: 有事吗？坐吧。
1: 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
0: 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1: 没有别的了。
0: 什么意思？

白鲸入海，苍狼。

不言啄，非迷生念绝。谁怜一片影，相失。

快速度！

0: 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
1: 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嗯，很好。
2: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你们参谵长在吗？在。长官请。
3: 冯总，你在门口等着。
4: 是。
2: 这里文件呢？赶紧破译。
3: 好。
2: 师座放在地方。
3: 那个你什么的？
2: 前线靠近吧。
3: 没有没有。
2: 师座，赶紧把人放。 我们要见石参谋长，请出示证件。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3: 请。
2: 重庆特遣员杜岩，
5: 陈天放，
2: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3: 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
2: 哎，泡两杯茶了。
3: 啊，不必了。
6: 参谋长，说说情况吧。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直至汉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骑的践踏，心痛啊！
7: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
6: 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 也是迫不得已呀，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5: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
6: 抗张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可乘之机。
2: 行了，
6: 我们一定谨慎从事。两位乃党国精英，不是利人。
2: 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肯定能给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
3: 你打算怎么办？再想想。怎么了？你等我一下。
8: 你好，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哟，长官，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 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医科才能了解清楚。
5: 是，
8: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
5: 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医科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

0: 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刚刚赏誉，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
1: 鬼冢为雪耻而来。

0: 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1: 好，谢谢。
2: 哎，快点！队长啊，队长啊，哎，你们收拾了，快点！
3: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
4: 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
1: 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
4: 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5: 头儿，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6: 闭嘴。
1: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33、第101、第106师团、第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五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0000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罢了。
6: 天王，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1: 对，我可以肯定。
6: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1: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6: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1: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6: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1: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6: 就我们几个人？
1: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6: 好，就这么行动。
1: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6: 明天早上8点。
1: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
6: 好，天放，小心，保重。
1: 放心吧。
7: 一定要小心。
8: 我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
9: 那是自然，一群东亚兵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
8: 谈何容易呢？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9: 将军，
8: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
10: 赣、
8: 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9: 竟然会这样？
8: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

0: 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1: 将军高见。
0: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1: 嘿，
0: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1: 属下明白。
2: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3: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2: 强子，这儿呢。
3: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4: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3: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4: 可是我
3: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5: 咱们走吧。
6: 走吧。
7: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6: 废话。

0: 杜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
2: 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当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
2: 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1: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
0: 话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行了，哎，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1: 属下明白。

0: 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达金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想想想，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达金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想想想，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达金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

0: 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T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强强强！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

0: 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想想想，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想想想，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山下

0: 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的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古羊羊 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

0: 天天喝，每天只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抢抢抢，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订购吧！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抢抢抢！牧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抢抢抢！牧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

0: 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抢抢抢！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

0: 现在打金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天我出了车祸，他在打游戏都没有过来，车辆发生了翻滚，车子有一共是六块玻璃嘛，碎了四块。我给他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听见他那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正打着游戏呢。
2: 我就说找交警处理一下吧。
1: 我就觉得我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打游戏，你选择了游戏，到事后你再给我说这些关心的话，对于我来说都是于事无补了，我的心已经被你伤透了，所以我就当晚就决定要跟他离婚。
2: 说实话，我以前是确实不太懂事，我要学着守护他，守护这个家庭，绝不让他再受委屈。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近年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证券期货领域相关法律也进行了修改。为确保法律准确、统一、有效实施，更加精准有力惩治相关犯罪，7月24号，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7月27号起施行。修改决定坚持依法严惩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助力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积极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一是进一步明确关键主体更严格的法律责任，在解释第五条中新增一款规定，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相关决策人员向关系密切人员透露形成内幕信息初步意向的时间，或者根据该初步意向进行相关交易的时间，应当视为动议的初始时间。对内幕信息生成起关键作用的主体所设内幕信息敏感期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杜绝其利用时间差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泄露内幕信息，进一步突出惩治重点，强化源头治理。二是进一步完善内幕交易阻却事由，修改解释第四条的相关规定，强调上市公司收购必须符合收购目的，防止上市公司收购人员利用暗仓从事内幕交易，强调预定交易必须真实合法，防止行为人利用虚假或者违法的合同、指令、计划规避法律制裁，明确本条第三项披露的公开性，公平保护各类投资者合法权益，坚持从严把握不构成内幕交易的抗辩事由，持续织密法网。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水利部25号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水情监测预报。记者从海南省三沙市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截至26号9时17分，已有39人获救。我方6艘船舶、一架救助直升机、一艘越南船舶在现场开展搜救。经核查，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遇险船舶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62人。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受台风红霞影响，7月26号，重庆火车站共计停运6趟列车，以保障列车运行和旅客出行安全。据悉，重庆火车站今天对途经京广铁路、赣瑞龙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进行临时停运，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东、广州白云、厦门北、南充、成都东等方向列车6趟，其中重庆北站3趟、重庆西站2趟、重庆东站1趟。

是对两趟列车临时调整运行区间。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0: 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促进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转型。今年以来，重庆持续激活内陆开放潜能，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态势强劲。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速超30%，较全国整体增速高出15%，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
1: 在江津洛黄港，一批汽车零配件正在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转运装船。作为集水铁工多式联运为一体的综合枢纽港，洛黄港不仅无缝连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长江经济带，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主要到发点之一。上半年，重庆海关推动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在洛黄港落地，结合船边直提、底港直装等创新作业模式，吸引了长安、长城等企业汽车零配件在此出口，洛黄港外贸业务量也节节攀升。
2: 今年上半年，经洛黄港进出口货物达1600标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进出口量的5倍。其中，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填海联运方式进出口的货物占比约65%。我们预计今年全年将完成货物进出口超4000标箱。
1: 作为潮流饮品的咖啡，已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精致生活的标志性符号。在重庆这家咖啡烘焙工厂里，一粒粒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生豆在烘焙机中旋转翻腾，变身为高品质的咖啡产品。不久前，企业生产的精品咖啡豆成功出口香港，这也是重庆首次自营出口烘焙咖啡豆，标志着重庆咖啡贸易实现了从原料进口到成品出口的产业链延伸。
3: 首批烘焙咖啡豆自营出口，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打通了从生豆进口、烘焙加工到成品出口的完整链路。未来，我们将利用好国家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所带来的成本优势，逐步扩大海外市场的覆盖范围，让重庆制造的咖啡成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知名度和竞争力。
1: 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重庆外贸进出口481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9%，其中出口3392.9亿元，增长34.6%，进口1419.4亿元，增长26%。出口产品向高价值加速转型 ，AI 硬件产业链则成为支撑当前进口的核心主线。开放通道、开放平台协同发力。上半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287.1亿元，增长13.7%。重庆综合保税区进出口3270.9亿元，增长40.2%，占同期重庆外贸总值的68%。
4: 上半年，我市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优势进一步凸显，高水平对外开放基础更加坚实。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国际物流大通道支撑下，重庆与全球贸易伙伴的贸易往来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重庆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788.4亿元、570.3亿元，分别增长23.5%、17.8%。对拉美、非洲、中亚等新兴市场表现非常亮眼，进出口分别增长37.4%、47.8%、49.3%。
0: 七月以来，我国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高温天气持续。防晒霜、防晒帽、防晒衣、防晒口罩，各式防晒用品成了很多人的度夏标配。为什么需要防晒？防晒防的到底是啥？又应当如何科学防晒？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5: 记者近期走访发现，入夏以来，我市各大商圈的防晒服饰、防晒美妆持续上新。与此同时，线上电商平台各类防晒用品交易数据也同步攀升。防晒经济持续火热，防晒真的重要吗？防晒防的到底是什么呢？
6: 我们防晒防的不是太阳，防的是我们的紫外线。紫外线的话，穿透大气层之后呢，它会有 UVB 和 UVA， 也就是我们的中波和长波紫外线。 UVB 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晒红甚至晒伤，而 UVA 的话会导致我们皮肤的一个光老化，然后还有晒黑。
5: 对于应当如何科学防晒，医生表示，当以硬防晒为主，涂抹防晒霜为辅。硬防晒主要是指穿戴防晒衣、防晒帽等，在选择上可留意 UPF、UVA 等指标。而对于防晒霜 ，SPF 值和 PA 值越高，防晒作用越强。
6: SPF 值的话，它防的是

0: 我们的 UVB， 我们日常通行用30倍的就可以了。如果说要去户外海边这种暴晒，那我们一定要用到50倍以上的。然后 PA 值的话，防的是我们的长波的紫外线，像日常通行用300+的就可以了。
1: 不过医生同时提醒，防晒也需适度，适当的紫外线照射有益于身体健康。我们资讯继续。近日，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
2: 据报道，目前已有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原公司、抱抱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多家企业和机构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指任何人都可以下载、检查、修改并在自有基础设施上运行的人工智能模型。这类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进入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并避免人工智能发展收益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针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讨论限制开放权重模型，声明说，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有领导地位的判断，不应取决于是否拥有某一个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而应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强大、开放并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相关限制措施可能会抑制竞争。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存在风险，如在发布后会脱离原始开发者控制，但正确的应对方式不是一禁了之，而是针对可能的危害采取综合性保护措施。另一方面，仅依赖闭源模型并不意味着会更加安全，将先进人工智能能力集中在少数闭源模型中会让风险更严重，而开放权重模型则允许更多研究人员和开发者检查模型行为，发现漏洞，开发防护措施并持续改进模型。
1: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宣布已与美国芯片企业博通公司达成协议，双方将扩大在存储芯片、代工制造和先进封装领域的合作，预计到2030年合作规模将超过2000亿美元。据报道，协议扩大了两家企业在存储和晶圆代工技术领域的战略合作，未来5年双方将结合博通在专用集成电路设计方面的专长和三星的制造能力。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25号表示，俄政府将把汽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今年年底，以确保国内燃油供应稳定。他还补充说，一旦市场复苏，政府就会取消柴油出口禁令。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不少地区出现燃油供应紧张，一些加油站设定每人购买汽油和柴油的配额，限制措施导致油价大幅上涨，不少加油站出现排长队加油的情况。俄罗斯政府随后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暂时禁止汽油和柴油出口。奶酪是瑞士重要的出口产品。据路透社25号报道，瑞士奶酪产业正遭受美国进口关税的严重冲击。为了避免库存过剩，当地奶酪制造商不得不减产以稳定价格。但业内人士表示，短期内难以找到美国的替代市场。据介绍，美国是瑞士格吕耶尔奶酪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约占该奶酪总销售额的约13%。
3: 当地时间25号，日本东京举办了一场机甲格斗擂台赛，来自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上演了现实版的铁甲钢拳。
4: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场机甲格斗擂台赛由美国一家机器人格斗组织主办，参赛选手则是来自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身高约1米3，体重大约35公斤。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由操作员遥控，双方进行了多轮对抗，展现左右勾拳、侧踢、闪避等多种复杂动作。现实版铁甲钢拳给现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5: ちょっと想像を上回りました。より激しさとちょっとした危険を感じるみたいなところがより面白かったなって思いました。
6: 舞台としては今こういうふうにちょっとエンタメで動いてたりする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その人間の役に立つような、その生活に入ってこれるようなロボットが生まれ

0: 来るといいなって思ってたりします。
1: 的确是非常的厉害啊！咱们中国的机器人呢，也能够打出功夫味了。人形机器人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展示阶段，逐渐的进入到规模化生产和商业化探索的阶段了。好，感谢收看，再会。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西南地区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联盟近日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揭牌成立。联盟由工信部火炬中心、西南中心联合西南地区19家国家高新区和9家重庆市级高新区发起成立，推动联盟成员内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开展联合技术攻关，促进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同时促进东部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资源向西南地区有序转移。第二届人力资源服务交易大会暨人力资源服务业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近日在渝举行，吸引全国300余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700余家用人单位交易洽谈对接项目。作为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城市，重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达4735家，2025年行业营收突破1100亿元。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交通主题编会上，中国代表团分享重庆千里轻舟内河航运绿色智慧转型实践，受到国际认可。从长江三峡驶入联合国的议事厅，千里轻舟承载的已不仅是货物，更成为全球内陆地区可持续交通发展的创新样本。轻舟何以千里，今日一起聚焦。
1: 长久以来，传统内河航运存在货等船、干支断、时效弱等痛点，支流中小港口运力闲置，干线大港货源急剧不畅，水运低成本、低排放的先天优势难以充分释放。而千里轻舟的破局之道就在于以公交化模式重构内河航运逻辑。依托三峡大坝以上约1000公里长江黄金水道，以及嘉陵江、乌江等近1000公里重要支流航道，重庆创新推出千里轻舟货运班轮，以定港口、定航线、定班期、定时刻、定船舶的五定模式，把内河航运改造为稳定可靠的水上公交，走出一条绿色、智慧、高效的干支联动航运的新路。
2: 通过干支航道的无缝衔接，原材料直接从港口运抵厂区，绿色船舶的投入使用，既降低了单位运输的一个能耗，规模化的班轮运营更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物流保障，
3: 可以在线查询船期、预定舱位和动态跟踪货物的状态，实现全程物流数字化运营和多方协同管理。
0: 昨天7月25号，千里轻舟开行满一年，而今年也是联合国可持续交通十年正式实施的首年。在此次联合国相关主题编会上，千里轻舟在多式联运协调机制、绿色转型及脱贫加减碳等方面的探索受到多国的重点关注。怎样的机制创新在区域协同上建立长江上游5省市联席会议制度，将川渝跨部门、跨省份航运用水协调调度机制纳入交通强国试点，并建立嘉陵江、乌江通航建筑物联合调度机制，实现船舶过闸一次

0: 申报全线通过，航行效率提升50%，分散的力量握制成权，这套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联盟共治的协调机制，正是轻舟何以千里的关键所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港口，看看上个月开行的武龙港至万州港航线。
1: 这里是武龙港，我身后的高盖石正在加紧装载上千里轻舟，他们将沿乌江顺流而下，汇入长江干线，直抵万州港。这条近期开通的渝东南和渝东北之间的千里轻舟航线，真正让支流活水牵手长江黄金水道。
2: 以前我们从武龙发货到万州，走公路翻山越岭，成本高，风险大，现在千里轻舟开通了直达航线，每一趟物流成本降低了65%左右。
3: 计划到2030年，还将向中心城区、向贵州方向延伸，累计开通航线5条，实现年货运量稳定在50万吨以上。
4: 航线推陈出新，服务也在不断延伸。在位于沙坪坝的全市首个千里轻舟园区专员服务点，工作人员正动态更新货源需求台账。
5: 千里轻舟专班专员可以帮我们拼单发货，不用操心运力调配，预计综合物流成本能降低约10%，货物周转效率能提升约15%。下半年已经有近3万吨货物向专班报备了发运计划。
0: 对内，千里轻舟织密了西部开放物流网络，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工业品通过水道集散，有力支撑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建设，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素高效流通。对外，千里轻舟在运营模式创新、数字化升级、政策协同打通堵点等等方面的探索，为全球内陆地区提供了一套投入可控、可复制推广的可持续交通路径。它证明内陆城市依托江河航道创新，同样能够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通过一组数据，再来看看千里轻舟的强劲生命力。
4: 数据是最好的注脚。自2025年7月25日首航以来，千里轻舟累计开行航线20条，串联长江上游干线及支流50余个港口，航运联盟集聚产业链市场主体130家。截至2026年6月，累计运送货物661万吨，其中仅今年就达431万吨。国内首条常态化宜宾港至果园港锂电池水运专线稳定运营，破解新能源动力电池陆路运输成本高、运量受限的难题，为长安汽车、宁德时代等川渝新能源产业链打通绿色物流通道。三峡库区航线实现货物一次装船直达出海，省去多次中转，运输周期缩短50%。
6: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与相关省市的合作，迭代千里轻舟智能体，做大货运规模，做强都市联运，把千里轻舟打造成为经济高效、便捷顺畅、绿色智能的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物流名片，扩大重庆对外开放影响力。
0: 从机制创新到理念创新，千里轻舟让物流增长与低碳减排动态平衡，生态红利也进一步的转化成了富民红利。我们再来连线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西部交通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豪，听听他对于千里轻舟还有怎样的观察和展望。
7: 千里轻舟之所以能获得多国关注，核心在于它不是单点技术的突破，而是一套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千里轻舟通过川渝联合建立嘉陵江枯水期通航保障机制，通过精准的水资源调度将通航效率提升，长江上游5省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打破省际行政壁垒，同时通过智慧航运平台将50余个港口的数据打通。这种模式把传统水运慢、散、不确定的短板转变成了轻、快、定、省、零。第二，它走出了一条内河航运绿色转型的务实路径。千里轻舟推进增程式动力示范船建设，布局甲醇、LNG 水上加注基础设施，逐步向新能源单一燃料船舶过渡。这种转型思路非常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河航运实际，兼顾了减排目标与经济可行性。第三，它实现了减碳和增收的双重价值，让绿色航运的收益真正下沉到县域、下沉到乡村。对于拥有众多河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0: 这种行道通、产业兴、百姓富的联动效应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1: 从长江航道走上联合国多边舞台，千里轻舟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多式联运协调机制回答如何提升物流效率，全链条绿色路径回答怎样低成本实现低碳转型，脱贫加减碳融合方案回答可持续发展如何兼顾公平与生态。随着这份长江上游实践的持续完善，相信将为世界贡献更多的创新智慧。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冬至时节，重庆双江古镇杨家大院的两株百年腊梅树在寒风中傲然绽放，悠悠梅香引得无数游人沉醉其中。这两株素心梅是双江杨氏先祖建房筑屋时亲手栽植。
1: 梅花铃声斗雪，杨家主人呢正是借用梅花教化子孙要坚韧不拔，尤其是内心要常怀纯净正直。
0: 每年腊梅花开的季节，杨氏后人总会回到老宅，精心挑选几枝插入瓶中，恭敬地供奉在堂屋案前，用一缕清香告慰先祖。
1: 走进四枝堂，隔墙腊梅香。在我身后的这座大院是双江杨氏民宅当中占地面积最大、修缮最完备的一座老宅。门楣上高悬的四枝堂的背后，还有一段关乎清廉、关乎操守的故事。
0: 双江杨氏四枝堂源自东汉名士杨震。东汉永初四年，杨震出任东莱郡太守，赴任途中入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曾受杨震举荐为官，一直心怀感激。为报答提携之恩，他怀揣重金，趁着夜深悄悄来到杨震住处，双手恭敬地奉上厚礼，不料被杨震断然拒绝。王密以为恩师心存顾虑，便说夜深人静无人知晓，请恩师放心收下。

0: 杨震怒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不知？”坚决拒收。四只巨鲸的故事流传千古，成为佳话。四只也作为杨氏家族的堂号，声名远播。如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常常被曲解为见不得光的私下交易，但它的原意却是对行事坦荡磊落的褒奖，是高洁品德的象征。杨震第五十七代后人杨光基，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举家从湖南辰溪入川，几经辗转，最后定居在现在的重庆潼南双江镇。
1: 对于先祖的这个开基的过程，族谱里有记载吗？
2: 有，你看啊，张矮金针，四目丰腴，开八天数十亩。就是当年四川战乱过后，土地没得人耕种，荒废，杂草丛生，长起人多高。当时杨光基一家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非常艰辛，又带着他的一家老小冒着风雨在这里开垦良田数十亩，最后他在这里安家扎寨了。
0: 杨家人在这里开垦出土地，建造起房屋，但无论身处何方，杨氏后人都会在大门门楣之上高悬四只堂匾额，中堂悬挂清白传家匾，以此勉励后代子孙传承清白家风。
1: 您作为族中的长辈，是怎么理解清白传家这四个字？
2: 就是清清楚楚做人，明明白白做事。做官你要做到清正廉洁，经商你要守法经营。作为我们杨家的个人，做人要堂堂正正，不做违背良心的事。
0: 两方匾额承载着家族的荣耀与过往，成为杨氏后人心中的精神坐标。重庆双江古镇地处川渝交通要道，因侯溪、伏溪两河环抱而得名。凭借着优越的交通条件，明末清初逐渐形成一处集镇。清嘉庆年间，杨震第六十一代后人杨氏绥在镇上卖米为生。一次，一位老妇人前来买米，没想到引发了一场纠纷。
3: 杨氏绥平常做生意的时候，都是先用身量一量，等一等，用刮板一刮，就做人做量了。后来有一次生意特别忙，他就用身一量，用手一码，他就把米卖给了人家。谁知人家回家后就发现数量不够，于是就到镇上来找他。杨氏绥感到非常内疚，为这么一点米影响自己的诚信，也影响自己的清白，感到非常不划算。
0: 米的重量虽然偏差不大，但众人的指指点点让杨氏绥面红耳赤，羞愧不已。回到家后，想起集市上令家族蒙羞的一幕，杨氏绥心生懊悔。为了不再背上耍秤不老实的坏名声，他打算制作一个精准的称量工具。
3: 此事发生以后，杨氏绥就多方寻找，找到了一位技艺精湛的制秤师傅，并找到了一种质地坚硬的檀木，通过反反复复的测试，做成了一把足斤足两的秤。以后无论卖多卖少，他都用这把秤。
0: 秤不离身，货必过秤。杨氏绥凭借着清白操守与诚信口碑，小本生意越做越大。
1: 街坊四邻看到他生意做好了做大了，肯定有很多人向他讨教生意经。
3: 是的，他就告诉别人，做生意进进出出要有一杆秤，做人做事心中要有一杆秤，不赚昧心钱。
0: 到了清朝末年，杨家已经积累下丰厚的家业，

0: 成为双江镇上的大家族。镇上的商户纷纷以杨氏家族为榜样，大家开门经商，童叟无欺，公平对待每一位顾客。在这种商业氛围下，双江镇逐渐发展成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直到今天，古镇依旧保留着老传统，家家铺前摆放着公平秤，户户门前张贴着诚信联。
1: 一杆公平秤称出的是良心，一对诚信联书写的是正道。他们已经不仅仅是物件和文字，更是凝聚着杨家的清白之风，对于后世子孙的殷切期许和对一方民风的无声润泽。
0: 春节前，双江古镇格外热闹。每年这时，杨宇带着孩子回到家乡，都会吃上一碗地道的童南凉粉，回味童年最难忘的味道，感受岁月赋予这座古镇的变化。老街上的这座宅院是杨宇的高祖父杨怀清所建。
2: 立人吉，
3: 要自理，
2: 自己事
3: 靠自己，
2: 要勤俭
3: 不要礼，
2: 吃穿用
3: 莫攀比。
0: 在杨宇的童年记忆里，高祖父编写的这套杨家三字经是杨氏子弟开启人生之路的启蒙之声。这些朗朗上口的文字饱含着一位长辈对晚辈殷切的期望。清光绪年间，22岁的杨怀清被举荐到遂宁县衙担任县儒学训导，负责教学监督工作。刚刚上任的杨怀清一心想在这里施展抱负，有所作为，但一件事儿的发生改变了他的想法。一天午后，杨怀清正在为县学考核拟定计划，一位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满脸愁容地前来求助。
4: 爷呀，这个神仙。
0: 原来由于县学名额有限，许多妇人为了让自家孩子顺利入学，私下向官吏行贿，久而久之竟成为官场一种心照不宣的惯例。老人家境贫寒，凑不出这笔钱，孩子面临无学可上的窘境。杨怀清听后十分气愤，决定为老人和孩子讨回公道。可还没走进房舍，就听到喧闹。透过门缝，他看到几个小吏正围坐一起瓜分珠宝银票，盘算如何借县学选拔为富家子弟谋利。身为一个从八品训导，杨怀清自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改变官场贪腐之风。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认为教育应该有教无类，无论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为了让贫穷子弟读得上书，杨怀清辞官回乡，捐出家财创办私塾，让普通人家的孩子和自家子女一起读书，还为贫苦学子免除学费。
5: 他平时除了请一些有学识的老先生来这儿授课之外，他也会把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向杨家的子孙进行一些劝诫和教导。
1: 最常说的是什么话呢？
5: 他就说，做官和求财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如果你想发财，那么你去经商，但一旦你为官，那你就不要再想发财的事情了。做人要清清白白，做官更是如此，要把清白留在人间，
1: 不要有太多的杂念，
5: 就是，
1: 专注把事情做好。
5: 是的，是的。
0: 杨家私塾不仅教授知识，更传递做人的道理。正是源于家族对教育的重视，从清康熙年间移民入川起，双江杨氏有数十人考中进士，多人进入翰林院，50多位族人走上仕途。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无论官职高低，没有。

0: 一人因贪污获罪而被罢官，也没有一人因行为不端而玷污家族声誉。
1: 这就是正常。
2: 对。
0: 杨怀清把自己一生所思所感写成一副对联，悬挂在中堂两边。
2: 这个是杨怀清当时在家训里面的一个很出名的一副对联哈，他当时就是写的是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这世事就是指世间的一些不必要的纷争，我们做人做事的时候没有必要太斤斤计较，这样整个人的这个行为心态才能达到一个天宽地阔的境界。
1: 嗯，下联的心田指的是什么？
2: 心田这儿指的是自己的良心。
1: 嗯，
2: 我们对自己的良心就不只留三分了，而是留上半亩比较多一些。在子子孙孙做事的时候要多存良心之事，整个家族的延续才能绵延悠长，这是老祖宗的智慧。
0: 私塾内，朗朗书生是对后辈学以报国的殷切期盼，私塾外，书联题字是对儿女清白处世的谆谆教诲。杨怀清不仅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还把育人的道理融入日常生活。一年端午佳节，福江上龙舟竞渡，吸引了十里八乡的百姓前来观看。杨怀清带着年幼的儿子杨岸公来到码头，下河抢鸭子时，小岸公把家里长工丢上船的鸭子和自己抢的鸭子搞混了，多拿了两只回家。兴高采烈的他刚进门就遭到了父亲的一顿训斥。
1: 他可能当时自己没注意，但是这个事情他父亲在岸上就看得很清楚，他父亲就很严厉的就问他说，这些都是你自己抢回来的吗？你这么凶吗？杨公好像自己想一想，是啊，好像不是都是自己抢的，没拿这么多。但是因为心里害怕嘛，看到父亲很严厉，
3: 怕被责备。
1: 对对对，然后就支支吾吾的，也不敢承认这个事情。好像父亲就非常生气，就准备对他行家法，要打他。
0: 看到小岸公不认错，父亲拿出戒尺就要惩罚。他马上躲到母亲身边，不服气地争辩自己不是故意弄混的，谁知母亲也一把将他推开。
1: 他妈妈就是我的那个高祖奶奶，也很严厉地就对他说，这个事情虽说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你确确实实是多拿了人家的那个鸭子啊，这次是多拿一两只鸭子，可能以后就会多拿人家的银钱啊。做杨家人的话，我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拿人家的东西。
0: 在父母的训诫下，小岸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但把鸭子送还回去，还郑重地向对方赔礼道歉。这缕清白家风伴随杨岸公成长，更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化作心中坚定的信念，引领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事业。作为四川早期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与领导人，杨岸公曾担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肩负着领导四川各地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重任。1927年3月，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发生，列强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杨岸公等中共重庆地委负责人商定，3月底在重庆打枪坝召开全市群众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3月31日一大早，杨岸公仔细检查文件后正要出门，一封密信被塞到手中。信中写道：“大会将有事故发生，恐对你不利。若能不去赴会，君作定有好因。”

0: 性，我理解来说，它就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威胁啊，就是告诉你大会恐有事故发生啊，明确说对你不利。
1: 嗯
0: 啊，第二就是利诱，就是说你如果能不去的话，君座定有好运，就君座可能就会给你要你想要的名或者是地位啊，这种。
1: 那么面对威胁和利诱的时候，杨暗宫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0: 暗宫当时就非常的生气嘛，然后他就把那个信撕掉，就扔掉了，而且就说好音，什么好音啊？我定要他们听到我们的好音。
2: 杨暗宫不为所动，走向打枪吧。然而，国民党派出军警对集会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杨暗宫不幸被捕，严刑拷打下，他始终没有屈服，没有透露组织的任何情报。1927年4月6日，杨暗宫在刑场上被刽子手割舌、断手、剜目后，英勇就义，年仅29岁。在民族危亡之际，杨暗宫投身革命，奔走操劳一生。这是他日记里的几句话：我15岁到现在，敢说1年360日，有300天都在困穷中，而我仍是乐其自然，进行我应该做的事，毫不以穷为言为虑。
0: 从这篇日记，就是我觉得能够看出，就是暗宫他从来对金钱他是不看重的。我觉得就是作为杨家的先人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其实不是所谓的家财万贯，也不是所谓的百亩良田，而是像就像他们像暗宫这样，他们自己以身作则留给我们的这种清风正气。
2: 杨暗宫虽出身富家，但愿为心中正气，以自身之行彰显清白之德。杨家不仅走出了杨暗宫这样的革命英烈，杨怀谦的长子杨建秋在护国运动时担任护国军团长，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战。次子杨恒时在四川等地开展秘密革命宣传，启发民众的革命觉悟。
1: 2009年，杨暗宫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而在家乡人眼中，他更值得被欣赏的是作为杨家子弟那清白正直的品质。双江人见贤思齐，将这股清正之风绵延更续。他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但求一个行政致远，清白圆满。
2: 这一天是杨家祭祖的日子，清白传家的匾额下，杨氏族人聚在一起，一碗米饭，一碟豆腐，一碟青菜，供奉堂前。
3: 我们杨家祭祖一不搞铺张，二不搞浪费，讲究的就是一个心意。我们不要大鱼大肉，我们要1200，一碗青菜，一碗白豆腐，一碗白饭就行了，简简单单的。
2: 祭祀祖先，缅怀先人，重的是心意，而非物质的奢华。过度铺张的祭品，反而是对祖先的亵渎。无论是家族重要的祭祖仪式上，还是日常的生活点滴中，大家都保持着这份质朴与纯真。
3: 不取不义之财，
4: 不取不义之财，
3: 不贪不义之利，
4: 不贪不义之利，
3: 为人清清白白，
4: 为人清清白白，
3: 做事正正直直，
4: 做事正正直直。
2: 主持祭祖仪式的杨林森，退休前曾在镇农机站工作，负责村里的农业物资调配。在外人眼里，这个岗位手握实权，稍微动点心思就能给自己谋些好处。但杨林森的日子却过得很清贫。一年夏天，暴雨接连下了几日，

0: 杨林森家的房子屋顶漏水，屋内一片狼藉。妻子让他从单位拿几斤沥青回来，把房子的漏缝修补一下。
1: 我说哪个懒个得行呢？我单位上的东西能够随便拿吗？一针一线都不能往屋头拿，我在岗位上都求一个问心无愧。
0: 杨林森自己花钱买来沥青，修补好房屋。这些年来，他经手的物资大大小小，但从没拿过公家一分钱。如今，已经退休的杨林森，即使每天粗茶淡饭，日子也过得心安自在。今天的杨氏后人，不管在哪个岗位，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始终恪守本分，凭良心做事。距离古镇不远的金龙村里，杨先奎的柚子种植园采收正忙。前几年柚子市场行情走俏，杨先奎家的柚树刚刚挂果，就能被收购商预定一空。然而有一年夏天连续高温，部分柚子晒成了太阳果，卖相看起来大打折扣。
2: 它的名字就叫太阳果，
3: 叫太阳果、
2: 就是、哦，那个地方没得树叶子挡着嘛，它就是天天那个日照时间太长嘛、
3: 哦，
2: 那个太阳温度高了就长斑。
3: 这就像人晒多了太阳之后会长斑一样，
2: 哦、就是这个
3: 果子也能长斑，
2: 嗯一样的。
3: 但是它的口感、水分和品质受影响吗？
2: 不受影响，它的口感是一样的，水分一样的也有那么久。
3: 嗯。
2: 它就是不好看，
3: 不漂亮。
2: 你那个果果拿起去，你如果是一次冲好的话，你不管拿起冲人不好看，拿起去市场上去卖，人家也拿到手头卖不掉，你问心有愧噻。
0: 虽说合同里只约定了个头和数量，表皮有些斑痕的太阳果并不算残次品，但杨先奎一家人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把太阳果一个个清点出来，归成一堆。又在邻居的果园购买了几百斤品相好的柚子补足数量。到了交货那天，收购商来到杨先奎家里，看到一边是包装好的上等果，一边是堆成堆的太阳果，大家不禁对他竖起了大拇指，纷纷夸赞他做事诚实厚道。那年购买邻家柚子的价格比年初收购商的预定价每斤高出了1块多，虽说亏了不少钱，但杨先奎心里觉得踏实。
2: 亏钱不亏心，那个样子晚上睡觉就舒服，亏了良心你睡觉都睡不着。我们爷爷那辈教导我们就是做事情要诚信，男儿无心不立，亏人家任何样都不能够亏良心。
3: 事情做圆满了，心也就圆满了。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后来，越来越多的收购商听闻杨先奎的为人，主动上门寻求合作。随着订单的源源不断，杨先奎的柚子种植园也越做越大。
2: 这个人做事情，他如果对你这个没得诚信，他都和你那个讨价还价。他有了诚信，他都多给你5角钱，他都愿意出那个价格。
3: 嗯，
2: 这就叫做是诚信管钱了。
0: 人生路上，清清白白、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这是杨家一脉相承的家风祖训，也滋养出这方水土的清风和洽。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互敬互让。市井之中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学府之内尊师重道，德才兼修。
3: 持廉洁无私之心，行光明磊落之事，是300多年来双江杨氏家族一直坚守的精神信条，同时也是当下的古镇百姓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这一方淳朴的民风不仅让小镇洋溢着温暖人心的烟火气，同时也散发着质朴醇厚的生活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4: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0: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4: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

0: 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2: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1: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2: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2: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2: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这款智能手表

0: 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

0: 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上的功能啊，还都有；胸肌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2: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
1: 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上的功能啊，还都有；胸肌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转小雨，32到39摄氏度。北京多云，24到32度。天津晴，24到33度。上海阴，29到35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长春多云，25到31度。沈阳多云，25到32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银川阴，20到29度。西宁晴，15到30度。兰州多云，20到32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西安多云转晴，22到35度。成都中雨，22到33度。武汉阴转中雨，25到33度。长沙大雨，24到27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昆明阵雨转中雨，17到25度。南宁阵雨，25到35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
7: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

0: 小羊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那天我出了车祸，他在打游戏都没有过来，车辆发生了翻滚，车子有一共是六块玻璃嘛，碎了四块。我给他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听见他那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正打着游戏呢。
3: 我就说找交警处理一下吧。
2: 我就觉得我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打游戏，你选择了游戏，到事后你再跟我说这些关心的话，对于我来说都是于事无补了。我的心已经被你伤透了，所以我就当晚就决定要跟他离婚。
3: 说实话，我以前是确实不太懂事，我要学着守护他，守护这个家庭，绝不让他再受委屈。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46集，恶人驾到。
1: 今天真早运，挖到个大的。等等，要是被阿金知道，肯定要上交。我藏裤兜里不就好了？哎呀，哪个走路不长眼的？贾克斯。
2: 哼，没想到我还挺出名的嘛。
3: 你当年穷凶极恶，恃强凌弱，横行霸道，简直臭名昭著啊！不认识你都难。
2: 把矿石交出来，我现在就要恃强凌弱你。
3: 你看我两手空空，没有矿石啊。
2: 你是把我当白痴吗？这么明显还说没有。
3: 小的永远不是泰山您收下吧。
2: 早拿出来不就没事了。
3: 哈哈哈哈哈哈。嗯。阿静。
4: 慌什么慌，我一直都在教你们遇事要沉着冷静。
1: 我冷静下来了。
4: 说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贾克斯回来了。
4: 啊，他回来干什么？难不成他想东山再起？赶紧去看看。
2: 果然还是干老本行适合我。
5: 这里的顾爷太弯弯绕绕了吧。
6: 这人干嘛呢？奇奇怪怪的。
7: 会不会是精神不太正常？
8: 我暂时行为艺术，